0: 早已经是惊弓之鸟了，不仅被瓦剌骑兵骚扰成惊弓之鸟，也被王振这个大蠢蛋折腾成惊弓之鸟了，对不对？连王振他自己也早已经是惊弓之鸟，所以他紧急下令，50万人紧缩在土木堡，挖壕沟设围障，啊，建阵地以自保。啊，听上去这好像还有点像样子，但我们说笨蛋就是笨蛋，笨蛋再做出一副聪明的样子，他也还是笨蛋。他下这个啊命令根本不看这个地形，土木堡这个地方旁于水源，又当敌处，根本就不是一个能守的地方。所以50万大军在这个地方被野先围而不打，整整围了2天3夜，没水啊，50万明军掘地3尺也挖不出一滴水来，每个人渴得都要发狂。到了这个8月15号这一天啊，突然也先撤军了，说不打了，还派了信使来说我们谈和吧。啊，这傻子也看得出来这是欲擒故纵啊，但这个王振他就自个儿骗自个儿，居然就信了，说不打太好了啊，那我们不打了，那你先走啊。那瓦剌一听，那我们先走了，也先一听，大队人马撤走了。结果王振看也先的骑兵撤走了之后看不见了，马上下了一道命令，移营救水，赶快找水源。这一下，这一道命令一下啊，明军50万人啊，大家本来已经渴得要发狂了，所以这时候谁也不管3七21了，就撤开围障，跳出壕沟，拼命的就往15里外一条小河跑。啊，悲剧啊，悲剧注定了终于不可避免的要到来。啊，据《明史记事本末》记载说，才不过跑出了3、4里路，数万瓦剌精锐铁骑反身杀回。这时候瓦剌骑兵说是柔阵而入，奋长刀一砍大军，大呼铁甲，投降者不杀，众罗坦相倒即死，必也射穿。也就是说这时候啊，瓦剌骑兵就像砍瓜切菜一样，对50万毫无斗志的明军开始了一场大屠杀。据明代的很多典籍，比如说像刘定之的匹太录，这些典籍里记载，这场屠杀整整进行了1天1夜，死难的将士40多万，只有寥寥可数的人逃出来。所以这一天啊，刚好是正统14年的农历8月15中秋节。在明代中秋节叫团圆节，可土木堡一战，该有多少家庭永远不再团圆。所以这个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啊，曾经到塞外游历，到过土木堡这个地方啊，我当时想寻找这个古战场，但是所谓的古战场早已了无踪迹，看到的只有漫漫黄沙和那种残垣断壁。我当时一下子就想起，随口就说出了这个杜甫的那首名作《兵车行》，诗的最后说：“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繁艳旧鬼哭，天阴雨湿胜旧旧啊。”漫漫黄沙之下，该有多少不平的冤魂呢？瓦剌铁骑在土木堡一场大屠杀啊，唯独放过了一个罪该万死的人，谁呢？当然就是这个250的王振。当然倒不是瓦剌骑兵有意放过的，是没杀着他。为什么呢？说在明军50万人被屠杀的时候，乱成一锅粥的时候，所有人都知道啊，恐怕要死在 这个土木堡，啊，恐怕要败得惨无伦比了。所以所有人死则死矣，但都恨死了这个死太监王振，啊，很多人都想，宁肯死了也要先把这个死太监给弄死。所以护卫将军樊周，我在最后关头在人群里头拼命的寻找这个王振，说皇天不负有心人啊，终于给他在这个乱军中找到了被几个小太监簇拥中的啊已经惊慌失措的王振。王振看到这个樊中还以为救星来了，啊，将军救我，说这个樊中上前一步大喝一声，说我为天下诛此贼，啊，说完挥起大铁锤，一家伙把这个250砸了个稀巴烂，啊，王振死了罪有应得，但大明王朝的天也要塌了。那么在这场土木堡惨败中，大明王朝的那个顶梁柱的皇帝明英宗又有怎样的命运呢？而经历了土木堡惨败之后的大明王朝又将何去何从呢？请继续收看下集，谢谢大家。
1: 土木堡惨败，明军40万将士血染疆场，大明王朝一下子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可是就在这场危机关头，在大明王朝的朝堂之上，竟然发生了一起极其荒唐的群臣斗殴事件。留守京城的文武大臣竟然不顾礼仪，在朝堂之上大打出手，而且还闹出了人命。如此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究竟是怎样发生的？这场闹剧又是如何收场的呢？敬请关注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立波副教授为我们精彩讲述《旧时宰相于谦》第四集《群臣打架事件》。明英宗正统14年8月15日中秋节的土木堡之变，致使明军将士40多万人被屠杀。虽然罪魁祸首王振已经在乱军中被正法了，可是此时还有一个人的命运牵动着我们的心，他就是那个御驾亲征的明英宗皇帝。此时的他又在哪里呢？在乱军之中的明英宗能够逃过这场大屠杀回到京城吗？敬请关注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立波副教授为我们精彩讲述《旧时宰相于谦》第四集《群臣打架事件》。
2: 上一讲我们说明军啊，50万人在土木堡惨败，啊，被这个瓦剌骑兵大屠杀。说这时候大军已经啊军心溃散，毫无斗志啊，就简直就是一个屠宰场。这时候这个英宗皇帝23岁，很年轻啊，反倒表现出过人的气量和胆识来了。说他也不逃了，因为这时候到处都是人，逃也逃不掉，对不对？说他也不怕了，因为这时候命也掌握在别人手里，也不在自己手里，怕也没有用。所以说他居然在一个土缸子上盘腿一坐啊，等着。你这个样子好像看是等死啊，啊，等着未必是等死，虽然过了一会儿死神真的来了。说英宗身边只有一个太监叫喜宁的太监跟着他了，两个人他就坐在这个山岗上。过一会儿一个瓦剌的小骑兵啊冲到山岗上来了，见到英宗呢挥起刀来，倒不是要杀他，干什么呢？要抢劫，要打劫。结果这个年轻人盘腿坐在地上的年轻人毫无惧色，只是微微摇了摇头。这一下这个小兵就火了，挥起刀，这一刀就要砍下去了。这要是真的一刀砍下去了，那也就一了百了，没有后来那么多麻烦事儿啊。但是我们说这个历史啊，他最不怕麻烦，所以他创造了很多偶然。就这个时候突然后面有个人上来挡住了这个小兵砍下去的刀。谁呢？啊，你不是要以为有人来救英宗了，是这个小兵的哥哥。明史记事本末记载，这个小兵的哥哥啊，我们俗话说嘛，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兄弟俩就组成了一个战斗小组。这个弟弟没经验， 一看他年轻人不听话，挥起刀来就要宰。那个哥哥有经验，一看，哎，这个年轻人不一样啊，啊，这个长得也不一样，打扮也不一样，啊，关键这个在乱军中还能如此镇定，如此从容，定非常人，不要杀他，赶快送到大王那去，啊，然后他们分属这个瓦剌塞堪王的手下，就把明英宗和这个喜宁压到塞堪王的大帐里头。塞堪王一看那个年轻人确实不一样，哎，要好好盘问一下啊，所以他正准备好好盘问一下这个俘虏的时候，哪知道他还没张嘴，他还没来得及盘问这个俘虏了，俘虏到张嘴先盘问起他来了。英宗一看到塞堪王，张口就问：此其野先乎？其伯言帖木儿乎？塞堪王乎？大同王乎？这一家伙，这塞堪王刚准备问他你是谁，还没问出来呢，话都憋回去了，先给英宗把他憋回去了，是不是？英宗的话什么意思？你是野先还是伯言帖木儿还是塞堪王还是大同王啊？这四个人刚好是瓦剌四大首领啊，那这个塞堪王和野先也是兄弟。那塞堪王话倒没问他，先被他问了，心的话，我们俩这谁是俘虏啊？跟谁盘问谁啊？是不是？所以他也不问了。这家伙不一般，压着这个英宗就送到他哥哥野先的大营来了。野先一看，赶快找了几个明军的俘虏来辨认，结果一辨认，确认了，大明英宗皇帝朱祁镇。哎呀，这一下野先是开心极了，如获至宝啊！为什么呢？很简单，四个字，奇货可居啊！这没想到把大明朝的皇帝给抓住了，这要是带着这个皇帝到大明的版图去旅游一下，那还得了啊？那么到哪儿，哪不赶快开城投降啊？那兵不血刃就可以拿了大明的江山啊！野先啊，这时候是瓦剌的太师啊，他可以自己称王，但反而不称王，这就更可以看出他的野心来了。所以他拥立了这个蒙古黄金部落的后代为可汗，所以他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啊。当年这个他的祖先给朱元璋和朱棣又打回到漠北的沙漠来了，现在大明朝的皇帝居然被他抓住了，眼看着中原大好江山啊就可以再握了，所以这个野心啊高兴得不得了。
1: 土木堡惨败，40万人被屠杀，而且竟然连明英宗皇帝也成了蒙古瓦剌的俘虏，大明王朝一下子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如此严重的后果恐怕是谁也没有预料到，可是毕竟国不可一日无君，面对如此尴尬的局面，留守京城的群臣们又是怎样的反应呢？
2: 8月16日夜，说土木堡惨败的消息传到了京城。这天晚上刚好于谦就在兵部当值，他非常关心前方战报，几天都没回家了，一直住在这个兵部里啊，值班室就等着前方战报。说消息传来，明军50万大军全军覆没。说这个向来刚直的汉子，当年身陷牢狱之灾，被判了死刑也没掉过一滴泪的男子汉，突然放声大哭啊！说他面朝北方，扑通一下跪在地上，仰天大哭，边哭边说：“誓不与汝俱生。”就是说，这是我大明朝和呼卢不共戴天之仇啊！说到了第二天一大早，8月17日早朝，大臣们都到殿上来了，啊，大殿上，结果这时候大家都知道前方战报土木堡惨败，一家伙哭声一片，啊，满朝文武都放声大哭，为什么呢？不光是因为惨败，因为这个王振劝英宗要御驾亲征，为了显摆他是个暴发户嘛，为了炫耀。带走了几乎是大半个朝廷，这一下很多人的什么亲人啊、朋友啊、至交好友、同学啊，啊，都命赴黄泉了。所以大家一听到这个消息。

之后啊，都情难自抑啊，放声大哭。这一下，那个被明英宗啊命令监国的弟弟成王朱祁钰，他也很年轻啊，明宗才23岁嘛，他是他弟弟，他更年轻了，是不是？也没见过这阵仗，一下就呆了，看着满朝文武，看着他们在那哭，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说是还是这个吏部尚书啊，他是文官之首，按明朝的这个制度啊，我们后一直以为会内阁首辅是宰相啊，其实明朝没有宰相这个名称，内阁首辅有宰相之实，但是按照明朝的制度，真正的文官之首应该是吏部尚书。说是还是吏部尚书王直比较有经验，说他好不容易止住大家的哭声，别哭了别哭了，现在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哭，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皇上在哪儿啊？啊，说实话啊，要是死了倒好办，为什么呢？死了再立一个，但问题是他要活着呢，活着到哪儿去了？啊，要在路上逃亡呢，还办好办，过不了几天回来了。最怕的就是别给剐了逮着了，那就大明朝真是叫天叫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就在这个时候，瓦剌的信使来了，果然是最可怕的情况，大明王朝的天子明英宗居然做了人家的俘虏，做了人家的人质。这一下后宫又开始哭翻天了啊，于谦哭完大臣们哭，大臣们哭完后宫哭啊，这个后宫英宗的母亲啊皇太后和英宗的发妻前皇后，这个女人我们后面也要讲到啊，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人。那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啊，捶胸顿足啊，放声大哭，赶快找人，亲属最着急嘛，是不是？被绑匪绑架了，在这自己老公被人绑了，第一反应干什么？赎人，赶快收集金银财宝啊，送到野仙那儿啊，你要多少钱给你，把人给我们放回来。野仙很高兴，拿了钱，那尝了甜头更不能放人了，啊，没尝到甜头还好，尝到了甜头，他倒打算把明英宗当长期饭票来用，啊，这样可以不停的勒索这个大明王朝嘛，对不对？更没指望放，后宫哭翻了天，这大臣们倒沉默下来了，知道了确切的消息，大臣们在朝堂之上也不哭了，所有人在沉默里头，都突然想到了一个惊人相似的历史情况，说在323年前，北宋靖康元年，金兵在太原大胜，然后兵不血刃渡过黄河，兵临当时北宋的这个都城开封，啊，开封城下。这时候，宋徽宗，那个艺术皇帝宋徽宗，禅位给自己的儿子，就是宋钦宗。但是满朝文武居然没有一个敢于抵抗之声，所以到了这个靖康二年，徽钦二宗被俘啊，被金兵啊压着北还，最后死在冰天雪地的黑龙江啊，对不对？后来这个宋朝南渡，宋高宗南渡，才建立了这个南宋，又苟延残喘了100多年，但说起来是一个朝代，实际上只有半壁江山，而且一直遭人欺负，最后还免不了一个国破家亡的结局，对不对？所以大家一下子就想到了这个相同的历史情况，而且现在更惨，为什么呢？土木堡大败之后，这皇帝已经先在人家手里了，比北宋的时候还惨，是不是？所以很多人一下子就想起来，瓦剌看来不过几天就要兵临北京城下，那么是打还是跑呢？这就是一个选择了，哎，所以这个时候啊，很多人就想起啊北宋当时的情况，然后就有了投降派和逃跑派。但是这个投降派和逃跑派他也不敢说，为什么呢？毕竟瓦剌现在还没到呢，对不对？哎，瓦剌兵还没到，你已经想着先跑了，你这不是投降派是什么？
但我们说

0: 要真的是投降派，他还是就憋不住，所以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还是有个人跳了出来，谁呢？侍讲学士徐成。徐成这个人啊，是翰林学士，那么就是学问还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个人有一个特点，他喜欢投机，啊，平常喜欢那个阴阳术数之学，就是喜欢算命，给人算命，但是也没算准过几次。但我们说算命的这些人啊，他算准一次他就能蒙人，对不对？平常徐成从来算不准，就这次土木堡之变给他算准了，说明英宗御驾亲征之前，徐成夜观星象，算了一卦，说此战必败，而且京城危矣。所以他就给他老婆讲，你赶快收拾东西，收拾财产，啊，带着孩子回南方老家去。现在土木堡战败的消息传来了，说满朝文武哭成一片。那个徐成倒暗暗得意，为什么？哎，你看我算得准吧，而且他老婆孩子先溜了，是不是？他没负担，所以他看大家沉默了半晌，忍不住了，跳出来说，我上次夜观星象，说此战必败，怎么着？我说你们不信吧，昨晚上我又夜观星象啊，卜得一卦，说我大明王朝啊此刻危矣，瓦剌不过几日将兵临北京城下，京城危矣，所以我们没办法了，只有怎么样，南渡，到南边去过江啊。那么这个难度可行不可行呢？其实很多人想法都跟徐成一样，因为当时啊，明朝设了两个国都，等于说是北京是他的京城，南京是副都，因为明太祖朱元璋曾经定都在南京嘛，所以南京又说是副都，所以当时的江苏省不叫江苏省，叫南直隶，北京的叫直隶嘛，所以南京那边叫南直隶。南京啊，比照北京都有一套中央官僚系统的，一模一样，六部尚书啊什么都有的啊，所以现在只要搬到南京去就行了。所以徐成那么一说，很多人心里头倒也认可他的这个想法。但是徐成这话刚说完，自己看着这么多文武大臣，因为他的官阶本来很低啊，没他说话的份儿，但是这时候他一说出来，别人都在那听着，他一看别人都仔细听他说，很得意呀，啊，所以正摇头晃脑的时候，哪知道他这话刚说完，突然凭空里有一人大喊了一声暴喝，啊，结果这一嗓子喊出来，把徐成吓得浑身一哆嗦，啊，只听人群里有人一声大喊，说言难迁者，可斩也。谁说这时候应该南迁南渡？这人可以立刻退出去杀了。徐成抬头一看，只见一个人走他面前了，谁呢？大个子于谦，啊，于谦嗓门又大，气势又壮，个子又高，徐成小个子，给他一压，啊，浑身直发哆嗦。他说：“可斩也嘛。”然后，于谦掉过头，对着满朝文武，对着这个坐在那发呆的成王说：“说今失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都不见宋南渡是乎？就说北京啊，这是天下根本，要放弃北京，天下就完了。难道大家看不到当初北宋南渡之后啊，南宋苟延残喘，备受欺凌，是不是？你们这些大臣过了江还是做自己的大臣，但是国家和百姓呢？南宋苟延残喘100多年，最后不还是国破家亡吗？所以他这个话一说完，第一个点头的是谁？成王朱祁钰。啊，他当然觉得这个于谦说的是对的，这帮大臣们到那儿都有自己的荣华富贵，可他朱家的王朝，大明的江山，那不就完蛋了吗？所以他一点头，吏部尚书有文官之授王职啊，立刻表示支持。这个王直一支持，大臣们纷纷表示支持，不应该南渡，应该坚决抗战，好吗？这时候原来给徐成一样想法的人也不敢说了，大家都纷纷举手表示啊支持，坚决抗战。 这一家伙徐成成了个孤家寡人了。说这个成王旁边的司礼监太监金英这时候说了一句话，指着徐成，你给我滚出去啊。于是这个徐成啊就灰溜溜的在众人鄙夷的眼光中退出了大殿，临走之前只回头啊死死的盯着于谦看了一眼，心的话啊此仇不报誓不为人。成王看于谦是个坚决的主战派，主战派的核心，所以请示这个皇太后之后就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全权主管这个北京保卫战事宜。
1: 于谦临危受命，责无旁贷地担起了重担，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开展工作的于谦却面临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件，大明王朝历史上一场参与人数众多后果十分严重的群臣打架事件竟然在朝堂之上公然上演了。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明朝众多的皇帝中，嘉靖皇帝是最独特的一个，他有天上掉馅饼的好运气，更有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权力手段。他一生与大臣斗智斗勇，赢得了尊严，却输掉了民心。也正因为嘉靖皇帝的个性，开创了一个别具特色的嘉靖时代。这里有君与臣的博弈，忠与奸的对峙，更有公道自在人心的明辨是非。江西师范大学、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您讲述发生在600年前那一幕幕大明嘉靖往事。百家讲坛近期播出，敬请收看。
2: 步步高视频学习机
3: 独家收录黄冈中学同步教学视频，
2: 让黄冈中学的老师给你当家教。步步高视频学习机。
4: 传人共享龙人龙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0: 第一次朝会的时候啊，当时大家乱成一锅粥，刚知道土木堡惨败的消息嘛，只考虑皇帝在哪儿，所以还顾不上其他的事儿。到了第二次朝会的时候，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啊，首先应该想到的问题这时候浮出水面了。什么问题呢？就是谁该为这场土木堡惨败负责。当然这个答案毫无疑问当然是那个祸国殃民的王振，是不是？所以第二次朝会上，督察院的右都御史监察系统的第三把手陈毅这个人啊就开始发难，说他痛说王振的这个祸国殃民的罪状。陈毅这个人啊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啊，情绪很激动，越说越激动，说到后来啊放声大哭，但是他哭的哭归哭，说照说，就声泪俱下，边哭边说，边说边哭啊。这一下子引发了强烈的共鸣啊，这个他这个一号召啊，很多大臣们纷纷出来指责王振祸国殃民，有陈毅带头了吗？所以很多人都跟陈毅一样啊，边哭边说，边说边哭，结果大家又哭又说，那么多人满朝文武好多人都又哭又说的，这一下乱成一锅粥了。当时动静搞得非常大，大到什么地步呢？明史记事本末记载说声彻中外，就说这个动静啊闹的是整个紫禁城都听得见。这一下吓坏一个人了，谁呢？当然是那个成王朱祁钰。说这个第一次朝会啊，明英宗被俘的消息确认之后，这个皇太后就命下了一道圣旨啊，命这个明英宗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才2岁啊，就命他为太子了。然后另一道圣旨命成王朱祁钰监政辅国，那就是说他是代理皇帝了。那么这个朱祁钰第一天坐上代理皇帝的位置，第一天上班，那没享受到这个做皇帝的威严， 什么感觉？

0: 个感觉都没有了，只看满朝文武都在那放声大哭，每个人都给他嘚啵嘚啵在那说个不停，所以他一下子搞得很紧张啊，就想退朝，但是大臣们不同意，就是说指责这个王振，但这个他听得懂啊，大臣们都在指责王振，要求抄王振的家，查办王振的案子。他这时候很紧张，看大臣们情绪很激动，于是就说好好好，没问题啊，抄王振的家这个事就让锦衣卫指挥使马顺去办吧。朱祁钰啊，说老实话，这话也没说错，为什么呢？因为平常抄家的事儿都是锦衣卫办的，他又很紧张，当然顺口就说让锦衣卫去办这个事情，哪知道这话一说出来引发了更大一波的吵闹声浪，大臣们跳得更凶了，有的在那跳脚直骂啊，有的在那里这个声泪俱下说个不停。这朱祁钰很紧张，他也不知道自己说错了什么，看那么多人给他在那叽里呱呱，他搞不清楚自己错哪儿了。为什么呢？大臣们为什么这么激动呢？因为这个锦衣卫指挥使马顺，他就是王振的狗腿子，就是王振的心腹。王振啊，宦官专权的时候大兴冤狱，杀了很多忠臣，都是这个马顺亲手去办的，知道吧？所以大家一听，你现在要查王振的案子，结果让王振的狗腿子去办，这怎么行呢？结果这时候他没办法了，他就去让这个金英宣布退朝，你们先回去吧。金英就宣布了，说别闹了，大家先回去吧。但是现在问题是，这个大臣们都在兴头上，哎，哭啊闹都在兴头上，一时半会儿收不了啊，没人听他的啊。这时候所有个关键的人物出场了，他一出场为这个混乱的局势添了一把关键的柴火，谁呢？就是那个锦衣卫指挥使马顺。他一开始听说那个朱祁钰说让他去查王振的案子，还蛮开心的，蛮高兴的，结果一听大臣不愿意，心里来火，但他也不好说什么。这时候金英说退朝让大臣们走，大臣们不走，他倒挺身而出了，结果他往前一站，然后厉声呵斥百官，你们都早点滚蛋。结果他这一开口，哎，有效果，原来乱的一锅粥的这个朝堂上立刻鸦雀无声了，大家都不哭了，都不骂了，都不说了，个个都死死地盯着马顺啊，都在一下子有了片刻的这个沉默。哎，鲁迅先生说过一句名言，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这句话用到这儿再也贴切不过，因为紧接着就有了沉默中的爆发，马上也有了沉默后的死亡。说在片刻的沉默之后，这个百官之中突然有一个人啊，以这个100米的速度突然跑了出来，跑到马顺面前啊，揪着马顺的头发就是一顿拳脚。这个人是谁呢？给事中王弘啊，也是这些监察系统中一个啊六七品的小官，一个年轻人。他有一个好朋友，特别好的朋友叫刘球，是英宗朝一个著名的忠臣，就是被王振害死的。王振陷害刘球，就是这个马顺亲手办的这个案子，亲手把这个刘球害死了。所以王弘一看，这时候真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啊，上去二话不说一把抓住马顺的头发，一顿拳脚就下去了。我们知道王弘他是个文官啊，大概也没练过武术啊，虽然是噼里啪啦的打下去，顶多也就是狗刨式王八拳，没什么威力，是不是？所以他觉得不解恨，打了两下突然上去吭哧一下咬了几口啊，把肉都咬下来了。咬完了之后，这个王弘还说呢，说马顺往时助镇恶，今日至此尚不知惧，就说你这个混蛋啊，平常助纣为虐，现在你的后台老板都倒台了，你还敢这么嚣张啊。这一下王弘可算是带了个好头了，马顺还没来得及反应呢，立刻又有几个人冲上来了，有人带头了吗？不打白不打，是不是啊？结果开始有一帮人就开始群殴这个马顺， 一开始冲上来的都是像王红这样的年轻人，啊，膀子粗有力气的。但是我们说心理学上有个著名的效应叫从众效应，是不是？眼看着这帮年轻人在打马顺，说那帮年纪大的、官阶大的尚书啊、侍郎啊、大学士们都忍不住了，大家呼啦一下都围上来打，啊！但要说你说满朝文武打一个人，这围了里三圈外三圈的，风雨不透、水泄不通的，你也不容易打的，对不对？但不管了，啊，大家都人同此心，能打一下是一下，能踩一脚是一脚，是不是？啊，反正只要能伸张正义，能宣泄一下心中的这个愤恨，不打白不打。结果好多人，尤其是那年纪大的，人没打着，倒在人堆里自己弄了一个轻伤，火线负伤，是不是？结果这一下子人多力量大，不一会儿，把这个马顺就活活给打死了。打死了个马顺，前面哭啊闹本来就止不住，现在都打死人了，更止不住了。打死了马顺，大家又开始叫，又开始闹，为什么呢？给朱祁钰要人，要什么？要马顺这样王振的余党。朱祁钰旁边的这个大太监金英一看大事不好，赶快让小太监去叫人。啊，叫谁呢？他这个人比较坏，他叫了两个人，一个叫毛贵，一个叫王长绥。叫了两个人来，这两个人也是王振在太监里头的心腹。啊，这个金英和这两家伙向来不和，所以他把他俩叫来，这存心的、故意的，是不是？所以这个毛贵、王长绥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只听到里头闹得不行。现在说金英一叫，两个人赶快进来了，两人还没明白什么回事呢。那个金英上去，一人一脚给踹到人堆里去了。这下可好，因为打马顺的时候，这个僧多粥少啊，好多人没用上劲儿啊，没打着人啊，不解恨呢、啊，好嘛，又上来两个，这下可有发挥余热的。尤其那年纪大的，啊，你们年轻人等会儿让我们先打，结果轰隆隆，大家又冲上去猛打一阵，不一会儿，把这两位又打死了。大臣们在那打得开心啊，打得解恨啊，有个人在那吓得浑身都塞糠了，谁呢？啊，刚第一天当皇帝，第一天坐上皇帝这个职位的，啊，临时皇帝、代理皇帝啊，这个朱祁钰，啊。朱祁钰我们刚才讲了，第一天当皇帝，第一天上班啊，那个当皇帝想一想，那该多过瘾的事啊，多有权威、多有威严的事，结果皇帝的威严没享受到啊，大臣们的威严他是享受到了，前面还忍着想要面子，让大臣们先退朝，现在一看这架势，算了，我还是要里子，别要面子了，你们不走我走行吧。说他看到这个啊，大臣们在那打，所以他就想溜了。金英一看也没办法，算了，嗯，我护着皇上赶快溜吧。所以两个人就准备往那个偏殿跑。
1: 局势显然已经无法控制了，可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的时候，那个临时被推上皇帝位的朱祁钰竟然要溜了。他要是走，这个混乱的局面还有谁能控制住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明朝众多的皇帝中，嘉靖皇帝是最独特的一个，他有天上掉馅饼的好运气，更有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权力手段。他一生与大臣斗智斗勇，赢得了尊严，却输掉了民心。也正因为嘉靖皇帝的个性，开创了一个别具特色的嘉靖时代，让海瑞、戚继光、严嵩等明朝最著名的人物有了各自的舞台。这里有君与臣的博弈，忠与奸的对峙，更有公道自在人心的明辨是非。江西师范大学、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您讲述发生在600年前那一幕幕大明嘉靖往事。百家讲坛近期播出，敬请收看。
0: 但朱祁钰这一走，就有一个更大的危机要暴露出来了。什么危机呢？这个马顺他是锦衣卫的指挥使啊，为什么大臣们打他的时候，那旁边的锦衣卫侍卫们 包括大殿外的锦衣卫都没反应，没动静呢，任由他们，任由这帮这个文武大臣们去打自己的长官呢，那是因为皇上在啊，对不对？皇帝在，他没发话，自然大家不动。但是要是皇帝不在了，哎，这个大臣们和侍卫之间，尤其毛贵、王长随，那还是负责东厂的太监，那要是两下一下子矛盾激发出来，那就不得了。大臣们，你别看啊，打这个马顺、打毛贵、王长随蛮过瘾的，那要真的和锦衣卫动起手来，那说不定也被打死几个也有可能啊。这一下朝廷内部的矛盾就要总的爆发了，对不对？局势就更加混乱了。你说大明朝这边人家瓦剌还没来，你自己已经乱成一锅粥了，这个北京保卫战还打个什么劲儿？所以朱祁钰这一走，更大的危机就要到来。但我们说幸亏这个混乱的局势里头还有一个极其冷静极其理智的人啊，当然就是于谦。我们在第一讲就讲过于谦这个人啊，他在那个少年的时候，同学们啊捉弄那个督学的时候啊，他就这个路见不平，是不是？他这个人很有同情心，虽然大臣们打死王振这些余党他也觉得很解气，但他这个人不会落井下石。他是满朝文武中啊极少数的没有上前参加这场斗殴的几个人之一，所以其他大臣们那个都打的这个帽子斜了衣服歪了，是不是？唯独于谦的时候样子还不错啊，还是正常状态。但是他一看朱祁钰要走，于谦立刻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立刻意识到朱祁钰要一走，这个更大的危机就有可能爆发啊！对于北京保卫战来讲，那简直就是厄运。所以这时候他也没办法制止大家，大家都打人打在兴头上的时候，是不是？那这个连那个内阁大学士、尚书侍郎们打的毛贵、王长随都不肯松手，是不是？你说这时候能让那帮年轻人松手，更不可能了。所以局势非常混乱的时候，他没办法制止大家，但是他一定要制止住朱祁钰走，对不对？但问题是朱祁钰和金英正好往偏殿走，而于谦和朱祁钰之间正好就隔着这个愤怒的人群，这一下于谦没有办法了。明史说他先排众议王入，袍袖尽裂，说他没办法了，硬从人堆里头挤过去。这一下本来他的仪容举止还比较壮观的，这一下他也给大臣们一样，帽子也挤掉了，这个袍袖也挤裂的，衣服都撕裂掉了。说他好不容易在最后时刻，在朱祁钰要离开大殿的时候拦住了朱祁钰，说他也顾不得身上那个衣服都撕裂了，一把抓住朱祁钰啊，不让朱祁钰走，拽着朱祁钰的袖子，然后就给朱祁钰说殿下旨，朕罪首不及，无以谢众愤，且群臣心为社稷而无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殿下你不能走啊，你走了这事儿就麻烦了，你得下道圣旨，要声明王振罪大恶极，所有啊对王振的这个处罚都是合理的，而且必须另外下一道圣旨，今天大臣们在这个朝堂上的表现都是因为爱国才情绪激动，他们打死人不应该论罪啊，因为不论马顺、毛贵、王长存这些人是不是王振的余党，就算他们是王振的狗腿子，罪该万死，但问题还没有经过三法司的会审，还没有判他们的刑，定他们的罪，对不对？你活活就把他们打死了，他们死之前还是朝廷命官啊，有的，对不对？所以说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这些大臣们也犯罪了，所以你必须下一道圣旨赦免这个满朝文武。这时候朱祁钰已经吓得都没主张了，哦，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哎，你说什么两道圣旨可以，三道也行，赶快下圣旨，然后让金英下了两道圣旨，赦免打死人的这些大臣们。这圣旨一下，大家也冷静下来了，当然了，人也打得没气儿了，对不对？也该冷静下来了。很多人一想都有些后怕，

0: 背后直冒冷汗。为什么呢？确实要没有这道圣旨的话，过后这件事那就糗大了，朝廷内部的矛盾那就扩大化了。所以所有人虽然大家都是帽子歪的啊，衣服斜的，但都看着那个帽子歪的、衣服斜的那个衣服裂了的于谦，都投以尊敬和敬佩的目光。所以明代的很多史书都记载说朝堂群殴事件之后，大家出的大殿来，这时候那个百官之首吏部尚书王直啊，带着这些文武百官走到于谦的面前，说王直握着于谦的手说，朝廷正急公耳，今日虽百王直，何能为？今天这个局面，就算有我一百个王直，也不如有你一个于谦啊。于大人，你就是我们大明朝的青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啊，你就是我们现在的支柱啊。说老实话，于谦也确实就是这个危难时刻的主心骨支柱啊。但是我们说做擎天柱、做主心骨，虽然很荣耀，但是也很艰难，对不对？土堡之败之后啊，不要说皇帝已经被人俘虏了，朝廷内也是纷争不起啊，内忧外患，边关又战报传来说瓦剌大军已经起兵了，指日可到京城。那么这个被誉为擎天柱、主心骨的于谦，他一个人的肩膀能不能扛得住大明王朝要塌的天呢？请继续收看下集，谢谢大家。
1: 北京城人心惶惶，朝廷内纷争不休，而边关又传来战报，瓦剌大军已经起兵，指日可到京城。那么被任命为兵部尚书的于谦能否力挽狂澜，拯救大明王朝风雨飘摇的局势呢？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厉波甫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旧时宰相于谦之直面危局》。

0: 每日一席话，
1: 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创新生产经营机制，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培育新型文化业态。
2: 这段话出自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广泛应用普及，特别是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文化产业与市场发生了深刻变革，涌现出大量新生的经营主体。他们广泛应用新技术，以新型生产经营机制带动传统业态的变革，其背后技术迭代更新是核心驱动力，政策机制创新是重要助推力。从网剧爆火、视频平台排队上市，到网络直播、网红主播涨粉带货，从广播电视集成播控平台，到基于 5G 技术的娱乐教育新场景，网络信息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在短短数年内发生了爆炸式的迭代升级。尤其最近两三年，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风起云涌，催生出短视频直播、可穿戴文化装备、沉浸式文旅演绎、数字藏品等一大批新型文化业态。这些新业态普遍具有技术应用程度深、消费者体验感强等特点，颠覆性地再造着整个文化产业的生产、制作、传播、消费流程。以被视作人类数字文明高级形态的元宇宙为例，它源于区块链、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的发展与深度融合，给我国文化产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文化消费新场景、新业态。譬如在文旅展演领域，推动了虚拟场景叠加现实世界的沉浸式展演、数字化广告宣传、智能化旅游服务的发展。在音乐领域，催生元宇宙音乐演绎、元宇宙音乐数字公共空间、元宇宙音乐治疗等新业态。去年1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网络春晚就首次设立元宇宙会场，用兼具未来质感与传统意蕴的虚拟空间，实现了万人实时互动，带给观众新玩法和新体验。基于蓬勃发展的业态实践，2023年8月，工信部、教育部、文旅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元宇宙产业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至2025年》，提出建设文旅元宇宙，围绕文化场馆、旅游景区和街区、节式活动等应用场景，以及数字藏品、数字人讲解、XR 导览等产品和服务，打造数字演绎、云旅游等新业态。此外，北京、上海、安徽、厦门等多个省市均将元宇宙产业纳入数字经济版图，出台多项扶持政策，支持元宇宙和文化产业创新发展。在全球化和数字化浪潮的席卷之下，我国文化产业正站在历史新起点上。我们要围绕文化新业态的设计、生产、销售和流通等各个环节，努力在人才培养、文化产业投融资、知识产权保护、产业协同发展等政策方面加大改革创新，不断破除体制机制屏障和结构性矛盾，助力文化新业态和整个文化产业实现高质量健康发展。我是曾凡文，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交通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交通在线。今天九台区交通管理大队王哲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农用车违法载人的现象时有发生，今天呢请您给我们大家普及一下这方面的交通法规。
2: 好，农用车驾驶人员大多没有经过正规的驾驶技能和交通安全知识培训，交通安全意识较为淡薄，特别是在违法载乘客时，对路面可能出现的险情判断不清，没有能力采取必要的措施避免交通事故发生。由于农用车的车辆转向、制动等安全部件的安全性能普遍较差，在违法载人或装载货物的情况下，由于重量增大、重心增高等方面的原因，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车辆难以控制，极易发生严重交通事故。而且农用车普遍都没有办理保险，一旦发生事故，乘坐人很难得到应有的赔偿。
1: 那么驾驶农用车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呢？
2: 温馨提示所有农用车驾驶员朋友，一，出车前应加强对农用车的检查，特别是转向系统、制动系统，不得有行驶跑偏和偏刹现象。货物装载应注意使两侧车胎负荷相等。二，起步时可半联动轻踏油门，避免起步过猛造成伤害。三，行进时仔细观察路况，切勿粗心大意，尤其农用车发动机声音过大，会对驾驶人造成干扰，一定要仔细判断路况，若通过交叉路口时要减速观察。四，行车时一定要控制车速，特别是转弯或下坡时必须将车速控制在能随时停车的限度内。五，若跟车过近，当前车减速制动时易造成追尾撞车事故，驾驶员应根据地形、车速和装载等状况与前车拉开正常行驶时两倍以上的安全距离，一般不得小于50米。六，需转向时要提前最大限度地降低车速，把稳方向盘，慢转慢回，且不可快速急转猛回。七，行车时应尽量采取预见性制动，尽量利用发动机的牵制作用减速，多用手制动、排气制动，少用脚制动，避免使用紧急制动。八，农用车主要用于田间作业，在允许通行的道路上可从事货运，但是不得用于载人。
1: 非常感谢王哲警官对安全驾驶农用车相关知识的解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
6: 之道，
5: 读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3: 是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儿童心理发展敏感期第十六集，你知道孩子追求完美的敏感期吗？随着孩子的慢慢长大，你是否有发现孩子好像变得开始追求完美了？就比如说在吃饭的时候，孩子自己夹菜，但却老是夹不起来。你给孩子夹好放到碗里，结果孩子就开始耍脾气不吃了，直到你把菜夹走了，他才停止哭闹，然后继续坚持自己把菜夹起来。或者孩子看到你拿过来的衣服上有一个黑点，就不肯穿了，即使你和他说了这个黑点很难被注意到的，没关系的，但孩子就是发脾气不穿。也许有些家长看到孩子出现这样的情况，就会认为孩子又开始胡闹了，莫名其妙的随意哭闹发脾气。但其实啊，孩子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表现，都是有他内心的原因。我们从孩子的成长发展来看，这是孩子在形成和发展自我意识的过程之一。孩子开始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加强了对自我的认知。同时，孩子看到衣服上有一点小污渍，他会觉得看不下去，很不舒服。这就好比我们在朋友圈发动态时，如果发五张图片或者七张图片，就会感觉排版不完美，一定要凑齐六张、九张。你会意识这时候的自己是追求完美，所以有这样的强迫行为。而孩子出现了类似的行为时，同样也会受到这样原因的影响。尤其孩子在三岁左右的时候，孩子正好进入了追求完美的敏感期，他的这些表现也会特别明显。当孩子处在这个阶段时，他会开始变得挑剔、爱美起来。追求完美的行为可能表现在各个方面上，比如他的衣着、玩具的摆放、吃的食物上面。就像不吃少了一角的饼干，不穿自己不喜欢的颜色衣服，无法接受自己不小心把搭好的积木给搞塌了，等等。他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要求和评价，并且也会开始对外界的评价进行关注。一般来说，追求完美敏感期这个阶段处于孩子3到4岁左右。著名育儿专家蒙特梭利曾经这么形容过处于完美敏感期的小孩，他表示，这个阶段的孩子内心就好像住进了一个指挥官，他们的躯体行为正受着这个指挥官的指挥，所以无论是内心还是躯体的动作都有着无穷的力量。这个阶段他会开始对周围的事物产生自己的衡量判断标准，并且对于外界的秩序、完整度等等都有了更高的要求。所以这个阶段的孩子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也会开始变得更加仔细与认真。家长们不妨就可以趁这个阶段好好来帮助孩子，让他能平稳度过。柠檬在这里也给出一些建议，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首先，家长们应该先了解孩子在这个时期的一些特征，尝试着先接受这个阶段的一些表现，避免一开始就进行责备，防止孩子因此对自己的一些原本合理的行为产生错误的认知。其次，孩子在这一阶段渐渐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系列标准，他们自己的东西想怎么放、怎么摆、衣服怎么穿等等，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家长就可以多给孩子一些空间和自由，让他可以自己进行充分发挥，也帮助其独立成长。另外，虽说孩子在这个阶段有的行为是合理的，但孩子的追求完美也可能会出现一些不正确的做法。家长在鼓励孩子正确方面的同时，也应该及时地提醒孩子错误的方面。最后送给大家一句来自孙瑞雪的《捕捉儿童敏感期》里的一句话：事物的完美是随着观念的发展而发展的，儿童认为不完美的事和物，在成人那儿可能具有美学特征，比如残缺的美。 但对完美事物的感觉，对规范事物的感觉应该留存下来。只有这样，儿童的心中才会有标准，他才会追求事物的完美、和谐、规则，并为此而忘我的工作。每个理想主义者都具备这样的品质，他成就了艺术家、科学家、优秀的教师和各行各业出色的人。所以我们需要理解孩子的追求完美，但同时我们也要让孩子知道，不是所有的事物都能做到绝对的完美，这就需要家长陪着孩子一起去发现了。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追求完美敏感期的其他知识，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在后台回复关键词完美，就能查看到更多相关内容了。
2: 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倾诊。
1: 儿童心理发展敏感期第18集，原来孩子都会好奇自己从哪里来。每个人小的时候都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会有各种为什么。就像现在孩子提出的问题，很多我们小的时候也曾经对自己的爸爸妈妈问过。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自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孩子在某一个阶段会开始追问家长自己的出生，他会好奇自己是怎么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可能还会好奇自己的生殖器官等等。孩子提出这个问题的时期一般在他4到5岁的时候，在心理学上也称之为打听出生的敏感期。在这个阶段，孩子的表现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会开始询问自己的出处，并且还可能是一遍又一遍地问。关于如何回答孩子的这个问题，我们之前也分享过类似的话题。对于孩子对自己的出生的询问，柠檬希望家长们要知道不能马虎对待。有的家长喜欢和孩子开玩笑说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或者是充话费送的，又或者是敷衍了事。这样的说法柠檬都不建议，可能你只是在和孩子开玩笑，觉得这样说很有意思，想逗孩子玩，想看看孩子被你这么回答完是什么样的反应。但是孩子却不会这么认为，他在成长中提出的问题都是自己所不知道的，所以就很容易把父母的回答当真。你这么去回答孩子的问题，孩子可能就真的会认为自己是这样出生的。而孩子在听到自己是捡来的时候，往往第一反应是跟家长辩驳，觉得自己不是捡来的，说爸爸妈妈骗人，甚至打家长，可能还会大声地哭泣。这是当你说了这些话，孩子就会认为自己不是真正属于这个家庭的，那么之前所拥有的归属感就会在这个回答之下崩塌，感到格外的无助，也就会开始反抗。可能有的家长就会问了，既然不能这样开玩笑式的回答，面对孩子出生的提问，可以怎么更好的回答呢？回答的方法其实有很多，也并不固定。你可以借用图画本，生动地给孩子解释和讲述他出生的过程，让孩子借助图画来进一步理解。也可以是提前地查阅好相关的知识，用科学严谨的态度去给孩子讲述。又或者是带着孩子去看相关的影片知识分享，让孩子能够直观清晰地了解自己想要知道的答案等等。当然了，家长们可以借助这个机会来跟孩子科普相关的知识，像是给孩子普及性知识，帮助他进行早期的性启蒙，让孩子对这一系列的常识有一个初步的认识，知道要保护自己，树立好正确的观念，未来也能够更好的健康成长。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家长也不需要过于担心，只要你能够认真地对待孩子的问题，用心地去回答，就能够陪伴孩子好好地度过这个敏感期， 那么你平常是如何回答孩子出生提问的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区留下你的育儿方法。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打听出生敏感期的相关内容，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出生就能够查看到更多知识了。在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是幸福又艰难的，幸福就幸福在你能够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艰难就艰难在你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孩子的思想。没有人的教育方法是绝对正确，一定能够培养出人才的，只能说有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适合我们的孩子。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你要记得，要教育好孩子的前提就是要好好的维系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真心去爱孩子。就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当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是好的，孩子感受到你的爱意，孩子愿意信任你，愿意聆听你，那么也许你就会发现，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很多问题都能够有所解释，都能够得到解答。要知道，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只是孩子在经历的事。每个成人，每一位父母都会在漫长的育儿路上不断成长，和孩子共同进步。希望每位家长都能够幸福快乐，家庭和睦，每位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学业有成。对孩子的学习问题，你是否很苦恼？不用担心，最近我们邀请了国际脑力运动优秀教练卢李元老师来为大家做免费公益讲座，他将围绕孩子的拖拉磨蹭以及学习动力、记忆力、专注力和阅读力来为你深入分析孩子的问题，每周一节课，千万不要错过哦。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学习就可以获得免费收听名额。儿童心理发展敏感期第19集，人际关系敏感期。孩子在小的时候可能都是依偎着父母，渐渐的，随着孩子的成长，他的身边以及接触到的人将不再局限于父母，特别是当他开始去学校的时候，接触的人将会更多，并且也能认识到许多和他同龄的人，交到好朋友。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慢慢发现，孩子从学校回来以后，渐渐的从哭诉他有多想你，学校有多可怕等等，变成了开心地跟你分享哪个同学的趣事，和哪个小伙伴有了约定等等。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孩子接触到了人际的交往，开始学着去和他人接触。当孩子发生了这一系列的改变，也说明了他已经开始进入了人际关系的敏感期。什么是人际关系敏感期呢？顾名思义，就是指孩子开始不满足于单纯的家庭亲子关系，开始寻求与身边的同伴、老师等建立各种不同的人际关系。一般人际关系敏感期在孩子4岁左右的时候开始，并贯穿整个儿童成长的过程。不过每个孩子的成长特性都不大相同，也有的孩子在自我意识产生的同时，人际关系的敏感期就到来了。因此家长们就需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判断。孩子在人际关系敏感期这个阶段会愿意与其他小朋友接触与交往，开始懂得分享，想要和他人游戏，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难免会出现矛盾，像是伙伴间的争吵也会时有发生。这个时候就会考验孩子与人交往的能力。我们都知道，人际交往能力不仅在儿童阶段很关键，就算到了现在，我们成年人也需要不断地去学习与掌握与人相处的技巧。而如果在孩子处于人际关系敏感期这个阶段，我们能让孩子与人交往的能力在此得到一个提升，那么这势必对孩子将来的成长会是很大的帮助。那么家长们可以怎么去帮助孩子顺利度过这个阶段呢？首先，家长可以多鼓励孩子与他人接触，可以是让孩子主动地去跟他人打招呼， 同时也可以帮助孩子拓展交友圈。

0: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1: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2: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3: 你敢相信？
4: 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1: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6: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头
16: 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7: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1: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7: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8: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9: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20: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21: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20: 粮食危机。
22: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6: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4: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25: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

0: 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4: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5: 许愿宝贝，
4: 让你不再寒冷。
6: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4: 让你饭菜飘香，
7: 太极了，
8: 这给你吃。
5: 嗯，
4: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9: 救命啊！着火了！
10: 救命！
2: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1: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4: 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5: 电费翻倍的交，
16: 每年的
17: 家电
16: 六
17: 百多，
18: 明明家里没有人，
1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9: 健康消
20: 耗，
19: 家电
20: 费
19: 消耗
20: 着
19: 大量。
16: 要是全国有10%
18: 的
16: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1: 爸爸，我想出去玩。
22: 不行，今天天气。

0: 气不好。
1: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0: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 想。
0: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 那是为啥呀？
0: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的，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4: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6: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枪枪开，
2: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6: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多大了？
1: 19。
2: 为啥要当兵啊？
3: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1: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4: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0: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1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椅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视线不超过20至30。

十分钟看电视时，远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视线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十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甜蜜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
1: 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2: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也许呢，对于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来说，每一天的起点呢都是由坐交通工具开始的。这时候呢，给我们的手机插上一对耳机，就如同插上了一对翅膀，让你远离车厢的喧嚣、拥挤的人潮。总会有一些歌愉悦过你疲惫的神经。行车的路上，你爱听什么样的歌呢？也有人说，烦躁的生活必须要用音乐来安慰，给自己一点时间，听听歌曲来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那么今天呢，若琳呢就和好朋友来共同分享一些能够让我们缓解紧张情绪、起到治愈作用的一些歌曲。

手起风了，从器乐编曲到录音，100%都还原了温暖的日系旋律。但是呢，实际上这首歌呢并不好唱，尤其是旋律最动听的副歌桥段，不仅呢要唱出起伏的变化，还要在密集的歌词当中保持不换气。

继续来听听这首《孤勇者》吧。充满力量的孤勇者鼓励着人们勇往直前，面对困境的时候不屈不挠。可以说啊，这首歌呢，唱出了每个孤独者的心声。

陈奕迅在这首歌的演唱当中注入了深厚的情感，唱出了各种小人物的呐喊。每一个孤独的英雄，不管是身处暗巷还是绝望，不管是逆风还是绝境，都能够奋力地为自己而战，为梦想而战。歌曲搭配陈奕迅独特的声音，也是如同在听众的耳边

继续呢，为好朋友们推荐的这首歌呢，是富有哲理的《人世间》，它提醒着我们，生活当中的苦涩也是宝贵的财富，人生即使遇到挫折，也要一往无前。从

许多听众听到这首歌，总是在不经意之间被击中，被旋律所打动，被歌词所感动。听到这首歌，似乎走过了四季，越来了春秋。作品当中散发着人世间的世态炎凉和人生感悟，整首歌清透明亮，有着连接天地的宽广的情怀，又有着人间烟火气的温暖浪漫，抚慰着每一个在命运浪潮下沉浮的灵魂，演绎着我们中国人对家不变的信仰。

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错位时空》，旋律柔和，歌词呢却洋溢着呼唤心爱的人的情感。

生花是一首温馨励志的歌曲，恰如其分的旋律加上正能量的歌词，总能够让舞台的氛围达到高潮，成为了许多朋友的能量源泉。

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风沙。就算不知道这首歌的名字或者是演唱者，这两句歌词呢也会是在许多的朋友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描写生活美好年轻励志的短视频作品当中，也经常会出现它的旋律。而像一路生花这样能够精准地击中年轻人心灵的单曲，真是新时代音乐的典范。

行车的路上有好歌相伴而行，路途呢就会变得温馨和快乐，再也不会感到乏味和疲惫。在如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人们往往需要一些放松的时刻，这时候一首好听的治愈歌曲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今天呢，若琳为好朋友们推荐的这些深受网友欢迎的治愈歌曲，是否有一首打动了你的心呢？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

0: 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3: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4: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3: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4: 是太棒了。
1: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6: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鼓。

太平时节元宵夜，千里灯笼映月轮，多少王孙病侍女，绮罗丛里尽怀春。今天咱们说的是关于爱情的故事。青春少年正是恋爱的时节，自古都是这个道理。在东京汴梁大宋朝的时候，那时候八帝徽宗特别喜欢大办灯节，灯节大办啊，大这皇帝就重视，所以这灯市就特别的热闹，尤其是正日的元宵节正月十五这天，上元灯会是十分的繁华。在东京城里有一位公子，这位公子姓张，我们就先叫他张生吧。张公子多大年纪啊？刚刚18岁，生的是十。

0: 走转转，就在这乾明寺大殿里边一个灯一个灯的看。那说这灯不都一样吗？都一样看什么看呢？各种式样代表着不同的创意，也看出制灯人不同的想象空间来，那真是千姿百态。但是要是纯粹看灯的人就看得仔细了，那么小孩子那图个热闹，大人抱他出来他看得最仔细。张生呢有一半还留心人呢，留心什么人呢？当然是跟自己年龄相仿的年轻女子啊。这古时候人们也挺可怜，这男男女女要想在一块接触，没有像今天这么随意的场合，这么多方便的条件。往这儿来看灯，这本身就是男女相会之地，张生当然不能光看灯了。结果他发现旁边来的这大姑娘少，小媳妇儿多。哎呀，张生叹口气呀，那些没嫁人的怎么不出来跟家人转一转呢？他走着走着，脚底下被什么东西给绊了一下，有感觉。当然了，是什么东西啊？低头一看，就在脚下有一卷红绫。仔细一瞧啊，红手帕，怎么还绊一下呢？因为旁边有人踩着这红绢帕了，他这过来好悬绊倒。一看这谁的呀，这绢帕鲜红夺目。那位正好抬脚走了，张生就手把这红手绢捡起来了，仔细一看呐，嘿，这绢帕上还写着一首诗。写的什么？囊里真香心事风，脚消一副泪流红，殷勤聊作将飞配，赠与多情至秀中。呀，张生当时心里边就很激动，这看出这是一首情诗。一看这手帕的一角还坠着块香囊，我说闻这么香呢？囊里真香心事风吗？人写了这为什么这么香？那是心事在里面呢。脚消一副泪流红，这绢帕为什么这么红啊？那就说它本来就红色，人家比喻这是我泪中带血，就想像当年江妃之佩一样。这是一个历史故事，这江妃是江水的女神呐。说江水的女神有两个闺女，这江妃二女没事在江边游玩，碰上一位公子叫郑交府，把这玉佩啊就赠给这郑交府了。结果郑交府郑公子走了没多远，一看玉佩没了，一回头江妃二女也找不着了。那么此刻人家用江妃佩这个典故是告诉拾手绢的人要把它多情相赠，滞留于袖中，一定保存好了。后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

这一行小字，有情识得此怕者，不可相忘，请待来年正月十五夜与大相国寺后门一会，车前有鸳鸯灯是也。啊，张生看明白了，心中一想，今儿是正月十五，来年正月十五，溜溜一年，这怎么办呢？等吧，那就人家也没留门牌号码姓子名谁，这只能是等着日子了。好，这365天可把这张生急坏了，后来天天思念，几乎成病，倒是在这思念之中有了几首诗，这可是由衷而发。其中有一首说，农舍阴枝玉手风，清宵料笔杏腮红，虽然未尽来春约，已

正相忙魂梦中啊。您看看，跟明年春天这还早着呢，但是我就跟襄王梦见那巫山神女一样，我们见好几回面了。这真叫以时挨时，以日挨日，以月挨月，以年挨年，分分秒秒，张生就这么挨着，挨着啊，就挨着呀、啊，这哪年到个头啊？终于是乌飞电走，又换新政，元宵节又快来了。想起去年的约定，今年也要大办灯节。一算日子，今儿正月十四，正月十四晚上应该就在那大相国寺后边那等他。那位说不让他正月十五吗？他这不夜里子时一过，那就是正月十五了。张生都等了一年了，早一天怕什么怕，就奔了大相国寺后门了。果然呢，就见这后门这停着辆车，这车前边挂着一对鸳鸯灯，好些保镖护卫就在车四周站着。张生一看，方进左右就这么一辆车呀，别就是这车中人吧，想往跟前凑一凑，又怕被人给轰出来，假意就在相国寺后门这转了几圈，好像等寺中之人，慢慢的他尽量往这车这贴近。哎，车帘这么轻轻一挑，露出一条缝来，里面坐着一位美人。张生看见了这美人，眼神也在往张生身上打量。哎呀，这一下张生是欣喜万分，好像自言自语，实际是念给车中美人听。他说何人一下一红绡，谁留下一红手绢啊，案前银怀意气饶，还在手帕上题诗表达情意，料想佳人出师去，几回纤手摸裙腰，是不是你走哪儿忘了把这手绢丢了，刚丢的时候你那纤纤玉指没少了在裙腰那儿摸手绢吧。这是想象，那过去那女孩子手绢经常就在裙腰那儿坠着，是不是你走掉了呀？实际俩人这对暗号呢。车中女子已经听见了，冲着张生点点头，也想了想一年前这红绢香囊之事。一看这女孩子心动了，怎么外面这小伙子容貌皎洁，是仪态娴雅，也觉得情动于衷，他看上张生了，一摆手把身旁的侍女叫过来，嘱咐他去跟他如此相定。那侍女偷偷的走到张生身旁耳语几句，到了个万福又回来了。张生就等着转天了，定的是正月十五晚上，这大半夜的你先回去睡觉吧。这一天张生没怎么睡好，赶到天晚又奔着原地等着。果不其然，有车辆赶来，可不像昨天那么大张旗鼓来那么些人了，车也小了一些，但是那鸳鸯灯还在那儿挂着。车到张生跟前停住了，帘一挑，里边有人说了一声请您上车吧。张生这么一看，哎，怎么变人了，出来的不是昨天那位魂萦梦绕美丽多姿的美人，是一位出家的尼姑。这尼姑在40岁上下，打量打量张生，说了一声请上车，正是成就你的心愿。哦，张生一听知道了，人家知道自己为什么来的，多谢师傅了。张生上了车了，帘一撂，这尼姑吩咐赶车的回本院吧。车把是赶着车奔哪儿去，张生也不知道，大概是这尼姑修道的地方吧。左转右绕，总算到了。撩帘出来，这是一座安静的庭院，院中有几所房屋，不大，但是

幽静，很清香。这可不是说烧香拜佛那香味儿，是一种清香。张生在想，这哪飘出来的呢？这老尼姑把张生带到一间房中，里边早已摆下酒宴，蜡烛也都点起来了，屋里亮亮堂堂。公子稍坐，老尼去去就来。去不多时，这老尼姑转身回来，张生一看，那道装都脱掉了，换的是一身鲜艳的衣服，红裳映月，是绿鬓堆云。和这尼姑一通打扮，40多岁的打扮出来，还真像40多岁的，和打扮不打扮没什么区别。但是，一看今天就绝不是谈佛、讲道这种事情。俩人刚刚坐下，就听着屋外环佩叮当，有丫鬟在外边咳嗽了这么一声，小姐来了，啪一撩帘笼。张生一看，哟，这正是想了一年的那美人呢。这恋爱谈的也够苦的，一年这才算近距离见着。尼姑笑着冲他招了招手，我可把张生给你接来了，赶快进来呀，为何还在门外羞涩呀？别不好意思的。这女子进得屋来，也在宴席旁边那坐下，使女站在旁边，屋里就4个人。这女子看了看张生，是越看越喜欢，去年曾与先生相约，不知那相约之物先生还记得吗？啊，张生心想，我都快把他吃了咽肚里了，能忘了吗？连忙从怀中把他手绢香囊拿出来了。这女子接过来一看，高兴了，唉，京都大邦之地往往来来人特别的多，这一卷红帕偏偏落在君之手中，岂非天意吗？是你我天定姻缘呐、啊！张生一听，连连点头啊，谁说不是啊？当时得知我一层奉贺呀、啊，我是这么说的。他把那诗啊，当时信口拈来那诗句又给念了一遍，一遍就记住了，情诗吗？牢记脑中，而且这一年中这没断了的复习，当然脱口而出了。女子一听，才华也如此之高，真乃我天生的丈夫啊！就这样，感谢尼姑，多谢大师父成就我二人婚姻之好，今夜就打扰师父了。尼姑微微一笑，吃完饭你们一块安歇吧。这老尼姑简直就成了一位月下老的代言人了，把他们二位给引荐完了，尼姑撤走。这一夜，这张生跟这美女就住在尼姑庵中，转过天来金鸡报晓，两个人醒来之后相视而笑，这才想起来问问家里的什么情况。张生这才问这女子，你何时才能嫁人呢？我什么时候来娶你呀、啊？嗨，这女孩子一听笑了，妾早已嫁人，我是霍员外家第八房之妾呀。这霍员外家里有的是钱，这小老婆娶了10好几位呢，这位行八。张生一听已经嫁人了，万分遗憾，那怎么办呢？哎，这位第八位妾夫人也叹了一口气呀、啊、我家员外老而多病，常年不到妾的房中，妾每夜焚香祝天，愿与良人成其夫妇，但是我到哪里去找啊？这才出此下策，遗失绢帕，多亏见到了先生您，平生足慰。如若先生不弃，咱们生死相随，你以为如何呀？张生一听，我就这么想，恨不能海枯石烂不分离，那咱们怎么办呢？让妾想，哎，要不然咱们就一块逃走，逃不走就双双悬梁，做一对风流之鬼。
好，这说着也太悲观了，俩年轻人抱头痛哭，哭着哭着外边叫门的，那老尼姑听见了，怎么了？因何啼哭啊？哎呦，是师傅来了。俩人穿戴整齐，这才把老尼姑请进屋来。这么一番哭诉，老尼姑一听啊，哎，如此我可以成就你二人呐、啊、我当什么事的，你们只要真心做夫妇，何愁没有归宿啊？俩人扑通跪倒，求大师父明言。老尼看了看张生，又瞅了瞅这姑娘，你们俩人能远涉江湖，变更姓名吗？你离开大相国寺，远离东京汴梁，甭在这儿待着了，改个名字不就完了吗？可是这钱打哪来呀？饿不死人的，只要你辛勤耕作，男耕女织，天下人不都这样活着的吗？老尼成全你们吧。这尼姑去不多时，取过来一包金银，不多，几十两，但这也是让人感动啊。此乃平日里小娘子多次布施，哎，老尼省下来的，现在就都送还给你吧。你权且以为路费，投生去吧。这位八夫人闻听此言，是泪如雨下呀。这老尼姑对自己是真好，自己平时给这安中捐这俩钱，人家都留着呢。多谢老师父，日后若有机缘，我还来拜访。行啦行啦，这老尼姑看破红尘多年了，来不来的心中有就行，只要你二人好生过到老吧。这一番祝福语言平实，情感真挚，一对年轻人是挥泪如雨啊。就这样，这八夫人告诉那侍女，赶着空车回家吧，就说夫人走丢了。那侍女已经受了好处，如实撒谎回家，他们两个人离开了东京汴梁，雇船又奔了南方而来，一直到了苏州一带。真就是男耕女织，两情好合，是一生幸福啊。正所谓一丝鸳鸯非比翼，情同鸾凤舞鹤鸣啊。这是关于那个时期男女私奔，为了爱情，为了幸福的一段故事。这结局不错，都这样嘛，都这样就没什么新鲜的了。后来有很多这青年男女为了爱情走出家门，到外地去成立自己的家园，也能百年和好吗？都这么想的，期间充满了波折呀。咱们今天正式说这段故事，可不是北宋的了，是发生在南宋杭州，也是都城。主人公姓张，叫张顺美。这张顺美是到杭州来考试的，没想到没考中，就在杭州这转转吧，一晃悠半年过来呢，正赶上元宵佳节。这元宵节那得多热闹啊，那小孩在房子里待不住啊。张顺美也正年轻，出去看看灯吧，另外也看看这杭州的夜景。这杭州果然是漂亮啊。有人不是在诗词中写道，说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呀，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怎么看这地儿怎么美。张顺美心想，在这儿虽然没取得功名，但这一番天堂景色真让人流连呐。随口填了一首《如梦令》，以解胸怀。词中写道，明月娟娟筛柳，春色融融如酒，今夕是华灯，约伴六桥行走。回首回首，楼上玉人知否。他自己呀，触景生情，看着明月当空，岸边的垂柳，春色
就像那家

0: 样一样令人如醉如痴。有多少美丽的姑娘也在这一片游走，他们就没回头看见我的吗？他这是一种寻觅爱情的诗词。哎，这边走边看，突然看那灯影里边有一个丫鬟，肩上挑着一盏漂亮的彩灯，他把这挑灯的这灯笼这杆搭在肩上，一边走一边嬉笑，后边有人跟着。看来这个小丫鬟挺淘气，人家拿手举着他搭肩上，后边这一女子一定是他们家的小姐了，冉冉相随紧跟其后。张顺美一看这姑娘，见她凤髻铺云，峨眉扫月，天生的一副美媚的姿态，出色的娇姿啊，这一惊喜的发现让张顺美站那不会动了。一见这女子，她是沉沉醉醉，一看人家走得越来越近，这才想起来赶忙正正冠，掸掸尘，身上哪有没有脏的地方，别让人笑话，然后满面堆笑向这姑娘走来。张顺美自认为自己这一笑一定会动人心弦，为什么？张顺美照个镜子，自己是英俊潇洒，如此一笑，那女子倘若有情，必能是两情相悦，说不定那女子也看上我了，这会儿我可得大着胆点儿。张顺美想得很周到，走得很沉稳，笑得很自然，看得很独特。怎么个独特？眼神浪漫。张顺美到这儿到底说什么，能不能打动这姑娘的心呢？咱们下文书再说。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这两千万
6: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9: 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弓。

张顺美下定决心要让这女孩子对自己产生一个深刻的印象，所以他笑着就走过来了。有这自信吗？这自信也是锻炼出来的，也是琢磨出来的。张顺美平日里没少了琢磨，在家里的时候跟那哥们弟兄们就商量过，这怎么样才能引起女孩子们的重视。这在南宋时期管这种接触方式叫调光啊，调光就是调情之意，如何两情相悦呀？尤其是素昧平生、萍水相逢，怎么才能彼此中意、流连忘返呢？说大伙儿总结出了一套精致的方法，张顺美写成字儿，编成诗，上下句儿他都记起来了，就这么认真。什么内容啊？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说雅容卖俏，先夫夸好啊，长得漂亮就得往漂亮了办，这衣服呢更要与众不同，穿着整齐干干净净，穿出个性特色来那就更好了。远趋近观，只在双眸传递，离了远或者是人多时候偷偷看的时候，关键在眼睛里，那么挨肩擦背全凭见足跟随。如果要是有心有意站起走，可得跟紧喽，别走丢了。我既有意，自当送情，他肯留心，必然答笑啊。彼此之间一个笑容，一个特殊的眼神，一点头，大伙就都得明白，那傻了不行。心照不宣那边光看他，这边光打盹，那可不成。这咳嗽便知，一个点头，一声弹嗽，双方都得心中有数。关键时刻绝不能有一丝的麻木，关键的几句话，关键的眼神，您不会说不会看的，那就错过机会了。最主要的要刮淡处脸须皮，说白了就得脸皮厚啊。别看姑娘有时候冷脸好像不高兴了，但是你还得查看其中真假，回头揽事，定制旧礼应承。这是发完脾气跺脚，再不理你了，走没多远一回头，您就得明白他对你还是心中另有一番感受的，你就得赶快去追着去讨好。说不尽百计探讨，凑成来十分机巧，这里边文章大了，但是关键这份技巧那是因人因缘呐。假如心似铁，弄得是意如糖，只要你把这些技巧把握住了，哪怕铁石心肠呢，也能被你给感化过来。张顺美平时他们兄弟们没少探讨这些东西，现在就看发挥了。所谓技巧就是临场啊，所以这是一个短暂的一个想法，那是多长时间锻炼出来的，这个短暂一瞬间的表现那是没少了排练。就这么两步迎着这姑娘走，这份笑容，这眼神，张顺美极力在传达的一种信息，我喜欢你。再看那女子呢，也注意到张顺美了。前文书咱们说了，小丫鬟把这灯笼搭在肩膀上，给后边这姑娘引着路。丫鬟头前走，因为这灯笼在身后，这光线不明亮，她这眼神都注意着地上，走的就慢。她走的慢，姑娘正好跟着也慢。张顺美的目光，姑娘看见了。张顺美迎着过来，就见这女子身子微微一颤，好像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已经表现出来，站着不动了。实际这女子眼还真就有些花，芳心真就有些乱，于是脚步的节奏就发生了改变，四目相对，有情对有情啊。那女子看了张顺美一眼，没等这张先生说话，人家往前接着走，只是回头瞅了他一下。这个调光秘籍里不是说了吗，说这个摩肩擦背全凭见足跟随啊，近距离时候要跟紧喽，对，这可不能放喽。人家这姑娘走得慢，张顺美就跟得慢，姑娘走得快，张顺美就跟得快，但是始终这姑娘就没留给他是说话的这机会。张顺美可不是不敢说，他恨不能姑娘站住身，能问一声先生贵姓啊，他得问声小姐芳龄几何呀，他没这机会呀。好容易到了众安桥，这桥上坐买坐卖，东来西往的人多热闹非凡的。怎么这么热闹？这南宋时期呀、啊，这众安桥就是临安桥，在临安城以北，正对着御街，用现在话说，那是最热闹的商业街了。就在这桥边上，桥上桥下当然人少不了啊。结果这桥上因为人太多，张顺美跟着跟着，他发现眼前灯影辉煌，人影闪烁，

这女子怎么找不着了呢？好跟丢了。哎呦，张世美这气呀、啊，心想我怎么年纪轻轻的，腿脚怎么不利索，眼神还不济了，你说说。回去吧，这晚上脸都乐麻了。回到自己的客房，开了房门，不打哪刮过来这么一阵风，刚掌上那灯啊是忽明忽暗，一会儿亮了一会儿暗了，算了睡吧。他把灯吹了，吹灯之后，张顺美可觉得睡不着了。为什么？一闭眼屋里边一黑，坏了，脑子里没别人了，全是方才那女子的身影，跟那眼神，跟那微笑。哎呀，您想想，这少年男女一旦动情，这番痴心情怀谁又能化解得开呢？张顺美在床上就烙了饼了，翻来覆去睡不着，一会儿想乐一会儿想哭，这真是半窗花影模糊月，一段春愁折磨人呐。等天亮啊，天没亮张顺美就起来了，怎么呢？他根本也睡不着啊，躺那儿也是睁着眼睛，干脆早早起来还看看书呢。赶等梳洗完了，一坐那儿看书啊，他一见这书脑仁就疼，看来学不了习了，吃早饭吧。好，这早饭够早的，人家天蒙蒙亮刚起来的时候，张顺美先生早饭都吃完半钟头了，恨不能一天把这三顿饭一块都吃喽。怎么呢？饿得慌吗？啊，不是，吃完三顿饭天不就黑了吗？可张顺美明白，你就一口气吃四顿，那也得一分一秒一个时辰一个时辰过呀。好容易盼到了天黑，张顺美梳洗打扮一番，立立正正出门要形象嘛。一想到哪儿能等着那女子呢？还是在昨天见面那儿吧，我就那儿转悠。对，张顺美又奔了昨天偶遇之所在了，在那儿一边转悠一边念诗词。他自己本身有文化，学了很多诗词，有感悟，又随口能填了很多词牌，今天又填了一首《如梦令》，好像是念给自己听的，也希望路过的美人能听见，最好昨儿那位还打着过，还能听见我这胸中的情怀啊。烟赏良宵无寐，笑倚东风残醉，为审那人儿今夕玩游何地，留意留意几度欲归还之。这可真是心声了，那昨天那姑娘今儿到哪去玩啊？我也没问清那人今天来不来，多留意呀，我真想走又舍不得走，就这么个心情。这念完了也没人搭理他，又等了会子，又念了几遍。哎，这不昨儿那小丫鬟吗？就见那小丫鬟挑着彩鸾灯，还是那女子跟着丫鬟身后又从人群中挤了过来。张顺美连忙揉揉眼睛，心想这不是做梦吗？一宿没怎么睡觉，这三顿饭吃的有点撑着，是不是撑着眼花了？一看真是那女孩子，一点不假，笑容可掬，芳香暗传。张顺美出现幻觉了，都闻到香味了。哎呀，一看这眼神，张顺美的精神头又来了。怎么呢？姑娘这笑容好像分明是在跟她说，我记得你昨天咱们俩走散了也没落得着说话，我也喜欢你，这种话简直是无声胜有声，不可言传，只能意会呀。张顺美感觉有50%到60%的把握了，跟着还得跟着，今儿可得总结经验，不能往两边看，只跟着姑娘身后走。一看这姑娘奔了岩桥了，岩桥就是临安城里的会稽桥啊，在临安城的东边城门。当时南宋时期很多盐船就在这桥旁边停着，所以落了这么个名字叫岩桥。姑娘奔这儿了，过了岩桥，哦，他要去广福庙，去那降香去，我也跟着吧。广福庙就在岩桥旁边，

0: 礼拜一毕，姑娘转奔后殿，张顺美把那香点完插那也跟着后边去呢。这奔了后殿人就少了，这会儿这女子回头一声娇笑，这笑声让张顺美听见了，张顺美连忙陪笑，也不知是什么原因，两个人笑得还都特别甜。旁边可不是说一个人没有，不能老这么盯着，那位脑子冲后笑，这边瞅着他往前走，和头了趴下，后边站不住了，有好些人呢，这一笑就完。姑娘转过头去，张顺美继续紧跟，哎，就这样越跟越紧，前后如影相随，越来越不顾忌了，不像原先还保持距离了。女子回身由打袖里边奔出了一个同心方胜儿。什么叫方胜啊？这两个菱形连在一块儿，这就叫方胜。同心呢指的是同心结啊，那代表爱情啊。姑娘拿出来这个同心的方胜，这个形状是用一个手绢给叠成的，把它轻轻的往张顺美脚旁边一扔，眼睛看了她一眼，好像是自己丢在这儿了。张顺美连忙捡起来，找到人们没注意的地方，就着灯火这么一看呢，这不看还好，一看魂魄都没了。怎么呢？这心思给闹的，不是说吓的，简直这相思病也能要人命啊。写的也是一首如梦令，邂逅相逢如故，引得春心追慕，高挂彩鸾灯，正是儿家庭户，挪步挪步，千万来宵垂顾。咱俩一见面，初次相见，就跟好久以前就认得一样，春心彼此相慕。别忘了，高挂彩鸾灯的那家就是我家，赶快挪动你的步伐，明儿晚来宵嘛，千万垂顾，一定是不见不散。后边又写了一行小字，女子必居石棺子巷中朝南第八家，明日父母兄嫂赶去旧家灯会，十七日翻归，妾与侍儿小英在家，敢邀先郎会然往驾，稍未闭怀，妾当焚香扫门迎候俏望，妾留素香拜见。啊，张顺美一看这姑娘姓刘，叫刘素香，明儿他们家人哦去看他舅舅，他不去，家里就他跟丫鬟。我得记住了石棺子巷朝南第八家。张顺美一高兴，再抬头姑娘找不着找不着找不着，明儿就见着了，连忙回到自己家中。转过天来总算盼到晚上了，张顺美勉强叫自己稳住心情，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这一天不能说再熬着了，实际也没睡踏实，怎么天又黑了，那该动身了。梳洗打扮以后，照着镜子照了有十来分钟啊，自己很满意，这才够奔这姑娘的住处。早就记住了石棺子巷朝南第八家嘛，到这叫门不敢，他在门外又念了一首如梦令，用这诗词来告信儿，我到了。他说：“漏滴铜壶声唱夜，风送金泥相列。”说那滴漏的铜壶那声音呢，就跟哭一样。为什么呢？太思念了。风送金泥相列，已经闻到了那苏泥香炉里飘来的香味儿。一见彩鸾灯，顿时狂心烦热。这不说了吗？那这高挂彩鸾灯的就是这姑娘家，这我一看见那灯啊，心跳过速。音乐音乐，昨夜相逢时节，应该高兴啊，这跟昨天相见那不是一样的光景吗？这歌声被张顺美这么一唱，屋里就听见了。那词还唱啊，最早那词就是工人唱曲的呀。张顺美是熟通音律，又会填词，人长得又漂亮，这简直是才华出众，屋中的女子 是迎声而出啊，早就听见了，一看正是昨天灯前相见的那位英俊后生，施礼之后迎入家中啊。那丫鬟呢，早就嘱咐好了，准备好之后你就甭再露面了，有吃的有喝的，这对初会的青年男女就跟久别的恋人一样，携手共入罗帷啊，成就夫妻之好。两个人这才开始互相问一问，姓子名谁呀、啊？这才想起茬来。姑娘问张顺美：“您就住在临安吗？”张顺美摇摇头：“我家住越州，我是到这杭州来赶考的，但是科考不中意，本想在这散散心，未曾想正碰上姑娘垂青，我以为是遇到仙女了呢。”张顺美这番话说的既是实情又是奉承，刘素香听完心里边别提多高兴了，她拿我当仙女，说明我长得跟仙女一般呢、啊、妾也是因为你胸中锦绣而被你所打动，想必日后必能成就，只是科场之上又有谁能一帆风顺呢？两个人互相鼓励，互相赞扬。不过说着说着，那姑娘刘素香哭了：“我父母出门，今日不回，明早也得赶回，就这么一天相会啊，再相聚妾也想不出在哪里能跟君见面了，如之奈何。”这一想起来俩人都难过。张顺美想了想，只有私奔一条道，这回自个儿家不行啊，没有三媒六证，父母之命，这不能往家领啊。要不我们走？他说了一半，刘素香一听眼睛一亮：“妾也想到了，既然无人为我等做主，那就咱们自己做主。我看还不如私奔到他乡，省得两地拥抱相思之苦，君意如何呀？”张顺美一听，心想：“我刚才说一半，怕你不答应。既然姑娘有此心，我亦有此意。我家有一房远门亲戚，就在镇江，是五条街那一带，开了一个什么小客店。咱们不行，先奔那儿吧。”这姑娘一听，那开客店的一定有闲房啊，先奔那儿住着，有人接应就好。行，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走？郎君，今夜就得走啊！不能再等了。就这样连夜，这姑娘收拾了一包细软，无非是一些金银首饰，换了一身男孩的装扮，从头到脚打扮一番。大姑娘出门太显眼呢，扮成男孩子，哎，说话办事就方便一些。张顺美他们两个人扮作弟兄二人，手拉着手，趁着夜色赶快往城外走啊。怎么还得手拉手啊？表示两个人亲切浪漫？不是，因为这姑娘是小脚，她走得慢，张顺美必须拽着她，她才能跟上。将近二更天了，两个人到了北关城门下，这从家里出来再到了北关门，就因为这姑娘这小脚走得慢，耽误了很多时间。这会儿人还多着呢，您想这上元节前后这日子，那赏灯的人是络绎不绝呀。哎呦，张顺美走得辛苦，这姑娘脸上都带了汗了，张顺美心里边也挺心疼。慢点走吧，全当是休息了，那坐那儿歇着不行，慢点走吧，反正也到城门了。这赶到北城门这时候，城里的往外出，城外的往里进，哎呦，这人一多，城门窄小，把俩人给挤分开了。张顺美挤着挤着，感觉手里怎么空了，一回头这姑娘找不着了。哎呀，他真想大喊一声：“素香！”好，那不能叫啊，叫完了被人听见了多不合适，败坏人女孩子的名声。自己找，旁边呢人头攒动，就是没有自己意中人的模样。顺着人群，他被挤出城外边来了。 就在城外边等着，怎么等也没见着刘素香出来。哎呀，张顺美心如刀割呀，再回去吗？回去到哪儿找？万一这姑娘出来见不着我怎么办？我就在这儿等着，别让她出来找不着我，更加心慌啊。这会儿这人是最困难的，走又不是，不走又不行，等着又没希望。那刘素香干嘛去了？回家了？哪能啊，下定决心要私奔。他可真是被人群给挤散了，顺着人群被挤到半堂皇那个方向，那路上就走下去了。这女子就是杭州本地人，不认路啊。过去那些女孩子不是满世界出去转悠，家大人带着，这还得是小的时候，太大了就不往外领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嘛，就对这秀阁周围家里边的环境熟悉，就等过个什么正月十五啊，五月端午啊，八月十五啊，这能出去玩一玩，有人跟着。平日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让迈，那不许出门啊。所以这姑娘对这一带并不很熟。张顺美一想，女孩子身体柔弱，也许还没挤出来，还在城墙里边呢，这俩眼就盯着城门，把这城门都快看塌了，也没看见这女子的身影。哎呀，怎么办呢？好容易啊，这人溜是越来越小，城门里稀稀疏疏，人影已经单薄了很多了，不像刚才那么挤了，那不有把门的军兵吗？张顺美过来深施一礼呀、啊、请问这位兵爷，刚才有一个少年的秀才是不是在这寻找自己同乡啊？我带着我弟弟一块出来的，有没有找哥哥的呀？这军人一听啊，是有一个小秀才，可是跟他们一块走下去了啊，往哪边去了？这当兵的一指，这可能往那边吧。张顺美一看呢，麻烦了，那边好几条道呢，一条奔钱塘门的，一条往石鼓桥的，一条奔楚家塘，这么多条岔路，我的这位美人，你究竟是身在何方啊？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季，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 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

0: 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的年多少？
5: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7: 欠
6: 悄悄的，
7: 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2: 好啊。
11: 这个是湿垃圾。
1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2: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3: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4: 来，坐我后面。
1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4: 嗨，你们好。
1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8: 来来来
19: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9: 来大家看看，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0: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 哇，好浪漫。
4: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10: 臭美。
6: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9: 好主意，
11: 好主意，好主意。
9: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6: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6: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9: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3: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4: 来，坐我后面。
1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4: 嗨，你们好。
1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0: 我是算盘，三

0: 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 咦，那你是什么？
3: 我是光盘。
2: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3: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4: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5: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金色吉林，吉乡振兴。白山松水，吉祥吉林。吉林乡村广播国庆七天，每天10:30到11:00，国庆特别节目带您云游吉林，一天一座城市，感受金秋美景，体会别样风情。一直有你，会养生，会健康。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推荐官，丑丫头朋友圈，小题故事会，乡村日历，用心陪伴，温情不断，共同祝福祖国山河锦绣，华章盛景。
4: 我们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发了40多。
6: 听百姓声音，
7: 看乡村变迁，
6: 讲振兴故事，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9: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6: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7: 把脉农村发展，
6: 紧跟农业方向，
7: 奏响振兴篇章。
10: 盛世迎华诞，丰收送祖国。听众朋友们，大家国庆快乐，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山河壮丽，也向奋战在秋收一线的全省农民乡亲们送上节日问候，祝大家国庆吉祥，秋收顺利，粮满仓，果满屯。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振兴直播间的国庆精编版，我是主持人郭亮。
11: 大家好，我是梁岩。今天呢是10月6号，

0: 国庆假期啊已经来到了第六天，假期里呢，吉林大地秋收工作如火如荼，广大农户也是抢抓晴好天气，开展了收获的作业。近期啊，昼夜温差拉大，局部会出现降温降雨天气。那粮食收获、晾晒防护、秋整地的准备，还有畜禽防疫管护啊，都要同步的跟上。
1: 国庆佳节，田野奏响丰收的乐章，很多乡亲放弃休息，坚守田间抢收粮食，用沉甸甸的收成献礼祖国。不过秋收过程当中呢，也会遇到不少实际难题，像农机作业调度、粮食防雨晾晒、收后秋整地规划，还有换季畜禽防疫，都是农户当下重点关心的内容。
0: 说的没错，如果收获之后遭遇降雨，粮食晾晒不及时，很容易发生霉变，造成损失。同时呢，秋收结束之后，秋整地秸秆处置也要提早谋划。那气温下降啊，畜禽也容易爆发各类疾病。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三位专家，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兽医专家张守印、农机专家李社潮。马上啊，咱们就来为大家服务，看看大家都有哪些问题。我们看到群里有位朋友想要咨询，说他家呢是德惠的，户口在婆家，土地在娘家。那像这种情况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在婆家，对这个二轮土地延包有没有什么影响呢？咱们也问问徐丽老师。
2: 正常来讲啊，就是虽然咱们吉林省和各县区也出台了二轮土地延包的政策，它其中有一条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可以继续二轮土地延包。但是呢，和咱们一开始咱们集体自然产权制度改革这个其中一个程序，就是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那个，当时确定成员身份那个办法，有点不完全符合。因为当时确定成员身份呢，像他这种，就是在娘家分得的土地，但是户口迁到婆家之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是在婆家确认的，因为当时的政策可以做选择这种情况。我也可以在娘家选择成员身份，也可以在婆家选择成员身份，但是大多数那个就是因为嫁到婆家了嘛，户口还在婆家，所以都选择在婆家确定的成员身份。那么我觉得他这个二轮土地延包在娘家应该不受影响，即使说咱们严格按照那文件规定去做的话，也给这些嫁出去的妇女，嫁出女或嫁出去或户口迁到其他地方的男同志，给他一个选择时间，就是说我在原户籍所在地有房有土地承包权，但是在新户籍所在地，我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要将两个合到一起，那么只能是把成员身份还迁回到，或者是落回到原集体经济组织就获得土地承包权的地方，或者是咱们政策明确规定，如果按照土地承包获得了土地承包权，无论集体经济组成员身份在哪里，还继续延保下去。就是我是这么理解和这么解答的。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徐丽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现在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我们来迎接，这是公主岭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张女士，哎，请讲。
3: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小的时候，我父母离婚了，然后我的土地现在在我父亲那，然后那个户口迁出了，我现在要地合理吗？能要租吗？
0: 你
2: 哪一年出生的？我想问一下。
3: 我是97年。
2: 97年，你是哪一县的？
3: 97年怎么的？那
0: 你是哪儿？公主岭的？
2: 哪个？
3: 我是大岭的，公主岭是大岭镇的。然后我妈现在就是给我户口迁出了，现在我妈就是再婚了，然后户口给我迁到黑林子了。我然后大岭的地我没有那个确定那个组织成员，现在我的户口在大岭迁出了，地我还能要回吗？
2: 是你现在这个地不在你父亲那个承包地里了吗？承包地里呢，是不是？那你继续延保，你妻女和父亲咋分配这个土地承包权，你就只是你们自己家内部的事儿，延保没有问题。你这个，
3: 我是延保没问题，就是看能不，就是我能不能给我，就是自己去那块要呗，是不是这意思啊？
2: 就是你们家里那之间的事儿啊，就是你这么多年，你都可能是都牵走十多年了，你跟你父亲说呗，你给我那一份地是跟我。

0: 个钱呢，还是让我去公证去，对不对？
1: 啊，这个延保以后就是我现在也能要，是不是？就是不用等2027年重新延保之后，是不是？
0: 不存在呀，就是因为你早就应该要你承保权呢，对不对？你父亲有可能再婚呢，或者其他兄弟姐妹在更正呢，对不对？
1: 啊，那就是我不用2027年要，我随时要。
2: 对，张女士。
1: 对呀，我要过一次。我要过一次，他没有给我。我的意思是我再要，现在我去要去也可以，是吧？不用等2027年，是不是？啊，那好，我知道了，谢谢。
2: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现在是0431-8581-5788-8581-5799空线。大家有问题呢，最好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把详细情况跟翟老师来详细说一说啊。继续迎进，这是扶余的李先生。您好，李先生。
3: 你好，主持人。
2: 哎，请讲，李先生。
3: 我们从2015年那个测外地就交钱了。到现在一分钱生产者补贴没拿到，请问徐丽老师？
2: 咱们徐丽老师，
0: 要2015年交钱的是什么意思？
3: 交测外地钱呢，村上收的。
0: 那这个只能是跟你们村里去协商去，或者是要上乡财政所去找去。
3: 国家有没有这个政策呀？
0: 咱们生产者补贴是谁种地给谁？
3: 是我们从2015年就测外地就开始往村上交钱，一直交到现在，现在一分钱生产者补贴没拿到。
0: 那你去找去吧，就谁种地给谁啊？
3: 得上哪去找去？
0: 上村里找，再上乡财政所去找。
3: 上村里跟乡财政所哈？
0: 对对对。
3: 那好了，谢谢徐丽老师啊。
2: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哈。不管大家有这个农业政策呀，还有动物疾病、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打电话。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00线控线。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哈。咱们今天呢，做客直播间呢，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老师，还有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印老师，以及我们的农机专家李社潮老师。大家有相关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我们来迎进，这是齐齐哈尔的徐先生。你好，徐先生。
4: 你好，主播主持人。
2: 哎，请讲。
4: 我有这个问题，我是这个农村种地的。我那个农业保险，我想问一下，现在我们农业保险，我们种的有水田有旱田，那个水田报保险不在我名下，我没有得他那个，他们说我往年报都是一样报，今年他刚好给我退回来一部分，就是他所说啥呢？说这个农业保险，我水田那个直补不在我名下，我报人家的一部分地不在我名下，那个直补钱就是补贴钱不在我名下，不给我报这个保险，有这个政策吗？
2: 你想参加农业保险是吧？
4: 对呀。
2: 徐丽老师，这农业保险这个事儿。
0: 农业保险的，它这应该是你固有，就是你这个地水田的地不流转别人的吗？你是不是有流转合同？你要背上流转合同，证明现在耕种的是你，他就应该按你这名给你保险，知道吗？
4: 他也不说要合同，也不说别的，就说。
2: 那你问问他呀，徐先生，你说我这个是承包人家的地，我这有合同，你看行不行？你得问呐，不是。
4: 我上我们这个保险公司的那个窗口去问的工作人员了，他说他们公司就这么规定的，
2: 然后他
4: 但是我感觉不是这么回事啊，但是我种地我也不
0: 是说骗，你是乡县级公司还是乡镇的那个代办处啊？
4: 就是我们市里那个，也是个市里的太平洋保险公司。
0: 那我不知道，因为我这离岗很多年了，就是现在这保险是怎么具体要求的？咱们这里面是不是两年还是有一个专做保险？
2: 对，您这样，徐先生，首先您是齐齐哈尔的，您也不是咱们吉林省的，然后呢，您可以问一下你们当地的这个保险公司，或者问一下其他的保险公司。 或者您要还有什么疑问的话，您可以一点之后拨一下12582，然后找一下咱们农业保险方面的专家。但是也只能是针对咱们吉林省的这样的相关的保险政策，不知道和您那边还有没有什么差异，您可以再问一下好吧。
4: 好，我们这是太平洋保险，我们是。
2: 您这样，徐先生，您就一点之后拨一下12582，找一下农业保险专家孙家志老师，然后问一下。
4: 12582啊。
2: 对，一点之后拨一下12582，找一下孙家志老师，问一问，看看吉林省和这个黑龙，您是这个黑龙江省对吧？
4: 对。
2: 看看有什么区别没有？还是说这个都一样啊？
4: 好，
2: 看看怎么能保上啊。
4: 嗯，
2: 哎，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好，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来关注节目，抓紧时间来拨打，现在是0431-8581-5788，8581-5700空线哈。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咱们来继续迎接，这是九台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5: 哎，你好。
2: 哎，请讲。
5: 我咨询一下。
2: 哎，您说。
5: 确认农村主体，那个确认农村主体那个成员身份这个事情。
2: 嗯。
5: 我爱人是九台马家港的，我是原先九台西营城这么山的，但是我们现在归长春新区了。现在就是说那个原先呢有一次是放弃土地，这个事情就是在村上写的证明完了，镇上卡的托就交给我们这边村委会了，这事也处理了。但是今天呢，就是说在今天的，这是今天的事情吧。那个马家港村委会呢，要求就是说确认，就是经济组织成员得确认，我爱人得确认到马家港吧。他原先不有地吗？
2: 嗯。
5: 我不知道，就是咱们这次调的土地是分呢，还是不分呢，还是保留原先的土地啊？所以说我咨询一下。
0: 首先，土地呢是不重新分，就原来的那个你承包多少，你承包在哪承包的，还继续延保，就延续承包。
5: 嗯。
0: 因为你说这个就是马家港的是你爱人他原来的户籍所在地，是不是啊？
5: 对。
0: 那他要求你确定成员身份，是不是啊？
5: 对。
0: 嗯，那你就他要求的话，你就把户口取回去确定成员身份，或者是他说你户口不取回去，他也能给你确定成员身份，你就确认，行不行？
5: 那我们这边村委会啥意思呢？意思说现在我们不归新区吗？现在这个事儿还没处理呢，到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2027年的土地是分呢还是调啊？现在咱们不知道这个情况是。到底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啊？现在老百姓就是一头雾水。
0: 不是，人省里文件和那九台区的文件都下发了，怎么从新区和那九台的不知道呢？有，
5: 咱们
0: 文件有，让他省里文件有。
2: 嗯，这文件。
0: 省里文件已经对外发布了。
2: 嗯。
0: 啊。
2: 嗯，这文件是有的，刘先生啊。
5: 就是保留原先的土地呗，也不可能就是小条或者重分呗。好，那好嘞。
2: 嗯，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还有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印，农机专家李社潮。大家有相关方面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99，8581-5700。现在我们是8581-5799和8581-5700线空线哈，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继续迎进，这是九台的冯先生。你好冯先生。
6: 我咨询一下这个校园地的问题。我们这个校园地学校有30多亩都在这个村里控制，你这次延保怎么办？校园地怎么办？
0: 你现在那个就是你们这村的校园地谁包着呢？
6: 村里的卖了。
0: 卖的他看他那个就是说他卖了多少年，到没到期？
6: 到期了。
0: 如果到期的，到这个二农土地承包期到期的，那你来看你们实际讨论，是否给新生人口，还是在继续对外发包啊？
6: 但是那个就不归村里的长啊长的。
2: 您说什么？冯先生，
6: 我说这次延保就不能村里要垄断，那他不给，我们就得往出要了呗。
0: 那就看你这个所有权是归谁，所有权如果归某个小队的话，你们小队就可以主张权利。
6: 那好了，谢谢。
2: 嗯，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
6: 好嘞。
2: 嗯， 好，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提前呢把您的问题啊，这个总结清楚、总结明白，然后咱们打电话呢，这个简单的把事情的这个主要的问题跟咱老师说清楚，然后老师给大家来进行解答哈。现在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呢，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我们来迎进松原的冯先生，是问家里牛的问题哈。你好，冯先生。
7: 哎，我那个牛犊子现在起不来呀，就上两天垃圾，灌点纸粒包，还有那个一片好，灌个四天，完了牛犊子也不咋拉了，但吃奶它也不咋吃了，今天中午它就起不来了。
2: 嗯，咱问问张守印老师。
8: 起不来，也是这肯定和与垃圾还是有关系的啊。你就埋在那个能量合计啊。
7: 有点能量合计啊。
8: 哎，这不固液，这天气热，它不吃奶，容易脱水，在家拉四天心没体力啊，可能你就补补能量合计，给补补液啊，看看怎么样。
7: 啊，就啥能量合计啊？怎么输液呀、
8: 啊？哎，对。
2: 嗯。
7: 那
2: 输液能量合计。
7: 啊，这怎么输啊？
8: 你这静脉输啊，你找兽医。
2: 嗯，静脉输找一个兽医。
7: 啊，那行了。
2: 嗯。
8: 再看看那个要找兽医，再看看心脏功能怎么样。要是心脏功能减弱，再给用点强心剂啊。
2: 嗯。再找个兽医看看心脏功能怎么样，不行再用点强心剂啊。
7: 啊，行，谢谢。
2: 嗯，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哈。那大家有这个农业政策呀，还有动物疾病以及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现在呢，我们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咱们来继续引进，这是白山的于女士。你好，于女士。
9: 你好。
2: 哎，请讲。
9: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先生，他有三个姐姐，然后他和他三个姐姐的户口都迁出吉林市了，迁出之后那个土地还在吉林，但是他那个现在确权，他就是能回去确权吗？
10: 你进土地承包权确权，咱们已经过去了这个事儿。你说这是不是能继续延包啊？
9: 对，他那个延包，然后
10: 延包现在就是说他姐姐和他，只要是没有公务员身份就可以，还可以继续延包。
9: 但是他已经是那个黑龙江省的那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了，但是他的户口和那个土地并没有迁走，可以继续延包吗？
10: 我跟你说了，只要不是公务员身份，就是他土地可以继续延包。
9: 啊，跨省也可以回去是吧？
2: 你看，咱老师
10: 他就是继续延包。
2: 对，说好几遍了，可以继续延包，只要不是公务员身份。
9: 但是我们咨询镇里，镇里说是你已经成为别的那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了，就不让回去那个做这个延包了，说只能在户口还在的人做。
10: 黑龙江算不获得土地承包权呢？
9: 没有，
10: 那就不影响他这个土地延包。
2: 嗯，正常，咱老师给您分析，您这种情况不影响土地延包。如果这个像您说的镇里要是说，不允许你延包，你让可以让他问问有没有这样的政策，如果有的话让他拿出政策啊。于女士。嗯，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嘞，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还有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印，农机专家李社潮哈。大家问题呢可以继续来拨打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尤其是大家咨询这个政策的问题，我看很多朋友都给我们留言，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再次跟大家说，有政策的问题一定要拨打热线电话。 0431-8588-5788-5799和8581-5700向我们的专家来进行咨询哈。我们来继续看看，这是有一位朋友哈，他说想问一下李世朝老师，他说老师，我这个25年买的这个农机呀、啊，买的拖拉机，买的这个80马力的，他说这个农机补贴还没下发呢，他说这个得啥时候发？想问问老师。

他那个他说的意思说他的补贴手续可能已经办完了，然后就在等待过程中。现在吧，这按五年这个补贴资金，由我们省财政的话，在当年的话已经拨付到各县的财政部门了。具体发放的话，由各县市区根据本县这个这购置补贴实际情况来决定它的发放进度和时间。他就是啥呢？他看看就是说啥呢？假如说他是说通过手机这个 APP 来办理的，那应该显示出他这个就是说他办理出来什么状态。假如来讲吧，就是说出的结算的状态的话吧，他就等待一下子。要是说假如他显示的有些疑问的话吧，他首先他应该到他们县里边的农机购置补贴办公室去查一下子，就是说他这个吧程序和流程的话是不是正常的。要正常的话吧，就去等待。再一说啥呢，就是说这些程序都符合以后征出结算状态的话吧，要想问这个详细情况的话吧，请他咨询他们县里县财政局的农财科，他这个具体的话吧是这个补贴资金的发放部门，他也可能就是说可以咨询一下他们乡镇的财政所相关人员，也可以就是咨询一下他2025年这个补贴的发放时间。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岁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0: 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没人看见。
11: 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5: 金色吉林，吉乡振兴，白山松水，吉祥吉林。吉林乡村广播国庆七天，每天10:30到11:00，国庆特别节目带您云游吉林，一天一座城市，感受金秋美景，体会别样风情。一直有你，会养生，会健康。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推荐官，丑丫的朋友圈，小提故事会，乡村日历，用心陪伴，温情不断，共同祝福祖国山河锦绣，华章盛景。
16: 我问一下那个，
17: 今天我包了40多。
18: 听百姓声音，
19: 看乡村变迁，
18: 讲振兴故事，
2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21: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职。
18: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19: 把脉农村发展，
18: 紧跟农业方向，
19: 奏响振兴篇章。
22: 家国同庆，丰收同行。欢迎回到乡村振兴直播间国庆精编版，我是郭亮。像节日期间依旧忙碌在田间养殖场的父老乡亲们，道一声辛苦了。
23: 大家好，我是梁岩。今天呢，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兽医专家张守义，还有农机专家李社潮也是继续在线。不管呢是农机作业、丘整地规划，还有农村经营，还有畜禽防护管护的问题，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咨询。我们继续来迎接进松原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24: 哎，你好你好。
23: 哎，请讲。
24: 我这个地吧，地的事儿。
23: 嗯，
24: 我这地吧靠树当鞭子，我还靠稻。缺钱吧，你给我缺里头了，就是那个分地钱，我树当鞭子20米吧，是吧？白给吗？给缺里了。我村里欠我要钱，是我地多，咋回事的？得咋整？
23: 嗯，徐丽老师。
24: 嗯。
25: 嗯，现在你这树看着你砍啥了？
24: 没有没有，树接地，
25: 那不还是影响吗？这个可以不给他钱，就是你假如拿出来按照土地承包的时候，他相关的那个你们村里面就给你承包的时候，他也
24: 我拿着可拉那个大本上村上去了，是我。

0: 的最多，分田的500米一个垄，现在是那个我拱地头子拱的了，就700米，我哥已经够叫的跑去没有700米啊，他就叫700米。
1: 你在村里面不同意，你先装你找的行不行？
2: 嗯，
0: 我们这家家都挺有钱的。
2: 如果村上不同意，可以到乡上去找去，周先生啊。
0: 就镇呢，就属于镇呢，就镇呢。
2: 对，对。
0: 啊，好。
2: 你们可以一起去啊，要是有跟你一样情况的啊。
0: 哎，
2: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如果大家有这个农业政策呀、动物疾病啊，还有这个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还有一部是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群哈，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呢，这个加号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这还有一位朋友哈，这个给我们留言了，在他说想问一下徐丽老师，他说老师第一轮和第二轮土地都分在娘家了，出嫁之后啊，户口迁到婆家了。他说娘家拆迁了，然后我在婆家也没有分到土地。他说这个现在二轮延包，我还能在娘家要到土地了吗？想问问老师。
1: 如果土地拆迁了，给你补偿到位了，那你这二轮延包就没有你的事儿了，知道吗？
2: 嗯。看看这个拆迁的时候给不给您这个赔偿到位哦，补偿到位。
1: 对，
2: 嗯，好，非常感谢徐丽老师。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空线，还有是8581-5799，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哈。继续迎接，这是四平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3: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3: 我想那个咨询一下，我就是公司自己讲的那个半儿哪儿地。确权到我的名下了，到27年不能收回去不得？
2: 徐丽老师，
1: 你想说你父母的地确权到你名下了，对不对？前面没听到你再听听，是不是？
3: 就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奖励半儿地。
2: 您是独生子女奖励半份儿地。
1: 半儿地啊，
3: 对
1: 啊，这个能继续延保，
3: 就是到，反正就是到什么，到2027年不就还能继续延保呗？
1: 对，
3: 他的地吧是怎么的？一家一亩半，这一家一亩半，这有好几亩，独生子女这几家可以都分的，一家一亩半。
1: 是，我说可以继续延保。
3: 啊，就是村上老会要，他就不给他了吧？
1: 是因为什么理由往回要啊？
3: 那就是2027年独生子女，不就是都小孩都超岁数了，不能，那是都讲是18年呐，18岁呀、
1: 你现在不说给你确权确到你的承包经营权证上了吗？
3: 对呀、
1: 确权了就不能收回的。
3: 确权就不能收回的。
1: 对。
2: 还有其他问题吗，刘先生？
3: 没啥问题了。
2: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如果大家有这个农业政策呀、动物疾病啊，还有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哈，来进行咨询。你看咱们这个视频号里有个钻石啊，刚才您说这种情况老师给您进行了一个解答，您最好啊拨打热线，然后这样面对面的把您家这个详细情况跟老师说一下哈。您说这个一轮二轮分地在娘家了，然后出嫁户口迁出了，现在就说娘家还有没有地，当时这个拆迁也没有拿到一分钱，您具体啥情况啊？您不能说是这一句一句的冒出来，是不是？咱们一定拨打热线把详细情况跟咱老师说一说，给您具体详细的分析分析哈。那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现在是0431-8581-5788 8581-5799空线。大家呢可以抓紧来拨打，抓紧时间来拨打哈。这是有一位朋友说想问一下这个老师，说这个繁殖母牛的

0: 贴得还没下来，他说这个得到啥部门去问一问呢，再问问老师。
1: 房屋有漏水贴和这个线里面啊都有，这是销售补贴线，有的可能没有。具体问他们县里面畜牧局。
0: 问一下县里面的畜牧局看看有没有，然后如果有的话什么时间下发啊。好嘞，咱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到这儿。那大家有这个问题呢，一定要拨打热线，现在是0431-8581-5799空线哈。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不管是大家有这个农业政策呀，还是有这个动物疾病啊，以及咱们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扶余的高先生。你好，高先生。
2: 哎，
0: 请讲。
2: 主持人。我就咨询一下子，我说这个土地的政策啥呢？现在我们这把机动地，小社的机动地有十来场，能不能这轮能不能给老百姓没生不生一生的人口，能不能给分开，能不能给他们分了？
0: 咱们徐丽老师。
3: 这就看你们，就是你这小社的集体经济平原消费，大家同不同意给新出生人口？如果同意的话，可以。
2: 还有一个事儿，你说他这补贴烂报，补贴那个不点黄豆，不点黄豆也就报半晌来地，这不欺骗国家吗？
3: 那你这个你就只能上乡财务所去那啥去。
2: 上我们。
0: 对，
2: 往潮州镇上举报去。
0: 对，你有证据的话到乡财政所去提供证据啊，去反映情况啊。高先生，
2: 哎，谢谢你们这节目啊，我老关注你们这节目
0: 啊。好嘞，高先生。哎，
2: 越报越火。
0: 哎，好嘞，感谢对咱节目的支持哈。以后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给咱继续打电话，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还有位朋友，他说想问问徐丽老师，说老师我家房后园子种的黄豆，这种情况下给不给这个黄豆生产者补贴呢？老师，
3: 就看你是不是在承包地的范围内。如果是在承包地这个面积内，完了之后要求的那个民居要求最低一耕种亩数也够，就可以上报。
0: 好的，非常感谢徐丽老师哈，主要还看您在不在这个承包地的范围之内，如果在的话就可以上报得到这个补贴啊。好，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来关注节目，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有问题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热线哈，详细的把情况跟咱老师说一说。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还有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燕，还有我们的这个农机专家李社潮。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群哈，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呢这个加号，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继续迎进，这是石家庄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4: 你好。
0: 你好，请讲。
4: 这样，那个我这是城镇户口，这个大概把户口弄到村里，看看有什么政策啊，张师。
0: 您是城镇户口。想要把户口迁回农村。
4: 对。
0: 能不能迁回？您在农村有房子呀，还是啥呀？
4: 有房子啊。
0: 你以前是农村户口是不是？
4: 对。
0: 咱们徐丽老师现在能迁回吗？
3: 户口如果是被当地的公安部门派出所同意，以前可以迁回去。至于有什么政策，有什么福利，那就看你。你迁回户口后，你这个村，你当地集体经济组织认不认可你？人家当地有没有什么政策？这个我们承诺。对。
4: 还得问问村里哈。
3: 对对。
4: 好嘞好嘞，
0: 哎，
4: 谢谢，
0: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现在是0431-8581-5799空线哈，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继续迎进，这是白城的高先生，您好高先生。
5: 哎，谢谢。
0: 哎，有什么问题高先生？
5: 我想问一下，我是113的，我使用了不到一个月，开多少钱呗？
0: 您是想问一级残疾补贴给多少钱是不是啊？
5: 嗯
0: 啊。嗯，徐丽老师。
6: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这残疾补贴是啥，我还真不是太了解。
0: 嗯，他问一下这个民政吧，是不是？
6: 对，问一下民政。
0: 嗯。
6: 在家里呢，孩子有手机的可以在手机上查一下就知道了。
0: 嗯。
5: 哦。
0: 嗯，或者在手机查，或者问一下民政部门啊，高先生。
5: 好的。
0: 哎，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好，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8581-5700空线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我们来迎进，这是一通的孙先生，想问这个家里养的马的问题哈。你好孙先生。
7: 好。
0: 哎，请讲。
7: 那个我这马吧，就是拉稀，马不得拉肾脏嘛，它就拉稀，现在20多天了，我给用点药灌药这也不太好，但是体验上正常，吃草正常，完了瘦了就是。
0: 嗯，咱们问
7: 咨询一下兽医，他有啥办法？
0: 张老师。
8: 嗯。让他们买点这个猪小化啊，这个健胃养，就买点这个益生素。
7: 益生素。
8: 啊。然后温习了一个礼拜，看看怎么样。
7: 再给我再说一遍，我听着。
0: 买点助消化的药，益生素。
7: 好，益生素我买了，那玩意是灌的，是喂的。
8: 饮水，拌着可以，但是确保它吃不了啊。
7: 啊，主要就是这消化不好。
8: 对，这主要还是消化不好啊。
7: 主要是。
0: 嗯，
7: 反正还用的打针的药不行吗？
0: 你用的啥药啊？
7: 我这主要吧就都受益的来源是灌六副中药了，受益说是不让打这个，不让打针，他说打针对体不好。
8: 对，打针没必要。
0: 嗯，
7: 他说打针怕他皮打坏了，完我没敢打，没打也不见好，灌六副了。
0: 老师不说嘛，这个打针没必要。嗯。
7: 打针没必要，就灌药，
8: 就灌药。他要沏茶做太多很好，中药啊，也不记得给他灌了，就关键是调理胃肠功能啊。
0: 对，主要调节胃肠功能，调节胃肠功能。
8: 然后就一益生素，调整维生素啊。
0: 嗯。
7: 好，这益生素都买了，买哈，我还没给他整呢。
0: 那你得喂呀，孙先生，你买了，完你搁那搁着，完不给他用的话，他能好吗？是不是？
7: 我昨天刚买回来的。是剩下的药，昨天才灌完，没变心。然后我说，这回我再想法给他灌。
0: 嗯，
8: 对，你挂个一个礼拜左右，喂一个礼拜左右吧。
0: 得灌喂一个礼拜左右啊。不是说你灌个两三天就能看见效果的，别太着急。
7: 一千斤体重，我喂的量的应该多少啊？
8: 这个他我们买的那个瘦肉里边是说明，多一点也可以。
0: 您一定看一下这个说明，因为可能不同品牌含量的它这个用量不一样，一定按照说明书用量啊。
7: 那药上有说明啊。
0: 对，或者你到社药店问一下那个就是卖药的这个人，让他帮你看看啊。
7: 行了，他让我说明，我找人家听给我看看。
0: 行，好嘞啊。
7: 好嘞。
0: 好，咱们也和您说到这儿了。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大家有这个农业政策呀、动物疾病啊，还有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呢，向我们的专家来进行咨询。 尤其是大家有这个政策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专家哈，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还有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印，农机专家李社潮。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看到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线空线，大家来拨打哈。我们来迎进黑龙江的程先生，你好，程先生。
9: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讲。
9: 你好，我叫陈文忠。
0: 嗯，
9: 我爱人嘛是。
0: 您这样，程先生，咱先把身后的收音机或者是这个直播关掉，再提醒所有打进热线的朋友，一定要把身后的收音机和这个直播关掉，咱们就通过电话听筒来说，否则不同步啊。
9: 啊，好的好，我看直播呢。
0: 嗯，你把直播先关了就可以，然后咱们通过电话听筒说就行，您就说您的问题就可以啊。
9: 啊，我爱人嘛，他是土地，2003年，二轮承包地卡是两户，就是我岳父王金成一户，还有我内弟王波一户，土地是分开的。2018年确权，没经过，就是王文英我爱人签字，就是强行把两户合并在登记在王文波名下了。然后我找镇长，就是那个农业站站的站长，站长说调出那个地卡是两户，完盖的章，你看完了确权，这是两户。现在我们就要求把这个两户，当时我们那户单独分开，看我这个事能不能分开。
0: 嗯，您爱人是和他和您岳父还是和他弟弟在一个合同上啊？
9: 因为我岳父岳母都去世了，是因为我 啊,
0: 啊，
9: 我就是我们内弟也去世了，2024年去世的。
0: 啊，那他们四个就是您岳父岳母一个合同，您爱人和他的这个弟弟一个合同。
9: 是我岳父岳母和我爱人，他们三口人是一个合同。
0: 然后您这个小舅子自己单独一个土地承包合同。
9: 对。
0: 然后他们确权确到一起了。
9: 对，确权是说管不上。
0: 行，咱问一下许丽老师。
9: 对，好，谢谢。
10: 你这次要分开的话，那个你就是这次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你提前跟村里申请，就是我这个土地承包权我单独另定，行不行？
9: 好，是这样。那我听明白了。像我现在是你们5月份就申请，因为2026年就开始延保，但是镇里村里
10: 今年就2025年嘛，
9: 他们不配合，他非得要找谁，要不找小舅子媳妇协商，村里跟镇里现在不给办这事儿，要么起诉。对。
10: 说到起诉这个事儿，你起诉他，他现在不让你分地呀，还是什么呀？不给你补贴呀？
9: 就是这镇里那个对方协商了，说这里不同意，我说啥呢？对方不同意，不给分，就是我们这户土地不给分出来。
0: 就是您小舅子的这个土地，他不是单独的土地承包合同嘛，然后他这个土地现在是由他妻子继续耕种，是不是啊？
9: 对。
0: 他那土地承包合同上都有谁呀？
9: 他那土地承包合同
0: 啊，就你小舅子啊。
9: 他那土地承包合同写的是三口人
0: 啊，就他们三口人。然后现在是你们确权确到一起了，然后你小舅去世了，然后他爱人不同意把这个土地确权证分开，是不是这意思啊？
9: 对对对。
0: 是这样，徐老师。
10: 你们是不是还要你们老丈人地呀？你们可是平
0: 地啊？他媳妇儿跟那个他岳父岳母在一个土地合同上。
10: 对，现在假如说他光要他媳妇自己就不存在问题呀、啊。
0: 你小舅子媳妇儿为啥不同意啊，程先生？
9: 他就不给。
0: 啥原因呢？
9: 这个啥原因吧？村上我找村书记会计了。他们说啥呢？说房子不能回来要地，
0: 程先生，您跟您爱人跟您小舅子媳妇啥都没联系啊？这亲里亲戚的。
9: 哎呀，不用提了，因为有很多这里有很多事情。这事吧，
11: 你就是这样的，你就是需要上县里挣财去吧。
0: 嗯，
11: 你属于此地纠纷呐。
0: 嗯，
11: 不是说的咱们涉及到政策的事儿。

0: 中去登记纠纷，
1: 对，
0: 先尽量不向法院打官司，因为法院你这种纠纷很难受理。
1: 嗯，
0: 就是你就是上线里面需要仲裁，仲裁你那个土地承包权都包括谁，行不行？
1: 嗯，
0: 裁决书下来的村民肯定就得申诉。
1: 嗯，
2: 这个事儿吧，镇长跟
1: 程先生，您听我们说，您找镇长可能也不能给您解决问题，您到这个县里面进行土地仲裁，然后裁决出来之后，这个土地归谁，然后咱们拿着这个裁决，到时候村上看看能不能就给咱分户了啊！您先确认这个土地的这个仲裁归属啊。
3: 好的，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也感谢徐丽老师、张守义老师、李社潮老师为农户答疑解惑。再次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祝愿咱们吉林
4: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和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和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5: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6: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5: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7: 即将进入的是未时，未时小肠经当令。
8: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0。

0: 食是必然趋势。
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3: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4: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5: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7: 哎，我真的。
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7: 去就去。哎，那个，
9: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3: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7: 好啊。
16: 这个是湿垃圾。
17: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7: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6: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8: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9: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20: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9: 对呀。
20: 另外

0: 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0: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0: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0: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2: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风从东方来，一路风尘的好听的歌曲，经典的音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忘了自己，
1: 遗忘了自己
0: 二十岁的样子。
1: 民歌，
0: 民歌，
1: 记得你，
0: 记得
1: 你年轻过。
2: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3: 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各位，韩红。1985年底的时候，他参加首届金孔雀杯声乐大赛，在北京赛区获得了优秀奖。如今我们在众多的舞台上看到韩红的身影啊，也进入到了导师级的评委级的行列。嗯，他带着悠远而有力量的歌声征服了许多的听众，但是在很多场合也陆续的我们听到说，韩红说自己的歌声没有奶奶就没有他，对奶奶最好的告慰，对妈妈最好的回报就是用自己的歌声。是的，韩红6岁就失去了父亲，然后因为妈妈改嫁，9岁跟着奶奶在北京生活，然后奶奶就靠着卖冰棍儿，一根一根的卖冰棍儿，支持韩红去唱歌，所以韩红跟奶奶关系特别特别的密切。那么之所以走上音乐之路，是母亲的遗传吗？我们知道韩红的母亲叫雍熙，是一个藏族歌手，在18岁的时候，雍熙就演唱了北京的《金山上》。这首歌曲获得了国家领导人的单独接见，后来这首歌呢，北京的金山上经过彩蛋卓玛的翻唱，才更加广为人知。我们知道后来韩红也在成名之后很多的场合讲述过她的这个歌唱之路，成名之路真的是一波三折啊，非常非常的坎坷，包括她有一颗歌唱的热爱歌唱的心，可是呢，因为身材，因为相貌等等，最终走了很多很多的弯路。但是好在站在这个舞台上，人们只看到鲜花盛开的明艳。这里我们不说歌声背后的故事啊，就是这曲《家乡》，我相信应该也是韩红唱到对自己故土的一种眷恋吧。毕竟那是自己的根，而家呢就是居住的地方，乡是一个地方的统称，家是住的地方，乡是这个地方的统称。家乡，家乡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小时候生长的地方，或者是祖籍，所以被称为故乡、老家，或者是故园。无论是土生土长的家乡人，还是生活在当地的外乡人，或者是旅居海外的华人，有谁不对自己的家乡有这一份难分难舍的情怀呢？每个人都爱着自己的家乡，眷恋着自己的家，爱家的理由何止千百条，而唱家乡的歌更是不止一首。故乡是北京，京腔京韵自多情。

0: 忘了自己，
1: 遗忘了自己
0: 20岁的样子。
1: 民歌，民歌，记得你年轻过。
2: 飞翔故乡的云怎么办呢？我觉得好多的歌曲啊，如果由费翔拿来唱的话，真是对于原唱者的一种极大的挑战哦。所有的歌曲在费翔唱过之后，都好像焕发出了别样的神采。比如说这首由文章原唱的《故乡的云》，在费翔唱到了央视的春晚之后，很快的就打上了，几乎是一夜之间啊，就打上了费翔的个人的标签。而唱到的这带着浓浓相思乡愁的《故乡的云》，古往今来，这份乡愁就一直是文人骚客们亘古不变的谈论的话题吧。树高千尺，落叶归根，故乡之思永远都是游子的至诚的抒怀。我还记得这首歌，在今年春节回家之前，它应该是我在离开直播室的时候所放的最后一首歌吧。尤其是在第二天的相同的时间，当我坐在家里的阳台上，然后看着天边的那个黄昏的夕阳的时候，那种穿越之感颇多感慨，想起这首歌，故乡的云，故乡的风，为我拂去创痕，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那故乡的风，这故乡的云，是不是会为每一个游子抚平创伤？小娟的声音可以让我们忘却俗世的烦忧，绿岛小夜曲。

小娟和她生活的伴侣、睡的搭档黎强，男女生对唱版的《绿岛小夜曲》，这是山谷里的居民乐队。歌声里要和你说再会，感谢各位选择收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再见啦。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 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 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0: 太棒了。
1: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6: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5: 弯路是什么呀？
6: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5: 那读书还能干嘛？
6: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5: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6: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7: 读书破万卷，
8: 人学
7: 下知
8: 道，
7: 独有神。
8: 不学，
9: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0: 你喜欢读书吗？
1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2: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3: 实话往往听起来令人心里不是很舒服，但游击队内的大多数中层干部都是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清楚敌人的强大，也明白目前自己这边的短板在哪里，反复考虑了一中队老郑的意见，又仔细地斟酌了一番敌我双方实力对比，互相看了看，陆续又开始拿出新的应对方案。这鬼子也不可能全都搭乘汽车啊，咱们可以尽量走河边的地段，或者呢把鬼子带进沙漠，只要汽车和后续部队脱节，抓紧掉过头来将汽车解决掉。也可以啊，在预定地点设下埋伏，打鬼子一个措手不及，然后呢骑上马迅速脱离战场。哎，我说跟周黑子那边联系一下，咱们两家再做一个战术配合。众人是各尽所能，发言非常的踊跃，不一会儿功夫这办法就想出了十几个，不像先前那样虚幻， 这回啊，大伙提出来的策略可行性强出了很多，但仔细一琢磨呢，又都有很多的缺陷，需要花大气力去继续完善补充。红胡子侧着耳朵听了一会儿，他突然就发现啊，张松龄一直在低着头研究放在桌案中央的地图，便用力地敲了一下桌子，大声地问道：
8: 胖子，你有什么想法？能不能先说出来给大伙听听？咱们这里头可只有你跟小鬼子的一线部队交过手啊。
13: 啊！张松龄思维被打断，愕然地抬起头来。我的想法可能不太成熟。
8: 说说，我们的想法也都不很成熟，不也一样都说出来了吗？
13: 哎，是啊是啊，说吧，你经验丰富，脑子也灵。 这干部们呢，纷纷将头转向了张松龄，目光里头不乏羡慕。大家谁都知道，眼前这个小黑胖子那是老队长最器重的人，有时候啊，器重的令大伙儿嫉妒。但是小黑胖子那一身本事也的确让人说不出什么闲话来，无论是枪法、学问还是指挥能力，那都是百里挑一的。更让大伙儿不得不佩服的是啊，除了打仗之外，人家还懂得如何做买卖赚钱。自从啊今年把集市、盐场和作坊陆续开起来之后，整个营地内的伙食水平就向上迈了好几个台阶啊！不能说顿顿有肉啊，那至少隔三差五，大伙儿就能分到一碗羊汤喝呀。张松龄知道红胡子又在刻意给自己制造表现的机会，感激之余带着几分无奈站起来低声回应：眼下呀，关键是情报严重不足，我们既不知道敌军的大致规模，又不知道鬼子军官的指挥风格，很多想法呢难免是空对空，并且啊越讨论这心里头啊就越抵触。大伙儿一听这话又爆发出一阵讪笑了，要说不紧张那纯属是自欺欺人。大伙儿先前之所以说了那么多，就是因为这心里头实在是没底儿。此时被张松龄一语给戳破了，未免觉得这脸上热热的，连屁股下的椅子都烧了起来。红胡子这会儿挥了挥手，笑着提出要求：
8: 空对空也没关系，你呢就当咱们纸上谈兵好了。鬼子的兵力就按最大了算，整整一个大队，再加上黑时代里的鬼子和伪军，一个大队外加两个中队，顶天了。
13: 那咱们更要掌握情报上的主动，提前预测到鬼子下一步的动向。回忆着以前跟小鬼子的交手经验，再结合眼下实际情况，张松龄继续说道：眼下呢，我们既然已经有了电报，就要充分利用起来，让军分区和军区那边尽量的给咱们提供一些方便，避免让小鬼子打个措手不及，也避免低估了日寇实力，给自己呢造成没有必要的损失。
8: 对，这个话在理，我马上就安排电信小组，这就是耍赖，也要让军分区那边在情报上给咱们多多想办法。
13: 红胡子是点着头低声承诺，向上级讨要援军那估计有点麻烦，但是讨要情报方面的支持却相对容易得多呀。毕竟八路军早已经在敌占区建立了相对完整的情报网络，请他们帮忙探听一支鬼子队伍大致的动向，应该啊不算给上级出难题。不负鬼子的众望， 才寥寥几句话，张颂林就显示出了与其他干部不一样的地方。

0: 思维更具逻辑性，作战意识也更主动积极。咱们呢，也不能光等着上级的情报，自己也可以想点土办法。这小鬼子呢，从东北来的，应该不大了解草原上牧民都是什么样子。我们花钱呢，从周围牧民手里边买一些羊，分为二十几头上下的小群，找几个胆大心细的战士啊，赶着去黑石寨东边放牧，应该不会引起鬼子的注意。这会儿有人立刻举起手来大声质疑，
1: 那如果小鬼子抢羊呢？
2: 抢啊，就把羊留给他们，咱们自己的人立刻跳上马跑，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的。
0: 赵天龙看了质疑者一眼，抢着替张松林回答。张松林笑了笑继续补充，如果小鬼子抢羊的话呀，普通牧民遇到这种情况什么表现呢？咱们人呢就什么表现，以不引起鬼子的怀疑为首要原则，至于财产损失啊，暂时只能先不做考虑了。
2: 哎呀，
0: 大家伙纷纷笑着咂着嘴儿，游击队穷啊，羊在草原上卖的再便宜，每只也得一块半现大洋，这还没跟小鬼子交上手呢，上百块现大洋就花出去了，想想就让人觉得肉疼啊。红胡子此时挥了挥手，一锤定音，
2: 那比起让战士们做无谓的牺牲，花多少钱我认为都值，就这么办，明天一大早我就派人下山去买羊。张队长接着说，有了准确情报之后，咱们接下来干什么？
0: 抬头看了大伙儿一眼，张松林继续说道，如果有了准确的情报支持呢，接下来啊，咱们应该做的就是充分利用游击队对周边地理环境熟悉的优势，让每一次战斗都发生在自己选的战场上，要么不打，要打呀就让小鬼子按照咱们自己的计划来打，哪怕是为此损失一些坛坛罐罐的，那也在所不惜。至于第三嘛，那就是局部范围创造兵力上的优势。这说着说着，就有一条相对完整的清晰思路慢慢的出现在众人的眼前，不算十分完善，但已经远远的强过了先前那些刚才的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建议。兵力方面呢，除了游击队自身之外呢，晋绥军的独立营在必要时候也可以作为一支强援，两家的实力虽然都不如小鬼子，但是如果彼此配合得力的话呢，也未必不能在关键时候打小鬼子一个首尾不能兼顾。但是把反击的战场放在什么地方呢？张松林啊，用手指着桌上的地图，一寸寸的在上面选择，汛期的流花河，盛夏骄阳下的沙漠，西拉木伦河北侧下游的丘陵地段，喇嘛沟往西的原始丛林，这计算起来适合打小鬼子埋伏的地方很多，但是最适合的莫过于黑石寨东侧的松鼠山一带。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希望是这里。第一呢，距离咱们的营地远，鬼子可能想不到咱们会突然出现。第二啊，距离周黑炭那边只有半天路程，可以请求他呀在旁边策应。第三，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希望抢在城里的鬼子和来源的鬼子会合之前先打这一仗，趁着小鬼子大队人马还不知道咱们到底实力如何，抢先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虽然早就知道张松林胆子大，众人还是为他的大胆想法倒吸了一口冷气。主动出击，堵在小鬼子来的路上去给他们当头一棒，那可是真正的一个鬼子大队呀。而游击队这边即便是把炊事员 和殷商致残的人员算上，也就是230来号，连敌人的五分之一都不到了。这太冒险了吧，万一被鬼子给咬上，咱们可就得不偿失了。即使有周黑子帮忙，咱们两家也吃不下这只鬼子，弄不好反而被小鬼子来了个反包围，连脱身的机会都没有了。哎呀，这太冒险了，太冒险了。无论如何呀，咱们都不应该这样去做。王队刚刚还说了呢，咱们要游击战，敌进我退，敌疲我扰。敌惊诧之后啊，随即便是一片反对之声。游击队平素开会的时候讲究群策群力，畅所欲言，即便是红胡子提出如此冒险的策略来，都会遭到大伙儿一致的反驳。更何况张苏宁眼下在游击队里的威信还远远达不到红胡子本人的地步。虽然自己也觉得张松龄有点异想天开，本着培养接班人的想法，红胡子还是清了清嗓子，开口将大伙儿的议论声给压了下去。大伙儿先安静一下，听张队长把话说完了。胖子，你别着急啊，慢慢说，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只要有道理，我就永远站在你这边。赵天龙是张松宁唯一铁杆支持者，无论什么时候都相信对方的选择。感激地看了一眼红胡子和赵天龙，张松宁组织了一下语言，笑着解释：刚才啊，咱们王队长啊的确提了16个字的方针，但是我觉得那里面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动起来，不能摆着阵势等着小鬼子出招，咱们自己先动起来，再拖着小鬼子跟咱们一起运动，然后动着动着呢，趁小鬼子不防备的时候就抽冷子，给他来这么一下狠的。王队长，你说是不是这个意思？办法是死的，人是活的，任何好的办法呀都是要活学活用的，这点小胖子比你们强。
3: 那是，胖子脑瓜子灵着嘛。
0: 大伙儿也都笑了起来，低声附和。刚才张松龄这一番解释啊，听上去的确有那么一点道理，至少啊证明了他的确好好思考，而不是不顾实际的想跟小鬼子拼命。张松龄笑了笑，继续耐心的给大伙儿分析：咱们黑石游击队呢，还有口里的那些兄弟部队啊，谁也不具备一项优势，即便是小鬼子也未必能比得上咱们。那就是啊，咱们的人都会骑马，即便不能算作一支完美意义上的骑兵，也算得上一支骑着马的步兵。
1: 嘿，那是。
0: 众人再度笑着点头。草原地区战马便宜，即便是从口里来的同志，天天看着同伴们骑着高头大马跑进跑出，自己没几天也就跃跃欲试了。只要豁得出去挨摔，用不了多久就能摔出一个合格的骑手来。反观小鬼子那边呢，则完全都是步兵，即便有汽车代步，以小鬼子的国家实力啊，也不可能每一个大队的步兵都坐上汽车，所以呢跟小鬼子比运动，咱们肯定占便宜，基本上啊是咱们想怎么跑就怎么跑。新来的鬼子兵呢，没一两个月时间，只能是用脚丫子追咱们的马屁股。一想到让小鬼子在身后吃屁的样子，众人忍不住哄堂大笑。这不知不觉间呢，就觉得一个大队的鬼子兵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两条腿的人肯定啊跑不过4条腿的战马，只要敌我双方距离超过1000米，小鬼子即便有再多的重机枪助阵，那也拿大伙无

可奈何。此外啊，小鬼子还有一个毛病，就是死板，喜欢照本宣科。经地图推得离自己远了一些，张松龄用手指蘸了点茶水，在桌子上分别画出了几个小水点。假设啊，小鬼子的援军呢是一个大队的规模，在没跟城里的鬼子接触之前，他对咱们的了解只能通过有限的几份情报，既不详实也不彻底。而以我过去参战的经验呢，基本上可以确定一个大队的鬼子是由以下的作战单位来组成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6: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7: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9: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

0: 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1: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2: 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3: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2: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4: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5: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6: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7: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今年达8.28亿。
6: 粮食危机。
8: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9: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0: 发车，
9: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仗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3: 不忘初心为本，
1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4: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15: 许愿宝贝，
14: 让你不再寒冷。
16: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4: 让你饭菜飘香。
16: 太齐了，
17: 这给你吃。
15: 嗯。
14: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8: 救命啊！着火了！
19: 救命！
11: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0: 爸爸，我想出去玩。
2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0: 想。
2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0: 那是为啥呀？
2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1: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

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陈小木的《太用力的人生是一场灾难》。《论语子路》中说，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做事过于性急反而更不容易达到目的，为眼前的小利益花费太多心力会影响整体大局。与其一心求快，不妨尝试慢下来，以慢制胜，懂得慎始慎终，方才行有余力。如果一开始就太用力，反而跑不长远。冯梦龙说，成大事者争百年，不争一夕。成大事的人理智为先，眼光放长远一点，从大局和整体的角度去考虑，不被眼前利益诱惑，更不会在一时一事上过分计较。做事太着急，不仅自己狼狈，于事无补，更有可能因为太用力而毁于一旦。三国演义中曾记载，庞统出入刘备阵营，和诸葛亮同为军中郎将，有诸葛亮这样的同事竞争，又有老板刘备的器重，庞统特别希望能够尽快地站稳脚跟，于是很用力地表现自己。他先后献计攻占成都，随刘备取蜀，设计斩杀杨怀、高沛，得浮水关。本来一切顺利，但在攻洛城时，他急于求成，不顾劝阻，再三催促刘备急进兵，又没有详细地调查地势，结果在进围洛城的路上遭遇敌人埋伏，不幸中箭而亡。庞统本来具有大才，又遇到知人善任的老板，本该做出一番事业，但做事太想太快接近目的，不仅折戟沉沙，还赔上了自己的性命。做事讲究有章有弛，如果只追求速度，缺乏谨慎小心，忽略对过程的周全考虑，结局往往适得其反，甚至引来灾难。上田枢密书中说，天下之学者，孰不欲一蹴而造成圣人之欲，做什么都想一蹴而就，一味的用力向前，只会事与愿违。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好每一步，基础才会稳固，保持匀速前进比一味的冲锋在前更重要。当一切准备充分，以往觉得不容易的事情才会变得不困难。与其欲速不达，不如等待水到渠成。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礼记杂记下说，张弛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宽严相结合，才是文王武王治理国家的方法。生活当中，工作张弛有度，保持好节奏，才能避免枯竭，引出源源活水。晋书文苑列传曾经记载到，西晋诗人左思当初写《齐都赋》用了一年才写成，当时他已经小有名气，再接再厉写《三都赋》，但他并没有急着动笔，而是花费十年的光阴细细的构思。为了方便随时记录下灵感妙句，他在家门口、庭院里，甚至厕所里都摆放着笔墨纸张，这样一想到有什么好的句子，就能随时记录下来。

左思认为自己见识不广，难以写出更好的文章，主动请求担任秘书郎一职，专管图书收藏及校写。他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为后续写成《三都赋》打下了扎实基础。《三都赋》问世之后，由于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得到了当时名家推荐，很快名动天下，人们争相超越，导致纸张缺少，洛阳纸贵的典故就是由此而来，可见其火爆。成功不是轻而易举的，需要前期的深厚积累，才会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蜕变。曾国藩说，天下事当从大处着眼，小处下着手。有全局观点的人，看得到远方的梦想，也能把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好，扎扎实实的一步一步接近预定目标。要有梦想，但不要空想，要结果也要有过程。拼速度不如比耐力，慢慢积蓄力量，厚积薄发，才能笑到最后。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古人云，太刚易折，过强难救。相比急于求成，不如恰到好处的投入，否则绷得太紧容易断，撑得太用力终难抵达。小岗渡者里边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年的冬天，有个人想从小岗进入县城，小书童带着一大捆书在后面跟随。此时太阳已经落山，他拿不准是否还来得及赶在城门关闭之前进城，于是向小岗边摆渡的人请教。对方打量了一下他和小书童，回答说，慢慢的走，城门还会开着，急忙赶路城门就要关上了。他以为对方故意戏弄自己，于是加速赶路，着急忙慌之下，小书童摔了一跤，原本捆好的书也跟着散落一地。等到把书理齐捆好重新赶路，前方的城门已经下了锁。此时他想起摆渡的人说过的话，恍然大悟，对方为何要他走慢一点。不知道有多少人原本只要保持现有节奏就能够顺利到达，但是为了提速而急躁鲁莽，反而让原定的目标变得更加的遥远。小窗幽记中有云，世间万物皆有度，无度盛世亦若苦海。凡事有度，过犹不及，做事掌握好尺度和分寸会更有把握，反之容易留下遗憾。一旦得不到想要的，内心沮丧无以言表，进而自我怀疑和否定，那就更加得不偿失了。做工别越线，处事别过度，能方能圆，能进能退，生活才会得心应手。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菜根谭中写道，性躁心粗者一事无成，心和气平者百服自己。性情急躁用力过猛，往往容易筋疲力尽，不如心平气和，养精蓄锐，准备充分再出发，福分也就自然而至。看事顾大局，有目标讲方法，才能应付自如。遇事不着急，不越界，不鲁莽，才能胜任愉快。做事讲分寸，知进退，有权衡，才能够长长久久。要努力，但别着急。愿你心怀锦绣，多一点耐心，把时间安排得不紧不张，把日子过得不慌不忙。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陪伴。

0: 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父母为孩子做太多会造成哪些后果？前段时间我看到了这样一则新闻，一个女子在机动车道上违规骑自行车，被交警拦下后拒不认错，还声称自己是未成年人，并打电话喊来了自己的母亲帮忙。女子的母亲很快赶到了现场，谁知道这位母亲对着交警就是一顿的指责辱骂，还动手将交警的手机打翻在地。交警在调查后得知，该女子的实际年龄为23岁，但是她为了逃避惩罚选择了谎报年龄。最后女子因为违反交通规则被罚款，女子的母亲则因为妨碍警察执法而被行政拘留了。虽说爱孩子是父母的天性，但父母之爱并不是无限的包容，就像是新闻中的女子遇到了事情，第一反应是想着让母亲来替自己解决。可见平时这位母亲对于孩子可以说是事事回应，件件包揽，而孩子明明已经成年了，却被父母照顾得像一个涉世未深的孩子。曾经有一位作家说过，父母如果为孩子做得太多，那么孩子就不会为自己做得太多。也就是说，如果父母给予了孩子的爱超越了界限，为孩子做得太多反而会限制孩子的发展，影响到孩子的正常生活。当孩子出现了以下两种迹象，就说明父母为孩子做得太多了。父母们不妨对照参考一下，如果孩子有类似的行为，就一定要引起重视。第一，孩子不尊重却又很依赖父母。前段时间就有位妈妈来咨询我，她说她的孩子已经16岁了，不仅每天抱怨父母，心情低落的时候还会辱骂父母。比如孩子上学忘了带作业，回家之后就是指责爸爸妈妈没有提醒，妈妈生病了没有送他上学，他也心生抱怨，考试没考好，他对着爸妈就是一顿的辱骂，都怪你们笨，我的题目你们都不会教。而这位妈妈和他深入交流之后，我才知道这位妈妈对孩子从小事无巨细，小到孩子穿什么衣服看什么书，大到孩子去哪里上学交什么朋友，妈妈都严格把关。于是孩子小小年纪便过上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虽然孩子的成绩优异，但他从来不知道体谅父母，稍有什么心事不合意的就冲父母发脾气。他一边享受着父母给予的关爱，一边又欲求不满。母亲为孩子付出了所有，甚至揽下了原本该孩子自己负责的事情，时间久了，孩子就会觉得父母的付出是理所应当的，然后对待父母就只知道索取却不知道付出。那么他们就会依赖于父母的安排和包办，而自己一旦出现了问题，他们就会下意识地认为是父母的付出不够。这样的爱对于孩子来说无疑是一种伤害，对于父母来说更是一种煎熬。我们为孩子付出的同时，也应该让孩子懂得父母的辛苦与他应该要尽的义务，这样才能让孩子学会了为自己负责。

0: 第二，孩子太脆弱，抗挫折能力差。生活中有很多的父母抱怨自己的孩子太脆弱了，一遇到事情就崩溃大哭，所以为了能够缓解孩子的情绪，父母们便想方设法地安慰他。比如孩子想拼的拼图没有拼好，喜欢的玩具被别的小朋友抢了，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困难都会使孩子哭一次鼻子，闹一次情绪。于是父母为了让孩子不哭不生气，就会帮孩子把该拼好的图拼好，帮助孩子把被抢的玩具拿回来。这样看起来似乎问题就解决了，孩子也不闹了，但是这个时候父母其实已经把本该孩子自己去面对的困难给接手了。父母一边嫌弃孩子玻璃心不能够遭受挫折，一边又迅速地介入，殊不知孩子面对挫折、接受挫折、战胜挫折的方法其实都藏在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里。当父母剥夺了孩子应对挫折的机会，孩子在之后的生活中做事情就会失去掌控感，不仅抗挫折能力差，就连最基本的自信心也会被消磨，从而变得更加的脆弱，更加难以面对困难和挫折。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教育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教育就可以查看了。
1: 工作不顺利我们会恼火，生活不如愿我们会心烦，人生有磨难我们也会无助。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全世界就只剩下你一个人面对着这一地鸡毛。如果你感觉自己很累，或者不想再这样撑了，柠檬心理愿做你的避风港。我们组建了专业的心理救援队，每位咨询师都拥有超过20年以上的咨询经验。现在你只需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20分钟心理清诊了。
0: 父母向孩子道歉的正确步骤。在大多数家庭中，孩子做错了事情一般都会被父母批评指出来，但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如果是父母做错了呢？有些时候尽管是父母做错了，但出于父母身份的权威与限制，很少会主动向孩子表示歉意。昨天就有一位妈妈在向我倾诉一件事情，上一次她送儿子去上学，儿子晚起了几分钟，她就催促儿子动作快一点，但儿子却是不紧不慢地洗漱收拾书包。她看了气不打一处来，情绪立马就失控了，对着孩子吼骂道，你还要不要去上学了？这么慢慢吞吞的是想干什么呀？我真是不想再管你了。儿子在一旁沉默不语，甚至是接下来的几天儿子都不愿意再和他说话。这位妈妈还说，之后她回想起这件事情很是后悔，她知道自己无意之间发的脾气对孩子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可是自己始终无法鼓起勇气对孩子说上一句对不起。在我们的生活中，像这位妈妈一样的父母并不少，有时候父母能够意识到是自己的问题，但是就是不愿意开口，习惯将问题冷处理。有时候父母向孩子表示了歉意，却引发了更多的矛盾。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其实这是因为父母在看似反思自己的背后，并没有真正把孩子和自己放在同等的位置上，没有真正做到尊重孩子。就算是父母向孩子道歉了，也只是表面上的妥协。要知道父母和孩子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就算是父母犯了错也需要去认错。那么今天我就来跟各位父母分享几个向孩子道歉的正确步骤。第一，描述分析做错的事情。父母向孩子道歉要把事情公正地描述清楚，同时还要就事论事，将道歉的重点聚焦到本次事件中来，对做错的地方进行简单的分析，不要上纲上线将问题严重化。比如因为孩子情绪不好父母就吼了孩子，父母可以这样向孩子道歉，我们现在情绪都不好对不对？你一直在哭哭闹闹的，然后我就开始吼你了，你哭得就更厉害了，这是我的错，我非常抱歉。

0: 会知道应该怎样去应对自己的错误，这样才不仅可以教会孩子学会包容别人的过失，而且还可以让孩子树立起正确的三观。那最后，为了让孩子拥有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也为了让孩子能够明辨是非，我希望父母在做错事情之后，别忘了给孩子一个诚恳的道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道歉的内容，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道歉”就可以查看了。对孩子的学习问题，你是否很苦恼？不用担心，最近我们邀请了国际脑力运动优秀教练卢李元老师来为大家做免费公益讲座，他将围绕孩子的拖拉磨蹭以及学习动力、记忆力、专注力和阅读力来为你深入分析孩子的问题，每周一节课，千万不要错过哦。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学习就可以获得免费收听名额。在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是幸福又艰难的。幸福就幸福在你能够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艰难就艰难在你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孩子的思想。没有人的教育方法是绝对正确，一定能够培养出人才的，只能说有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适合我们的孩子。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你要记得，要教育好孩子的前提就是要好好的维系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真心去爱孩子。就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当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是好的，孩子感受到你的爱意，孩子愿意信任你，愿意聆听你，那么也许你就会发现，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很多问题都能够有所解释，都能够得到解答。要知道，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只是孩子在经历的事。每个成人，每一位父母都会在漫长的育儿路上不断成长，和孩子共同进步。希望每位家长都能够幸福快乐，家庭和睦，每位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学业有成。父母的过度关心正在伤害着孩子。老话说得好，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为人父母，对孩子好像总有操不完的心，恨不得时刻掌握孩子的一举一动，好在孩子需要的时候能够及时出现，舍不得孩子吃苦受委屈，想把世界上最好的都给孩子，对孩子寄予厚望，希望能将孩子培养成人中龙凤。父母对孩子关心是正常的，但如果父母对孩子过度的关心，那么就可能会引起更多的问题。今天我就来说一说，父母的过度关心将会给孩子带来哪些伤害。第一，削弱孩子的积极性。在生活中，父母的过度关心尤其表现在孩子的学习上。比如父母会经常问孩子，老师布置了哪些作业，作业写完了没有。除此之外，有的父母还会按照自己的想法给孩子安排补习班，布置各种额外的学习任务。而这种从不询问孩子感受的过度关心，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孩子的学习动力越来越差，磨蹭拖拉的现象也会越来越严重。这是因为父母的过度关心和关注会给孩子带来巨大的压力，会让孩子感觉到自己的行为受到了限制，失去了自己做主、自己安排的自由。在这样的状态下，孩子的自主性就会被消磨，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也就会大打折扣了。除了学习上，在生活、兴趣爱好上也是如此。当父母的关心超过了孩子承受能力之外时，就很容易破坏孩子做事的动力。因此，父母应该把主导权还给孩子，给孩子留出自由的成长空间，让孩子可以自己决定一些事情，这样才能够激发孩子内在的动力，从而学会对自己负责。第二，抑制孩子的生命力。

0: 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父母都有这样的通病，总觉得孩子不懂事，喜欢把自认为好的东西强加给孩子，看不见孩子的真实需求和感受。比如孩子爱吃草莓，跟父母说想去水果店里买草莓吃，父母却认为苹果更有营养，于是就去水果店的时候故意不拿草莓，给孩子买了苹果。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8: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7: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8: 是太棒了。
5: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 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13: 人学
12: 知道，有神
13: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2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1: 400-0052-400。
2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3: 说唐全传第40回，李元霸在西山口碰上了银锤太保裴元庆，一看这小伙长得是真帅，那我就试试吧。摇锤在手，刷就是一锤，裴元庆赶紧用锤往上招架，啪！哎呀，李元霸就一愣，好小白脸子，天下好汉没有挡得住我半锤的，你能接我一锤，你真厉害，再来一下，啪，又一碰，再看接了第二锤，到第三锤上，又接第三锤，此时的裴元庆就觉着天旋地转，不好，要吐血！哇！接了李元霸3锤之后，报案吐血， 勃马便逃，嘚儿夸夸夸夸夸夸，

就这样，这匹马往前跑，跑出去20里，到了紫阳洞。紫阳真人搭救自己的徒弟裴元庆，用上好的丹药，这丹药叫起死回生大力丹，给徒弟灌下去。这裴三公子裴元庆接了李元霸3锤，这才保住性命啊。紫阳真人这才说话：无量天尊，徒弟此乃一劫呀，从此之后千万不可再下山，若要再下山之时，为师再告诉你，多谢老师救我性命之忧。孩子，我李央如此，你不必多想多言，赶紧休息去吧。就这样在这儿休息，裴元庆这条命算是保住了。自此裴元庆才能接李元霸的3锤。翻回头来单说李元霸，一马冲到山下，正好撞到五云照、熊阔海、武天锡。李元霸勃然大怒，腰锤在手，啪碰着就飞。只要有人的兵刃碰着对方的锤就得飞。这三人一看，捡起兵刃拨马便跑，得夸夸夸夸，18家反王，让李元霸给揍得血流成河呀。在23万人马之中，李元霸左冲右突，如扫灰尘，众反王一个个舍命逃走。单说就剩下五方王杨义臣，他埋伏一支人马在后山呢。此时五方王杨义臣碰到了敌手啊，正是南阳侯武云照、武天锡还有熊阔海3个人，把这五方王杨义臣围住。五方王杨义臣举起牛铜镋，大战3节，让这3节给打的他牛头镋崩飞。再看肩头上挨了武云照这一枪，啊！五方王杨义臣是大败而走。他败了咱暂且不提，单说李元霸不管是谁呀，在后边一路追杀，从此四名山医无人不知道西府赵王李元霸。单表此时武云照回了河北呀，武天锡回了脱罗寨，熊阔海回了象州。到了夏温书，群雄大聚会，大破铜旗阵，大闹扬州五科场，他们再次出事。这李元霸呀，扫灭反王50员大将，这人们闻李元霸之名，无不闻风丧胆，杨广大喜呀，下旨开州起行，往江都进发。再这样往前紧走，这一日来到扬州，到了琼花观。一看琼花观里呀，哎呦，真有他要看的这琼花呀。但见这花惊奇无比，一株树上长的这花呀，头大如斗，果然异样奇香。杨广大喜呀，看着看着入了迷了，杨广就睡着了。后来有一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这琼花就凋落了。这就说明啊，大隋的江山岌岌可危。隋炀帝一看，看不着琼花了，琼花已经到了冬天，已经这枯萎没了，同这萧美娘上了龙舟往金山。

方向而走。咱们不表这昏君，单说此时他们往这方向走，但见这金山有一小舟，驾舟之人是谁？杨广勃然大怒，后来一问才知道，驾舟的人正是魏国公李密。赶紧把李密宣到上面，李密倒身便拜：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李密参见万岁。到大胆，你竟敢私自在金山驾舟游玩，简直是岂有此理。抬起头来，李密长得好，眉分八彩，目若朗星，两眼如电，射出两道寒光来。此时隋炀帝也点了点头，行，看来李密你长得是不错，但是你惊扰了圣驾就是不行。李密抬头的时候，偷眼看了看这萧美娘，一看这萧美娘国色天香，闭月羞花之貌，使人销魂呢，心里就动了恶念，将来我一定把他弄到手。此时杨广大怒，要斩李密，因为李密私自游舟惊了圣驾。李密心说话，我命休矣。李密和窦建德关系不错呀，窦建德奉旨要斩首李密。这时候李密在这刑场之上跟窦建德就说，咱们可都是朋友啊，八拜结交，今天你能不能私放于我？好吧，就这样，窦建德偷偷的把李密放出法场啊，窦建德也逃到了明州，遇见了故人刘黑塔、蔡建方、苏定方、梁廷芳，召集这些亡命之将，就这样在明州起事，自称一王，那咱就自不必说了。单说这李密逃出此地之后，就想我上哪儿去，想来想去想去想来，对，不如投靠越王千岁杨素。就这样到了越国公府，偷偷进去了。越王杨素一琢磨，这可不行啊，这件事情要是让昏君知道，我必死无疑。杨素故意秘密给李密践行，表面给摆了一桌酒宴，让李密又吃又喝，在酒中下了蒙汗药，然后让儿子杨玄感把他绑着，再次押往这扬州的路上，交给这昏君杨广处置，怕的是自己来个满门抄斩。就这样，这杨玄感带着兵丁奉父亲之命押解这李密起行。单说这一日到了瓦岗山的山下，程咬金呢，他是福将，他就有三年的命当皇帝，这三年混世魔王当完了，这日早朝，程咬金闹着说什么也不干了，把这龙靴、龙袍、龙冠全都扒了，说什么也不干了。各位，你们保着我个大老粗有什么用？我大字不识一个，现在我就不想当这个皇帝。众人怎么劝也劝不住程咬金。这时候徐茂公知道程咬金的福报已经到头了，再想逼着他当皇帝，当着混世魔王大德天子是不行了。各位将军，我现在发现有一人是明主，就在山下。单说杨玄感领着家将500多人，正好到了瓦岗寨的山下呀。此时徐茂公这一说又以明主被困，咱们赶紧下山。程咬金一听

行，三哥，我就去。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手拿大斧子，骑着大肚子郭郭红，这才下了山。正好迎面遇上杨玄感，二话没说，劈脑袋，再看把杨玄感给宰了。此时把李密给救上山来。程咬金乐了，嘿嘿，二哥三哥各位兄弟，看着没，你们说的那个明主就是他吧，魏国公李密。哟呼，此时勇三郎王勇王不当一看李密非常高兴，多年的朋友，他们俩是贴己呀。众人众星捧月把李密接上瓦岗山，李密自此升了殿了。此时单说程咬金是脱袍让位啊，三年的福报混世魔王已经结束了，福报结束脱袍让位，李密就自称为西魏王，改年号为天年，立国号为西魏啊。故此他就是西魏王，改瓦岗寨为金庸城。这程咬金把家眷移出府外，另居别地，当下李密立刻宣旨加封，封徐茂公为护国军师，封魏征为丞相，封秦琼为飞虎大将军。程咬金说，李密啊，别人你都封，我对你可是有恩呢 啊没有我脱袍让位把你救了，杀了杨玄感，你也坐不了这位置，所以别人都封了，你得封封我。哈哈，程王兄，你功劳最大，先等一等，封秋瑞为猛虎大将军。程王兄，到你了啊！我也应该是好兄弟老虎，忙起来我也无敌呀、啊！你得封封我，好吧？程王兄，我封你个吃虎大将军，勇三郎王勇王不当，我封你为雄虎大将军。哎呀，行行行，吃虎就吃虎，总而言之，这个吃字我担当得起。李密，我还有个条件，程王兄请讲，只要我李密能办到的，我一定同意。好了，我愿来就来，我不愿来我就不来，我想打仗你就让我当将军，在阵前冲锋，我想怎么地都可以，见官大三击，就到了你的面前你也得给我面子，这行吗？行行行，程王兄我同意。就这样又加封单雄信为猎虎大将军，然后封了其余众将封为七彪八猛十二骑，大开宴席表一庆贺。单说呀，自打李密登位，处理各大事务井井有条。两个月过后，西魏王李密这一天升殿，意欲要取武关，杀上江都，捉拿昏君杨广，加封秦叔宝为扫随兵马大元帅，金庸都招讨，封程咬金为正印先锋，拜徐茂公为行军护国军师，命秋瑞为押粮运草官，单雄信为四路接应使。这时候裴元庆也回来了，裴元庆也为副先锋之职，起兵十万，浩浩荡荡杀奔临阳关而来。咱们说了，临阳关的守将不是别人，正是四宝大将上师徒。老程一听说这上师徒十分厉害，尤其狐狸豹飞马飞豹叫声如豹，十分了得，这可怎么办？秦琼啊，领令要会战上师徒。
老程不放心，自打不让他自己做了皇帝，做了先锋，又做了将军，心中好不快活，非常的高兴。那么此时秦琼刚想出战，这个时候单说秋瑞到了。秋瑞啊，害怕秦琼有失，毕竟是自己的外甥。姨父，你的意思是不想让我出战？非也，非也，不是那么回事啊。琼儿，有一件事儿可能你不知道。哦，姨父，有什么事你请讲，别人我不敢说。四宝大将上师徒跟我可不外。哦，姨父，怎么一个不外，您说说。哈哈哈哈，别人我不敢说，上师徒的武艺都是老夫亲自传授的，他是我的徒弟，身上这四宝也是我赠给他的，你不必出战，我凭着两行灵力尺，三寸不烂舌，到两军阵面见上师徒，只要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必然劝那上师徒弃官投降，我希微只要我说几句知心贴己的话，定能让他动容投靠希微，不战则降啊，此不是一件好事吗？哦，姨父，你们还有这层关系，那是自然呐。孩子，你不必出战，让我去见见上师徒，游说于他。说到这儿，再看老头浑身上下手持锦尘利落，来至关前。上师徒来至阵前一看，横枪在手，真没想到老师来了。师父，您老人家在上，闷声甲胄在身，不能施以全礼，马上拱手，希望您老人家海涵。嗯，哈哈哈哈，师徒，久违了，久违了，老夫作为你的师父，有一言相告，不知道师徒你可听真否，可愿听我说？老师请讲，弟子洗耳恭听圣教。当今杨帝杨广暴君无道，弑父篡位，镇兄屠嫂，欺娘屠妹，那是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六短之君呐、啊。前者十八家反王，六十四路烟尘尽起，后来昏君看琼花，必然是亡国之兆。上师徒，我知道你赤胆忠心，但是应该扶保我家明主西魏王李密才是，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共灭暴隋，你弃暗投明，但不知以为如何呀？上师徒听完了，再看须眉结账。师父，你说什么我都能同意，这件事情我不能同意。你认为那隋炀帝是暴君，我认为他就是明主，我就应该扶保医主啊！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应该保医主而不能背叛主上。你认为隋炀帝不好，我不是这么认为的。这么说，咱们两个人还得伸手了。师父，吓死弟子也不敢。希望师父能够投靠我大隋，共灭西魏，灭掉李密才是，而不是在两军阵前到了我的关下劝说我投靠你们西魏，你们都是反贼，
师父，咱们两个人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满身的能耐都是师父传。

0: 受的。弟子不愿跟师父伸手，但是师父要逼弟子，休怪弟子无礼。好啊，上师徒，莫非你还想跟我比试比试？再看此时秋律摇枪在手，奔上师徒就来。上师徒跟老师招架相还，打得到十几个回合。再看此时啊，上师徒不想杀秋律，想拔这狐狸豹的毛。再看把狐狸豹的毛给拔掉了，狐狸豹血淋淋，夸夸夸一声马叫和豹叫。再看嘴里一道黑烟，此时秋丽的坐骑扑通翻身栽倒。上师徒马往前蹄，师父你可别怪我一狠心毒。再看上师徒把秋丽给宰了，够狠的呀。这件事情西魏的兵丁往里禀报，不好喽，秋律老将军死于上师徒之手。哎呦，秦琼闻听姨父死了，痛断肝肠啊，这才把虎头造金枪在掌中一晃。有人牵过黄骠宝马，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来至关前要大战上师徒，给姨父报仇。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7: 好啊。
6: 这个是湿垃圾。
7: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骨皮、零食干货、
7: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6: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9: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9: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9: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11: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12: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3: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2: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头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4: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7: 不忘初心为本，
1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说唐全传》第41回，前文咱们讲过了，秋瑞死了，并且死在上师徒之手。没想到当老师的竟然死在徒弟的手里。秋瑞这一死，有人禀报秦琼。秦琼心想，无论如何我要给姨父报仇雪恨，来呀，备马抬枪。有人抬过虎头造金枪，秦叔宝飞身上马，来到两军阵，大战上师徒，攻打临阳关。咱就这么说吧，两个人从白天打到晚上，突然这匹马血淋淋一声暴叫，扑通栽倒死了。黄骠马累死，秦叔宝被黄骠马从马上给他掀下来。此时的秦叔宝就觉着

0: 天旋地转，站起身形，摇虎头枪，分枪变刺，结果虎头枪嘎巴一声也折了。上师徒乐了，哈哈哈哈，秦琼、秦叔宝，我看谁能救得了你。就在这关键的时刻，有人高声喊：哥哥别着急呀、我来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个上主天下主地的人，400多斤的大驼跑到近前。这人高声喊喝：前面那个你别闪我哥哥，我来会你一会呀。秦琼回头一看，正是自己收的义弟金世孟本傻小子罗世信。怎么回事呢？5年前秦琼、秦叔宝来至大王庄，面见自己的好朋友。他的好朋友是谁呀？就是赛关羽大刀王玄、王君可。走到大王庄这庄口，发现一个上可主天下可主地的大胖子正在放牛，有两头牛正在打架。再看他火了，你们打什么架呀？啪，把这两头牛给碰死了。碰死之后一吐舌头，完了今天又得挨揍喽，不过能吃顿牛肉。呵呵，再看跑进王家庄，也就是大王庄。这时候秦琼也进来了，看这放牛的牛倌挺有意思，就问这大刀王君可。王君可说呀，他叫罗世信，他父母双亡，今年18岁了，一直在我这儿吃，在我这儿喝。不过他呢，睡觉不知道好歹，吃饭不知道饥饱。哥哥要觉着他有意思，你就把他带走吧。就这样，秦琼收他为义弟，把他就带走了。后来这徐茂公12筷子令返山东，炸济南，小白猿侯君集奉命保护家小，就把罗世信一直接到瓦岗山。罗世信没事的时候一直陪着老娘，很少下山。今天听说哥哥要出去，所以他这才想方设法跟着哥哥来了。没想到秦琼有难，罗世信来的正是时候。好啊，上师徒啊，你敢伤我哥哥，要你们往前一根步啊，啪，给上师徒就来了一拳，把上师徒啊从马上就掀下来，骑着上师徒左一拳右一拳，我打死你，砰砰砰砰，打了5拳，活活把上师徒给打死。这火还上来，两膀一较力，咔吧，把上师徒脑袋给拧下来了。哎呀哥哥，我终于把他宰了，我让你横，我让你横，哈哈哈哈哈。哎呦，秦琼一看高兴非常啊，得了提炉枪，又得了宝马狐狸豹，宝盔宝甲都得到身上。兄弟，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要不是你，今天我必死在上师徒之手。
1: 哎呀哥哥，前面是什么关口啊？
0: 兄弟，前面一关也非常难打，前面这关叫红泥关，据说红泥关的守将是辛文礼，人称八马大将。再说这个辛文礼相当了得呀，乃是红泥关的总兵，身长丈2，坐下一匹金睛骆驼，使一条铁方槊，重200斤，是大隋朝第10条好汉。结果新闻里开兵见仗，罗世信也不管那套，摇着大铁枪来到两军阵，到了

官跟新闻里马打对头，打了没有两个回合，真有劲儿，单臂把新闻里咔吧往嘎鸡窝一夹，夹死了新闻里。新闻里这一死又得一官呢，哈哈哈哈，哥哥怎么样，我这两下子行吧？秦叔宝点了点头啊，行行行，太行了。我说世信呐，你真有两下子，哥哥，嘿嘿，我连胜两员将，这回我也让他们知道知道我金世梦班呀罗世信的厉害，哈哈哈哈哈哈。就这样和秦琼秦叔宝来至第三关，第三关叫宁阳关，宁阳关的守将姓孙，叫孙天佑，大战秦琼五个回合，让秦琼一剪打死在阵前，宁阳关也拿下来了。往前再走就是黄土关，但见黄土关呐，飞沙走石啊。黄土关的守将叫东方黄，这是大隋朝黄土关的总兵啊。东方黄一看秦琼这火也上来，没想到此时罗世信过来，啊，去你的吧，端这一拳把东方黄给打死了，就这样此关也拿下来，最后剩下东岭关。东岭关守将就是五方王爷杨义臣，杨义臣得到禀报了，四关都已经不敌了，没有办法，带着几个儿子杨龙杨虎杨豹杨雄杨彪乃至帐下所有这些大将是逃之夭夭。就这样秦琼秦叔宝和罗世信占领了五关呢、啊，把五关占领之后，虽然说这五方王杨义臣逃跑了，但是在扬州摆下铜旗阵，众人收兵撤退之后，商议如何破那铜旗阵。此时徐茂公说了，各位，要破铜旗阵，必须请一人，那就是罗成，再一次修书一封，派勇三郎王勇王伯当去请罗成。众星捧月，大家又在扬州聚会，十八路反王再推程咬金，众人要破铜旗阵呢、啊。大伙儿的这眼光都扫到罗成的身上，对罗成众星捧月，酒席宴前可气坏了赤发灵官单雄信。单雄信心说话，今儿个啊都对这罗成如此彬彬有礼，待落上宾，根本没把我单雄信放在眼里，你罗成有什么了不起的？嘿嘿，罗蛮子，我就不信凭我一人破不了铜旗阵。单雄信跟谁也没商量，就这样一夜晚间自己赶奔铜旗镇，到了铜旗镇的东门，结果单雄信呢左杀右突，万没想到掉进了净坑，让人家生擒活拿。拿他的人镇守此门的姓黑，叫黑卢龙。这黑卢龙当年因为没有钱给母亲买棺材，是单雄信慷慨解囊葬了他母亲。抓到单雄信一看呀，原来是单二员外，是您呢，当年没有您我都没有钱给我娘买棺材，哎呀，我没想到在这儿见到恩公了。就这样黑卢龙偷偷的把单雄信放出铜旗阵。单雄信心说话，我还有脸回西魏？没脸回去，我回去不得让人羞辱死吗？就这样往前紧走了能有100里地，前面有一庄子，

一看顶上写着三个字挂锤庄，单雄信就跟前面这人动了手了。挂锤庄的庄主姓梁，叫梁世泰，梁炳冰铁锤也很厉害，和单雄信打了三个回合，烫把单雄信金顶枣阳槊崩飞，单雄信虎口震裂，让人家庄丁往上闯，马肩头拢二背给抓起来。单雄信心说话，倒霉倒霉，是真倒霉呀、啊！既然这样，我就得认栽。单雄信此时被人绑着，要杀便杀，吃肉张嘴你随便，我不杀你，我想问问你是什么人。哼，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在下赤发灵官单雄信是也。哦，闹了半天，您就是震动大隋九省的绿林好汉单二爷。哎呀，恕我眼拙，里边请里边请。就这样解了绑绳，把单雄信留下，一留留了能有十来天，没想到李元霸和柴少也走到挂锤庄。李元霸一看呀，在这儿就得比试，把他赢了才能吃饭，还有这种规矩，上面写着呢。啊啊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咱俩比划比划，结果一个回合，他把对方双锤崩飞，打败了梁世泰。梁世泰一个回合就佩服了李元霸，往这儿一跪，无论如何我要拜您为师，您太了不起了啊！哎呀，好吧，既然这样，我收个徒弟，里边请，里边请师傅。就这样，众星捧月，捧着李元霸和柴少进到里边。柴少一看呀，五哥，你怎么在这儿？兄弟，你也来了。五哥，咱们怎么相遇了？这怎么回事呢？单雄信把以往经过红着脸说了一遍。啊，原来如此，五哥，仗着你遇着朋友，要不然是必死无疑啊。五哥，上天助你。嘿，兄弟别说了，哥哥是非常惭愧。就这样在这儿又待了五天，辞别梁世泰，这才离开挂锤庄。单雄信回来之后，大伙就问呐，围拢过来呀、啊，他就把遇见梁世泰以及遇见黑卢龙把他放的事儿全都说了，没有黑卢龙救他，他性命不保。众人这才点了点头。到了第二天，众人要想方设法破那铜旗阵。众人的目光全都落到徐茂公的身上。徐茂公开始分兵派将，首先今天秦琼、秦叔宝手持提炉枪上了狐狸豹，冲出营来。再看徐茂公安排了各路人马要攻打铜旗阵。他先派勇三郎王勇、王伯当、谢科、谢英登领兵1000从东镇门杀入，令齐国元李卢辉领兵1000从南镇门杀入，令尉迟南、尉迟北领兵1000从西镇门杀入，令张公瑾、史大奈领兵1000从北镇门杀入，其余众将各按方位跟秦叔宝杀奔中央无极土。罗成在四面八方开始接应，不得有误。又命四将侯君集、黄天虎、李成龙乃至尚怀珠这四个人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让这四个人去夺那铜旗。再看这铜旗呀，倒是有点难偷啊，粗有1丈，高有10丈，上有一个大方斗，斗内藏24名神箭手，不但要通得铜旗，还要把这几个神箭手给解决了。再看这几个人，放毒镖的放毒镖，放毒吉利的放毒吉利，

双锏大战杨龙杨虎，杨龙杨虎摇刀在手，直奔秦叔宝，让秦叔宝两锏啪啪打死了。杨龙杨虎这一死，再说对面东方伯也杀奔前来，杨雄杨彪聂世雄聂世亮死在侯军机之手，让侯军机两枚手中的枣胡镖打死了两个。现在剩下的人让罗成一顿枪挑，全给挑死了，众人大破铜旗阵。五方王杨一臣一看，完了完了，全都完了，撤呀！五方王杨一臣杀出一条血路来，这才回奔扬州。跑回扬州到夏文书摆五科场要害十八路反王，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单说罗成大获全胜，回到瓦岗山呢，此时魏王大喜呀，李密高兴，加封罗成为猛虎大将军。罗成谢过，再就没回家。翻回头来，单说太原晋阳宫内也出了事儿。张隐二妃这两个奸妃心中烦闷，这夜把李渊灌醉，跟他同睡龙床。李渊醒来一看，我的妈呀，我怎么能和两个妃子睡一块儿？让暴君知道，满门抄斩。赶紧在一更时分招来李建成、李元吉、李世民、李元霸、袁天罡、李存封、长孙无忌、长孙顺德、引开山马、三宝诸将，所有的文武群臣商议对策。众人异口同声，现在当今暴君杨广无道，百姓困穷，晋阳宫外皆是战场，你应该立刻称帝。李渊、李树德一琢磨也对，点齐众将，分布各门，鸣金击鼓。再看唐公换了黄袍，升大殿，把众将点击，众将参拜。这李渊立国号为大唐，自为高祖神尧武德皇帝，封建成为殷王，立为太子，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元霸为赵王，封李靖为豫国公，袁天罡为太师，李存封为副太师，其余众将各个封赏。就这样，命这赵王李元霸为前部先锋，领两万雄兵取河西潼关，攻打长安。长安守将闻听赵王李元霸，无不闻风丧胆，势如破竹。没有几日，得了河西，取了潼关，杀入长安。高祖李渊下旨安民，建都长安，大封北关。李靖拜辞唐天子，云游四海，咱自不必说呀。自此大唐朝已经建立了。翻回头来，单说燕云十六州，燕云十六州镇守的就是北平王罗毅。罗毅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儿子罗成去而不返，就是不回来了。此时呢，后汉王刘黑塔手下有一员元帅叫苏定方，起兵四万来犯燕云十六州，离城五里安营下寨。罗毅闻听大惊失色呀，就这样罗毅出阵是大战苏定方，结果苏定方不是罗毅的对手。

0: 至五合，再看捏弓搭箭，一支狼牙箭啪射中罗毅左眼，罗毅赶紧回马便走，路程把城门紧闭。这天晚上罗毅疼痛难忍啊，大叫一声死于后堂啊。他有收了一个这手底下的名伶义子，这义子叫罗安呐、啊。罗安赶紧把这罗公的骨灰用骨瓷坛沉殓起来，杀出一条血路，保着主母秦胜珠杀出幽州啊。来至西魏金庸城，前给罗成、秦叔宝送信。进来之后嚎啕大哭，哎呀少保啊，秦少爷大事不好、啊、王爷死了啊。秦琼、罗成大叫一声是翻身栽倒，众人赶紧麻子前心捶打后背，好半天才把他俩给救过来，然后禀明西魏王，这才把这罗公罗毅安葬在瓦岗山。放下他们暂且不说，单说此时啊，那五方王杨义臣定下一条毒计，让这杨帝发18道圣旨，汇集18路反王，来扬州演武，夺武状元，下5科场，然后准备好了西瓜火炮、引火之物，暗藏所有的地理，然后又放上千斤闸，要把18路反王刀刀斩尽，刃刃诛绝。18路反王听说5科场比武，才要大闹扬州。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9: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8: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

0: 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的电费翻六倍，
5: 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7: 每年
6: 家
7: 电费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0: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2: 咦，那你是什么？
13: 我是光盘。
12: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3: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里的东西。
14: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5: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7: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 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5: 来来来，
7: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19: 来，大家来，梁子、瘦瘦，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0: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7: 哇，好浪漫！
21: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0: 臭美人！
7: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19: 好主意，
22: 好主意，好主意！
19: 干干干！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7: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3: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24: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说唐全传》第42回，前文书咱们讲了，五方王杨义臣命手下人准备好一切用动，准备要给老杨林报仇雪恨，要洗前者被大破铜旗阵之仇。五方王杨义臣呐、啊，派人到脱罗寨聘请武天锡。咱们说过，脱罗寨武天锡是大隋朝，也是《说唐全传》这部书大隋第6条好汉，派人前去请他到天长关前来镇守，挡住各路反王，他是主考官。这武天锡呀、啊，也曾经考过武举，所以派人去请。武天锡闻得此事，心中大喜呀、啊，心说话，我正要到扬州啊，不想这机会真是好，这回昏君杨广必然死在我手。忙点兵马到天长关，等待各路反王。放下他咱先不说，单说各路反王也到了天长关前，见有一将使的是混金堂，红面黄须，立于关前，高声就喊：众王听着，我们奉杨千岁令旨，如有将士在我马前战3个回合赢得了我，众为武举人，然后可以进门夺状元，如若不能战3合者，休想进关。众反王一闻此言，俱扎营在关外等候商议。几天之后，众反王都到齐了，那守将要马

0: 前战过三河，众为武举，方许进关，不然休想进去。这人说话也太狂了，本来咱们是一家人呐。武天锡呀、啊、武天锡呀、啊、这么说必然赢得了你，我们才能夺这武状元。众反王都发怒，心说话，武天锡，你简直是欺人太甚。此时啊，南阳侯武云照也来了，武云照在前，众反王在后相随，许多兵将十分威武，好不热闹。此时武云照就说，我说兄弟，你这是什么意思？哈哈，我奉五方王杨千岁所令，在这儿等着。莫非哥哥你也要夺这武状元不成？兄弟你糊涂了，你怎么能听信五方王杨义臣在此考武举？你什么意思？你脑袋进水了，千万不能这么干。哥哥，但知其一不知其二，我能不晓得吗？但是呢，既然我在这儿了，我就应该和众反王也比试比试，你们谁要能过得了我这一关，自然就可以过去，过不了我这一关，休怪我翻脸就无情。现在我奉命镇守天长关，哪个进前来？单说西府赵王李元霸此时奉命，和这罗成也奉命，带着李元霸，带着谁呢？这回带着自己的徒弟梁师太也杀奔前来。咱就这么说吧，人家瓦岗山的众雄也来了，你说这武天锡脑袋是不是有点病？确实脑子不清醒，跟众家反王为仇作对。此时再看就激怒了一人，激怒了谁？梁世泰。梁世泰不管那套，天长关守将，我管你是谁呢，拿命来。梁世泰就这样来至天长关关下，无论如何要大战三个回合，和武天锡伸手。你想想，这武天锡确实有两下子，但是梁世泰不是人家对手，十几个回合让人家一躺，正好砸到脑袋上，啪！梁世泰大叫一声，死在当场。梁世泰这一死，武天锡一乐，哈哈哈哈，这回你们才知道谁是最厉害的。梁世泰死在我手，没有能耐的千万不要伸手。要带我说红面贼，你实在猖狂，把我徒弟给打死了，我跟你拼了。西府赵王李元霸举一对400斤的李谷瓮金锤，大战武天锡。你想武天锡能是他的对手吗？就一锤，他再看震得虎口震裂，双手流血。李元霸又是一锤，直奔武天锡。你往哪里走？还我徒弟命来！往前追。再看李元霸又是一锤，啪，把武天锡给打死了。武天锡这一死，惊怒了一人呢，谁呀？就是熊阔海。熊阔海不是这李元霸的对手，此时也上来跟他就拼了命。李元霸也不管那套，跟他就伸了手了。就这样，结果让李元霸一锤把这熊阔海也给打死了。武云照一看不好，摇枪在手，大战李元霸，也让李元霸给揍死了。就这样，再看呢，此时 这三条好汉都死在李元霸之手。李元霸今儿个来了脾气了，你们各家反王，谁要不交降书顺表，我一锤一个把你们都给拍死。这些人扑通全跪下了。就在扬州城外紫金山跪倒一大片，全都写了降书顺表。到了窦建德这儿，窦建德说话元霸，我可是你舅舅，我不写行。
1: 不写，把你给摔死，都写降书顺表。
0: 就这样各家反王杀进去，都怕李元霸呀。李元霸打死了五方王杨义臣。此时宇文成都和宇文化及这父子俩就占据了扬州城，控制了整个扬州。结果宇文化及下令勒死了这昏君杨广，自封大许国。此时李元霸大战宇文成都，把宇文成都嗨一叫力给劈死了。劈死宇文成都的时候，又得了降书顺表，高兴非常，往回走。哪知道老天爷打雷，咔吧一声雷，李元霸来了脾气了，心说话，我杀了个坏人，怎么还打雷？这火上来，左手锤往天上一扔，我让老天爷，你打我日他！这一声雷把左手锤给他崩下来，再看老天爷咔吧又打一雷，李元霸这火就上来了。李元霸把右手锤往上一扔，日啪！再看又一雷。把李元霸给打死了，李元霸自己的锤打死自己。据说有一种传说，说宇文成都啊是普化天尊转世，李元霸是离神转世，两个人又是同门进之，谁要把谁打死了，双双都得死。当然，这是一种传说。总而言之，李元霸一死，大许国也灭了，宇文化及也死在李元霸之手，宇文成都也完了。单说此时西魏可得了大收获了，连赢了五关，李密大喜呀。此时到了五天之后，李渊圣殿呢，命李世民起兵五万，带着马三宝、尹开山、刘洪基这三员老将攻打西魏。结果呀，往前走的时候让程咬金领兵带队两万人马杀了出来，捉拿李世民。最后李世民一看，这天公也不作美呀，看一个雷哗开始下雨呀。李世民一琢磨，我呀赶紧躲到一处。躲到什么地方呢？前面正好上面写着老君堂。程咬金正好一看有雨，往前追，前面正是老君堂。程咬金进了老君堂，斧劈老君堂啊，劈脑袋，掏耳朵，烧带脚，啪，把老君堂给劈了。再看秦琼、秦叔宝也率队把马三宝众人也给打退。此时程咬金是活擒李世民，把李世民给抓住了。到了金庸城面见李密呀，李密听说抓住李世民，这心里有多高兴啊！哈哈哈哈，天助我也，天助我也。就这样把李世民暂且关起来。到了金梯关，关到哪儿了？关到金梯关的南牢。 这件事情惊动了很多人呢、啊。不表别人，单说徐

公掐指一算，不对，这李世民乃是紫微星下界。当然了，这是一种传说，说李世民是紫微星下界，乃是真龙天子，此人不可死啊。单说银夜晚间来了个出家的老道，正是三元李靖李药师。李靖说得清楚，要救李世民就看你们的，你们如何想方设法搭救李世民的性命。再看众人就向李靖问计，李靖说，满牢罪人皆赦免，不赦难牢李世民，想必李密下了这道旨意了吧。哎呦，你说的一点不假呀，李密西魏王确实下这道旨意，现在就看你们两个人了，只有你们两个人能把秦王李世民给救了。因为秦王李世民是真命天子，今夜晚间我来了，让你们归堂。好吧，徐茂公一看，赶紧想方设法写了赦书，偷偷的把李世民就给放出来，逍遥马牵过，定唐刀也给了，就这么样他们速离此牢，离开此地，把李世民就给放跑了。徐茂公也听说了，这西魏王李密用玉玺换来淫妇萧美娘，这样的昏君保他何用。就这样，徐茂公和魏征在墙上提了一首反诗，上面写的是这样写的：高阳道士徐茂公，拜上金庸西魏王，日拜三贤归别国，开仓甲子号王良，七彪八猛皆离散，一十二骑往他方，约可五行丁卯日，管教四马自投唐，雄信洛阳招驸马，乱箭穿身王伯当，挂手午门传号令，那时见你泪汪汪。徐茂公和魏征写完了，相视一笑，拂袖而走。他们这一走，有人告李密，李密心说派人去追，就这样派了程咬金、罗成、秦琼、单雄信众人去追。这几个人听说玉玺换来萧美娘，也不想跟着他了，就这样这几个人随着单雄信到了洛阳。洛阳王王世充听说这几员猛将都来了，特别高兴啊，让女儿抛绣球招了单雄信为婿。就这样单雄信建立三贤馆，程咬金、秦琼、罗成就住下，自不必说呀。这时候李密见大势已去，现在的手下只剩下永三郎王勇、王伯当、张公瑾、贾顺普、柳州臣，就这几人保护他。时值这金庸城也闹了荒灾了，米贵如珠，没有米就得开仓放粮赈饥灾民，结果把东仓、西仓、北仓、南仓都给打开了。哎呀，打开之后出了一种怪事儿，有飞鼠，就带翅膀那老鼠飞起来，搬运皇粮15万担。原来呀，这是有说道的。到后来尉迟恭兵下荆州，被水围在这樊城，缺了粮草，故此挖出3万担皇粮，救了全军性命。后来又有秦叔宝扫北，兵围牧羊城，挖出3万担。又有唐天子跨海征东，找薛仁贵挂帅出征，终于寻得梦中贤臣薛仁贵挂帅，结果被困在三江越虎城，又得了3万担粮食，还有6万。

0: 善待，直到宋朝杨六郎兵困幽州之时夺得此万担粮食。此事后话，咱们暂且不说，与本书战无关系。单说李密一看就剩这几个人了，可怎么办？就得弃城逃走。此时永三郎王勇、王伯当心说话，坏就坏在淫妇萧美娘的身上，二话没说把萧美娘给宰了。
1: 啊，王兄啊，你把我的美人给杀了呀，美人啊，你死得好惨呐、
0: 主公，要不是因为这个奸妃，怎么能落到如此下场？我的意思，咱们应该赶紧投唐，弃城而走。
1: 好吧，好吧，我听你的。
0: 永三郎王勇、王伯当带着李密还有张公瑾、贾顺普、柳州臣，这才直奔长安而来。放下他们咱暂且不提，单说王世充领大队人马破了金庸城啊，回奔洛阳。翻回头来再说李密一行五人到了长安，来至午门，先自己扶榜送入本章啊。唐高祖李渊看了看，王儿市民何在？儿臣在，儿臣见驾，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我早听说了，金庸城李密被王世充暗袭，金庸城已破了城池，他无处可归，近来投顺我大唐，我想把他杀了以解我胸中恶恨，不知道我王儿以为如何？父王在上，常言说得好，人来投主，鸟来投邻呢。今若乘人之危把他杀了，恐天下人耻笑；若能把他收降，才是我大唐幸甚，显您的威德。好，好，传旨，宣他进来。李密跪到金阶之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李密来降。哦，这时候再看李渊亲解其绑，赦其罪，封他为行国公啊。那么又把李仁公淮阳王的公主李淑云嫁给李密为妻，封张公瑾、贾顺普、柳州臣为都尉，封永三郎王勇、王伯当为廷尉将军。王伯当坚持不受，愿为李密募将，所以呢，高祖也应允，这件事情也就这样告一段落。放下眼前的事儿暂且不说，再表洛阳王王世充啊，此时招得单雄信，又有三贤馆，三贤馆内又有这些名将，心中非常高兴啊。收服了秦琼、程咬金，收服了罗成，是一件美事。自此单雄信对这几个兄弟是格外照顾。翻回头来再说李密，这李密啊，虽然现在是驸马，享尽荣华富贵，但是这心不稳呢，还想造反。结果呢，一夜晚间喝了点酒，把自己想造反的话说了。公主一听勃然大怒啊，你个狼心狗肺之徒啊，没想到我已经嫁给你了，你还有造反之心。公主，你要不帮我的忙，里应外合，我就宰了你。三说两说，一个激劲儿，李密结果把公主给宰了，刺破公主的哽嗓咽喉，可叹这公主死了。这时候永三郎王勇、王伯当一看坏了，主公你怎么能杀人呢？主公啊，快走吧。就这样两个人两匹马，得儿夸

0: 纵马加鞭逃离此地。单说跑出去30里，前面有一地名叫断密涧呀。李密心说话，李世民起兵20000已经追到断密涧，把这个地方包围的水泄不通，我命休矣。李密、永三郎、王勇、王伯当性命如何，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0: 我是算盘，3下5除2甚至可以与4大发明相提并论。
1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2: 咦，那你是什么？
13: 我是光盘。
12: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3: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4: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5: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6: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8: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9: 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2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说唐全传》第43回，书接上文。前文书咱们说了，李世民率大队人马，把李密、永三郎、王勇、王伯当困在断密涧。此时啊，李世民是真心疼这王伯当啊。伯当，王将军，你想干什么呀？赶紧投靠我大唐才是啊！王将军，有些话我李世民要讲当面，你我有恩怨吗？我说没有，当初我们还共过事，我们共同一个目标，推倒无道的昏君杨广，改天换地，另立明主。那么我呢，也不是自夸其德，要说明主都在这儿摆着，18路反王，王将军你哪个不认识，哪个你不了解？有一个能赶上我爹李渊的吗？论学问，论人品，论威望，论才能，他们都差得多得多得多得多，因此我爹才德配天地，登做了95之尊。而现在建立了大唐的帝国，大概你也听说了，我们成立了招贤馆，修盖了招贤楼，正在招贤纳士。凡是瓦岗山的这些英雄好汉，个个都了不起的英雄，我爹也好，我也好，是非常的敬佩和尊重。可遗憾的是，事到了如今，你执迷不悟，还保那李密，大材小用。王将军，如果能听我良言相劝。

0: 汪将军最好能够弃暗投明，共福保大唐江山社稷，将来你紫袍金带何乐而不为，我们都同殿称臣，乃是幸事。汪将军，小王在内心非常欢迎你投唐，你就过来吧，我李世民双手欢迎，我爹要说你能来那更加高兴。汪将军，你看我发自肺腑，你再打下去有什么好？就凭你能保得住李密吗？再说这断密剑已经被我封锁了。汪将军，听我良言相劝，快快投降，下马投降吧。哈哈哈哈，李世民，别往你们爷们脸上贴金，你们觉着你们不错，但是我觉得你们都赶不上李密。别忘了那句话，忠臣不是二主，好女不嫁二夫郎，我永三郎王永王不当不是那种人。我既然福保了李密，我要对他忠心到底，绝不能半途而废。至于发生了意外，国破家亡，那是我们起事没有成功，此乃天意，我们是平天由命。李世民，废话少说，这是两军阵前玩命的地方，今天我愿意战死在断密剑，拿命来。李世民一看没法再劝了，好吧，汪将军，我再问你一遍，你可有意投唐？誓死不降，我就保李密，我就看好李密，是为知己者死。汪将军意志坚决，小王已经是仁至义尽，说着话一圈马。再看李世民高声喊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雨发呀！可叹永三郎王勇王不当护住李密七区，都死在断密剑。哎呀，他这一死啊，李世民比较感叹呢、啊，就在断密剑前埋了李密和永三郎王勇王不当，收兵撤退，这才回来。哎，李世民非常感慨呀、啊，万没想到这王不当就这样死了。咱们不说他，翻回头来，再表秦琼、罗成、程咬金这哥仨，带着家眷，这一日已经把家眷也挪到洛阳，到了东关外之后，跟这单雄信就在一起，自此住在三贤馆。单雄信对他们敬若上宾，哥几个在一块儿还是非常好的，天天散散心，有时候溜达溜达，神清气爽，倒也逍遥自在。这一天呢，程咬金就这样和罗成还有秦琼找一家饭馆坐下，要了一壶龙井茶，往这儿一坐，要了几碟的小菜，几样点心。众人喝着茶，吃着小菜，吃着点心，边吃，哎，就在这儿边说话。正这么个时候，突然再看有人说话了，闪一闪，闪一闪，马挂銮铃的声音，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众人一看，来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位驸马爷，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仙庄善通单雄信，单五爷。单五爷现在执掌着兵权，也是驸马爷呀，执掌洛阳兵权的，他也到这儿了。哦，五弟你也来了，咱们进户进户。 众人往这儿坐着，又吃又喝呀。哈哈哈，武帝，自打你我们可有了归宿了。老五啊，你比谁都强啊，把咱们领到这儿建立三贤馆，保了洛阳王王世充，真是逍遥自在。众人都挺高兴，没有罗成那小脸蛋子阴森阴森的，一点高兴劲儿也没有。换个旁人呢、啊、什么谢英登啊、魏征啊、徐茂公啊、齐国远呐、啊、李卢辉啊都行，唯独这个罗成对单雄信水火不同炉。别看跟他拜了把兄弟，别看两个人到一块儿，他就瞅这个单雄信也就别扭。心说话，单雄信呢，我看你就不顺眼。所以一看单雄信来了，那脑袋拨了的跟拨浪鼓一样。四哥，现在呀、啊，我什么也不想说，谁也我也不想归顺。你们觉得这地方好，我呀也就是暂住而已。老兄弟，你别介呀，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就是跟咱们老五不对眼，你瞅他别扭，你瞅他赌心，什么年纪了，何必还这样？老五这人多够意思，多仗义。二哥，你说我说的对不对？秦琼也在场，点了点头。我说表弟啊，刚才老四说的一点不假，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了。怎么，你还记得当初拜寿之事吗？真要是那样，那就是你的不对了。我说五弟啊，别跟罗成一般见识，你也知道他的脾气，他吃过亏一直记着，哎，小心眼子，这事儿也就算了。单雄信一听乐了，哈哈，这算什么，这算什么，就这样说说笑笑又回到洛阳。哎呀，这几个人一天除了吃就是喝，除了喝就是吃，也没啥意思。罗成就觉着对单雄信是死不对眼呐。单说此时这一天，程咬金在大街上逛悠，逛悠来逛悠去，逛悠来逛悠去，突然发现魏征和徐继、徐茂公啊，就是一愣。老程心说话，这两个人扮作打板算卦的，骗得了别人，能骗得了我吗？他俩怎么来了？此时再看徐茂公偷偷和魏征拍拍程咬金进了三贤馆了。老程就一愣，大哥、三哥，你们怎么到？实不相瞒，现在李密已经阵亡了，我们哥俩已经投唐了，今天假扮打本算卦来至洛阳，是希望你们跟我一块儿扶保有道的明君。哦，程咬金眼前一亮，罗成眼前也一亮，但是呢，秦琼觉得这么做不对。我说大哥三弟，你们保了李世民，保了李渊也好，为什么让我们要走呢？糊涂，糊涂啊。我说二哥呀，二弟呀，你糊涂啊。咱们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我已经算出来了。算出什么呢？算出来这天下必然归大唐啊，所以我们两个人冒着生死的危险才来请你们。你们说你们要不走，事不宜迟，迟则生变，让单雄信发现了这事儿就不好了。结果第二天刚要走，秦琼、程咬金倒能走，罗成突然是一病不起。为什么？罗成到这儿之后水土不服，再加上这心里边看单雄信呢非常的难受，所以得了病了，结果走不了了，昏昏沉沉，每日用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原定计划想走投唐，但是走不了了。秦琼此时也没法走，照顾了几天，后来单雄信 衣不解带。

了面了。咱们真见面是真高兴，嗨，当初我们提了反诗啊，四弟不是说了吗，我们扶保了李渊和秦王李世民，我们是形影不离。本来咱们要走，可是前者老兄弟有病，我们又多留了几日。李渊呢，不是我说，乃是有道的明君，特别是秦王李世民更是礼贤下士，不仅大哥去了瓦岗山散将之后，很多弟兄像大刀王君可、尤通尤俊达、金甲同环、反虎联名、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都保了大唐了，唯有咱们几个人还没到呢，所以唯独缺少你们哥仨。你们哥仨要跟我一块走共保大唐，这件事情有多好。但是老兄弟现在得病走不了，所以我们也拖延了时间在这儿等着。程咬金真没想到，但是老程觉得这么做也不对呀。我说三哥大哥，这单雄信特别够意思，再说建立三贤馆对咱们招待有加，那现在趁着老兄弟有病，咱们也不告诉他就走了，这么做事儿是不是有点过分呢？是不是说不过去呢？徐茂公站起来，无量天尊，四弟二哥，你们现在如果不降唐，那是不对的，一定要降唐啊！李渊乃是明主，秦王李世民也是一个贤王，咱们应该顺天应民，不要想的太多呀。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咱们赶紧走。不行啊，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分呢？秦琼也说话，对呀，这么做是有点过分呢。不管怎么说，这事儿我们做着理亏，不跟善通善雄信打招呼我们就走，实在是过分。快走快走，李英就走，李英顺天应民。三说两说，老程也好，秦琼也好，没有办法，罢罢罢，这才没有告诉单雄信，连这枪都没打，这才和徐茂公、魏征来至长安。程咬金和秦琼让这两个牛鼻的老道给骗走了。到了第二天，他们见到李渊，李渊降旨把前者程咬金斧劈老君堂的罪过给免了，自此程咬金和秦琼也归唐了。李渊大喜呀，就这样对这魏征也好，对这徐茂公也罢，所提出的建议一一采纳，奉为金玉良言呐，对两个人言听计从。魏征魏大爷被封为左班丞相、中书令，执掌权衡，也就是隋朝年间宇文化及的那个职务。加封徐茂公为右丞相、军师之职，两个人执掌朝纲。这时候李渊又降旨招来李世民，让李世民修建兵马都督府。秦王李世民呢，甭提一天有多忙了，重视人才，建国之后首先注重人才，然后破格录用程咬金、录用秦琼，众人是非常高兴。但是呢，老程不知道怎么回事，看来看去看去看来缺了一人，正是勇三郎王勇、王伯当。老程和秦琼就问这王伯当的事儿，李世民长叹一声，程王兄、秦王兄，我对不起你们呐，王伯当也太拧了，是这么回事情，是这么回事情，把勇三郎王勇、王伯当、世保李密死在

0: 蜜饯已经被埋立了碑了。哎呀，程咬金长叹了一声啊，王伯当啊，王伯当啊，你太拧了，简直做得有些让人不能理解呀。程咬金也落了泪了，秦琼也哭了，就这样跟着这李世民前来拜祭王伯当。自此众人投了大唐了，单表侯君集，侯君集此时也不在，上哪儿去了？小白猿侯君集回了江西红桃山了，派人去请他扑个空。再就是缺少谁呢？现在都来了，唯有罗成未到，就差罗成了。如果罗成能够归唐，大家是格外欢喜。单表罗成一住住了好长时间，终于把身体养好了，把精神也养好了，偷偷的得到了秦琼的一封信，说秦琼和程咬金都已归唐。罗成心说话，你们走了我也得走啊，我怎么走啊？本来这罗成内心恨上了单雄信，可是最近一段时间要没有单雄信搭救于他，性命都难保啊。对这个五哥这时候是感激涕零，心说我现在要撒个谎那有多不好啊，但是这谎不撒也得撒呀，想走走不了，你说我撒谎能撒得了吗？也没撒，本来想撒这谎，不知道如何下嘴，怎么编这谎。罗成也是硬脸汗，觉着对不起单雄信。就这样，秦琼和程咬金归了唐，他并没走啊，一直留在了洛阳。在洛阳他就待着，先不表罗成，翻回头来单说徐茂公和魏征啊，天天就陪着李世民在一起呀。李渊、李树德那也是个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人。现在大唐的天下还有很多人都没有降服，什么刘武周啊、王世充啊，这些人都应该彻底降服，才能一统天下。众人心说话，唯有老兄弟没来投靠，就得等。就这样，这一天单说罗成啊，心说话，我要不走我也得感谢单雄信呐、啊，我这命是单雄信救的。罗成掉着眼泪来见单雄信，五哥哭通往这儿一跪，真不错，没有你我就死了，伤寒症啊，因为我爹死在奸贼苏定方之手，我险些丧命，你一把屎一把尿照顾我这么长时间，又请名医保住我的性命，我对五哥感激涕零啊，所以我就留在这儿，誓保洛阳王王世充跟您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你就放心吧。好，好，老兄弟，过去的事儿呢？过去的事儿，五哥你放心，我再就不提了。你永远都是我的五哥，请上寿罗成大礼参拜。说着话，蹦蹦蹦，一个劲儿的磕响头啊。单雄信点了点头啊，心说话，罗成啊，你还是有心之人。那么罗成是否能够归大唐，单雄信会怎样，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1: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5: 说唐全传第44回，书接前文，罗成对单雄信感激涕零，留在了洛阳。那么罗成、罗少宝、罗公然什么时候投唐，咱们下文书再详细交代。不表他，单表唐高祖李渊升殿，当殿亲口加封秦琼为大司马、兵马都招讨大元帅之职，执掌大唐朝的兵权。兵权呢，古往今来是最高的统治者，谁都喜欢注重兵权，谁掌握兵权，谁就有真正的实力。没有那两下子，你也掌不了兵权。掌兵权这个人得多得信任。秦琼啊，再三推辞，李渊和李世民就是不答应。最后秦琼没有办法，这才接过印信，走马上任。程咬金有能耐有出息，那么他也当了大将军之职，搬进了将军府。老太太和全家人都非常高兴，要什么有什么，一切的一切就算安定下来。哎呀，咱说这一天，李渊找秦琼谈话，特为交代，我特别思念单雄信和罗成，但愿罗成病好之后能够来长安，一则你们弟兄相聚，二则共保大唐的江山社稷。秦琼听这话打了保票了，万岁，他们来的时候一定，我一定想方设法前去迎接，让罗成前来投唐。还有单雄信这个事儿，单雄信这个人我非常敬佩，想当初我不慎杀死他的兄长单雄忠，现在他已投靠洛阳王王世充，又是洛阳王王世充的女婿，结了亲了。王世充把妹子许配给他，他要想投唐，恐怕有一定的难度。秦琼也打保票，万岁您放心，是有难度，我尽力而为。好好好，单说这一天，君臣正在殿上议事，接着了鞭报。这鞭报是山西朔州来的，山西朔州最近又起了一个反王，这反王叫鸡冠子王刘武周。刘武周手下有个兵马大元帅，就是山西人呢。这兵马大元帅名叫宋金刚，宋金刚手底下有个先锋

官叫尉迟恭，字敬德。听说这尉迟恭十分了不得呀，日抢三关，夜夺八寨，勇冠三军，现在占领了半个陕西省。大唐朝丢了三关六寨，被人家都给夺去了，边关告急，势在危急，请旨定夺。李渊一看就一皱眉呀，好啊，我为出兵打他，你先发制人呢，这还了得？把秦王李世民给找来商量对策。李世民一笑，父皇，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既然来了，咱们就应该发兵跟他比试，把这关关寨寨都给夺回来。好好好，既然是这样，太好不过了。不错，市民，迟早我们也要开兵建仗，现在休养生息也错不了。当兵的就得打仗，光吃白饭有什么用？他来得正好，这也是个练兵的好机会。父亲，父皇，你就降旨吧。好，因此唐高祖李渊当时拍板做出决定，任命秦琼为兵马都招讨大元帅，徐茂公为军师，秦王李世民为总监军，前不正印先锋官大刀王玄、王君可，副先锋尤通、尤俊达、金甲铜环、反虎联名等随行，点兵出发应战尉迟恭、尉迟敬德。秦琼下教场啊，点起大兵之后，则即日起身，炮响震天呢，咚，哒哒哒哒哒哒，兵发白壁关，前不正印先锋关。大刀王玄、王君可、尤通、尤俊达领兵三万，逢山开道，遇水搭桥，非止一日，这一天就到了白壁关下。先选好了地形，安营扎寨。王君可此时看了看，一商量，尤俊达就说：“我说哥哥，咱们呢，甭等元帅了。”什么尉迟恭哪冒出来，他算干嘛的？我在路上就打听了，我听说这个尉迟恭就是个打铁出身的，大字儿不认识一个，大老粗，无非有把子力气，像这种人我认为好对付，不等元帅来，咱们把他收拾也就得了，立一头功多好，人前显圣，傲里多尊。王君可闻听也点了点头，不过兄弟，咱们不可轻敌，还要审时度势，当天传下令去严守营寨，次日平明，再看饱餐战犯点兵一万，在关前亮队，王君可、尤俊达讨敌骂阵，等候多时了，就听白壁关的城中炮响三声，动他动他动他，关门大开，放下吊桥，一伙人马杀下关来，也在关前列队，两军对圆呢。王君可、尤俊达立马横着兵器定睛观看，好家伙，一看关上杀下来的军兵，一色黑，黑军装、黑号坎、黑旗号，好像一片乌云。正当中一帅字旗，一员大将，两个人是大吃了一惊，一看这员大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能有一丈一尺六，真是高人一头，炸人一臂，头上戴着斑卷荷叶乌金盔，搂海带绣八宝，密扎扎扣金钉，头上飘着十三曲的红缨，体挂乌金宝甲，外罩皂罗袍，大黑马掌中丈八蛇矛，
鹿皮套里装着打将十八节的紫金鞭，弯弓插箭。再看这员大将，大脸盘子，九转狮子朱砂眉，一张大黑脸，狮子鼻，方海口，连鬓落腮的短胡子茬，两只大眼露出眶外，光滑闪烁呀，真好像烟熏的太岁，火燎的金刚，人赛猛虎，马赛欢龙，一马当翻，来至两军阵前。哥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看这旗号就知道来者非别，正是劲敌尉迟敬德。就这尉迟恭啊，人送绰号叫皂袍将军。这尉迟恭后来也投唐了，跟秦琼是关系莫逆，据说他和秦琼就是民间的左右二门神，这是一种传说呀。那么也不次于后来这尉迟恭投唐了，不次于贾柳楼结拜把兄弟的情谊。当然了，现在还没有投唐，现在是各为其主。这尉迟恭是山西人，祖居山西朔州麻衣县，他真是打铁出身，他父亲就是打铁的，手艺还不错，打这个刀枪棍棒无一不精，两臂一晃也有800斤的力量。这尉迟恭天生长得跟黑炭头一样，长得也黑，小时候就叫他铁蛋儿，后来这大铁蛋，后来又叫大老黑。人呢，到现在呀，也是十分的善良，十分的耿直。尉迟恭这人不会拐弯抹角，有什么说什么。往往这样人还真吃亏，后来因为他有手艺，日子过得不错，娶妻没事。别看尉迟恭长得不怎么地，人高马大，曲不溜黑的，没事可是个绝代的佳人，长得小巧玲珑，细皮嫩肉，不但人样子长得好，人呢也心地良善，特别具有女人味儿。夫妻结婚之后，夫唱夫随，感情密切，恩爱有加。但是尉迟恭这个人不甘于这一辈子就打铁过这老百姓的生活，因此没事就练武。别看他长得比较粗野，在练武这方面独具慧心，看着就会。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呐。尉迟恭对十八般兵器排兵布阵，攻杀战守，斗隐埋伏，样样精通。不认得字儿，他得背兵书，遇上的高人传授他能耐，尤其善使丈八蛇矛枪。后来尉迟恭跟媳妇儿就商议，现在兵荒马乱的年头，有道是乱世出英雄，我不甘心在农村打铁，我打算从军投军，将来建立工业，也好升一个一官半职，改换门庭，到那时你跟我享福，不知道你以为怎样。梅氏夫人呢，那是封建年代标准的好女人，丈夫说什么她不反对，大丈夫志在四方，既然夫君愿意投军，愿意为国效力，我当然是高兴了。不过外头兵荒马乱，你要好自为之。夫人，把你扔下我有点不放心呢。你放心吧，我能够自保，家里的生活也不成问题，你只要平安无事我就放心了，我的事儿你就不必管了，放心去投军吧。好，好夫人呐，贤内助啊。夫妻俩商量好了之后，等走这天晚上，没事跟丈夫说，你要走有件事儿我得告诉你，我现在怀孕了，怀上了你的孩子，也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如果孩子生下来你还没回来，你就得给孩子起个名，你是当爹的吗？是吗？
哈哈哈哈，我大老黑尉迟恭都有孩子了，我要当爹了，太好了。这样吧，要生个女儿。

0: 呢，早晚是人家的人，什么花呀、枝啊，你爱叫啥名就叫啥名。如果要是生个小子，夫人，咱就能够传宗接代了。咱家门前不是有片树林吗？干脆就给孩子起个名字。再这一说了，咱们住的是宝林庄，就给孩子照着这片树林和宝林庄，给咱儿子，如果是儿子，就叫尉迟宝林吧，就起这个名字。是儿子就叫尉迟宝林。夫人呐、啊，哈哈哈哈哈，你看怎么样？好好好，别说你虽然不识字儿，这名字起得可太好了。如果咱们生的是个儿子，就叫尉迟宝林。哎呀，夫人呐、啊，你说我这一走，不知道哪年哪月哪日能回来，咱什么时候能见面，也背不住这孩子生下来都不认识我。这样吧，我尉迟恭有一对宝钢鞭，叫十八节紫金钢鞭呢、啊。这紫金钢鞭分雌雄，看外表是一样，但这分量有些差别。这雄鞭呢，我自己带着，这雌鞭留下来交给你。也就是说，这十八节紫金钢鞭，你也要留下一鞭，将来这孩子数年之后我们要相见，你就让孩子拿这鞭前来跟我相认。我是认鞭不认人，以鞭为证，你千万可记住了，没事牢牢记住，夫妻洒力分别。单说第二天，尉迟恭带着应用之物，牵着大黑马，带着丈八蛇矛枪和宝鞭，报名参军，赶奔朔州。单说那时候大唐朝正在招兵，招兵的总管书中代言是两个人，一个是李建成，一个是李元吉，李渊的两个儿子。那么李世民呢，跟他这哥哥和这三弟都不怎么样，认为这哥哥和三弟，一个是好色之人，一个是大混蛋，向来好于女色，不务正业，跟李世民没法比。虽然说李渊生这四个儿子生龙活虎，但是大儿子建成和三儿子元吉没有出息，跟二儿子李世民比的一块儿可差得多得多。李元霸虽有出息，已经死了，现在这建成元吉狼狈为奸，奸盗邪淫，抢男霸女，什么坏事都做。你说他俩奉命前来招兵，那还好得了吗？招的兵得训练，得花钱，打仗啊就得用钱，就得训练人。可是李渊呢，偏偏派这两个不争气的东西到朔州前来招兵，他俩招兵那就得给上钱，哎，就让进来。你说朔州一带这两个玩意儿作威作福，每天离不开女人，钻到女人堆里了，花天酒地，招兵的布告一撒出去，老百姓是纷纷响应，有的保家卫国，有的喂口饭吃。那么尉迟恭就这样也来至朔州，找地方住下，也报了名了。他早听说李渊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冲着这个来的。这一天呢，招兵的总管决定是用他们还是不用他们，按照规定开始录用。单说尉迟恭到这儿，心话能不能展示我的能力，就在此一举。尉迟恭今天打扮得非常漂亮，干净利落，早早起来就来到教军场，一看呢能有上千的人。尉迟恭就打听，弟兄们，你们录取了吗？没有啊。 我们等了好几天了，迟迟未见招兵总管的面儿。哎呀，也不知道能通过还是不能通过，咱们等着吧。啊啊，知道了。从早晨到中午啊，到了中午之后仍然没有什么信儿啊，大伙儿被晒得大汗淋漓，怨声载道。各位兄弟，怎么回事？等了一天了也见不着，这大夏天的大热天要了命了，到底是用咱不用咱啊？大伙儿都有意见。你看尉迟恭人高马大也在这儿站着，再看那个招兵的总管突然来了，说话了：你叫什么名字？看着尉迟恭啊，特别的个大，显着个大，五大三粗，所以就问他：啊，我叫尉迟恭。哦，你叫尉迟恭，好，奉我二位王爷，我家王爷所差，让你进前来。尉迟恭心说话，叫我呀，等了这一上午了，正好叫我，太好不过了。尉迟恭迈步就进去了，进来这一看可好，正中央两张床，这床上还有女人，这两个招兵的正是建成元吉，在床上坐着。再看这床上还摆着小桌，这桌子上罗列杯盘，全是酒菜，这就是招兵的总管呐。啊，这俩王爷一看啊，都在床上抱着女人，又吃又喝，罗列杯盘，这什么德行啊？这样的人也能招兵吗？再看尉迟恭，这心里就咯噔了一下。尉迟恭就问：你们谁要找我？尉迟恭前来报道。你说尉迟恭这一声啊，跟紫狐的马一样，大嗓门嗷这一嗓子，把建成元吉吓得魂不附体，好像没摔到床下。定睛一看，呀呵，面前站着个黑大个，人高马大，跟半截黑塔一样，一声霹雳吼，好像没吓死。建成元吉就是一愣，然后剑眉倒竖，虎目圆睁道：你是什么人？未经允许私自闯进来吓我们，这可是掉头之罪。尉迟恭这才明白，啊，闹了半天还有这等事儿，赶紧就跪下了：二位，我是粗人，我不知道你们是谁，我也等不及了，等了一上午，总管让我进来。哼，你算什么东西？谁推荐你的？甭问，你肯定是个棍儿，就瞅你这德行还来报名参军。我大唐朝能用你这样的士兵，能用你这样的人吗？来呀，推出去给我砍了。刀斧手往上闯，不容分说，把尉迟恭按翻在地，拿绳子捆了个结结实实。我要杀我，杀我，我犯什么罪了？冤枉啊，冤枉啊！你们不讲理，把话给我说清楚。别说了，还说什么？把尉迟恭给我拖出去，砍了，砍了。尉迟恭心说话：你们算什么东西？我要问问为什么要杀我？尉迟恭性命如何？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7: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9: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8: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9: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8: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7: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1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交通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交通在线。今天九台区交通管理大队王哲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农用车违法载人的现象时有发生，今天呢请您给我们大家普及一下这方面的交通法规。
6: 好，农用车驾驶人员大多没有经过正规的驾驶技能和交通安全知识培训，交通安全意识较为淡薄，特别是在违法载乘客时，对路面可能出现的险情判断不清，没有能力采取必要的措施避免交通事故发生。由于农用车的车辆转向、制动等安全部件的安全性能普遍较差，在违法载人或装载货物的情况下，由于重量增大、重心增高等方面的原因，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车辆难以控制，极易发生严重交通事故。而且农用车普遍都没有办理保险，一旦发生事故，乘坐人很难得到应有的赔偿。
5: 那么驾驶农用车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呢？
6: 温馨提示所有农用车驾驶员朋友，一，出车前应加强对农用车的检查，特别是转向系统、制动系统，不得有行驶跑偏和偏刹现象。货物装载应注意使两侧车胎负荷相等。二，起步时可半联动轻踏油门，避免起步过猛造成伤害。三，行进时仔细观察路况，切勿粗心大意，尤其农用车发动机声音过大，会对驾驶人造成干扰，一定要仔细判断路况，若通过交叉路口时要减速观察。四，行车时一定要控制车速，特别是转弯或下坡时必须将车速控制在能随时停车的限度内。五，若跟车过近，当前车减速制动时易造成追尾撞车事故，驾驶员应根据地形、车速和装载等状况与前车拉开正常行驶时两倍以上的安全距离，一般不得小于50米。六，需转向时要提前最大限度地降低车速，把稳方向盘，慢转慢回，且不可快速急转猛回。七，行车时应尽量采取预见性制动，尽量利用发动机的牵制作用减速，多用手制动、排气制动，少用脚制动，避免使用紧急制动。八，农用车主要用于田间作业，在允许通行的道路上可从事货运，但是不得用于载人。
5: 非常感谢王哲警官对安全驾驶农用车相关知识的解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0: 国铁广州局六日预计发送旅客283.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加61.7万人次，增幅27.8%。当日加开列车702列，并于7日凌晨加开夜间高铁401列，主要开往长沙、潮汕、湛江等方向。北京八站两场同步迎来返京客流高峰，其中北京南站、北京西站夜间接驳压力较为突出，地铁延长保障，公交加密夜间班次，出租车和网约车分场站保点派单，保障旅客顺畅离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来关注国际方面。迪拜航空公司一架客机日前遭遇空中袭击未遂，这一事件呢，近日迎来更多的调查进展。这起未遂袭击的背后链条正逐渐浮出水面，危机背后暴露哪些审查漏洞，又有哪些疑点仍待解答？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5: 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出现更多调查线索。以色列消息人士10月5号表示，阿曼吉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选择直飞这趟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另据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4号向以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对多个对以敌对国家进行短暂访问，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来查明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不过以色列方面现阶段对其是否属于单独行动还没有做出定论，调查还在向更早的时间延伸。由以色列官员5号透露，哈马米在被迪拜航空录用之前就已策划发动袭击。哈马米在审讯中承认，为了寻找直飞特拉维夫航线的机会，自己曾向多家航空公司求职，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他还称，在今年早些时候，直飞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时，就曾计划劫机并坠机，但后来临时取消计划。事件发生的时间点也尤为特殊。今年10月7号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同时以色列即将于10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观察，围绕事件相关信息的披露，内塔尼亚胡和反对派都在将其转化为选举中的政治资产，一方试图强化外部威胁叙事，另一方则把矛头指向以政府长期忽视国家安全审查。
6: 一方面呢，就是为什么现在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以色列这方面就急于公布说是劫机事件的这个背后动机，说是因为跟加沙冲突有关。这些消息实际上是有利于内塔尼亚胡的。那么内塔尼亚胡最近几天一直就在渲染和炒作，说以色列还面临很严重的外部的威胁。所以内塔尼亚胡说，只有他当总理才能够有效地处置这些威胁。但是同时呢，反对党也在利用这件事情。那么反对党一出来就说，这件事情之所以能够发生，就是因为最近这些年内塔尼亚胡政府一直忽视这个国家安全。
5: 回到这条航线的起点，2020年11月26号，迪拜航空的一架航班降落在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成为两国间的首趟定期商业航班。内塔尼亚胡称其为历史性时刻。这条航线后来被多家媒体称为亚伯拉罕协议的象征。约6年后，这条航线则把中东航空安保体系的多处漏洞摊开在了各方面前。根据多方消息，袭击之前多道关卡接连失守。哈马米在阿曼航空任职期间，阿曼方面曾核查，认定其持有激进观点，禁止他飞行并将其转岗。 但阿曼没有正式吊销哈马米的飞行执照，也没有向外界通报这一安全顾虑。迪拜航空聘用哈马米时，据称也仅开展了刑事背景审查。此外，根据以色列政府与外国航空公司达成的协议，位于以色列建交国家的飞行员不得直飞前往以色列的航班。阿曼与以色列尚未建交，阿曼籍的哈马米本不应出现在赴以航班的驾驶舱。有分析称，三个国家的人员审查工作错位，导致错失预警机会。中东各国彼此之间缺乏互信基础，客观上很难实现真正有效的机组背景审查和信息共享机制。
2: 晚高峰观军情。
7: 俄罗斯新型核潜艇哈巴罗布斯克号日前在白海展开首次海试，该艇是专门为搭载波塞冬核动力鱼雷量身打造的。有分析称，波塞冬及其运载潜艇的组合将改写水下战略格局。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晓波的报道。
8: 哈巴罗夫斯克号核潜艇是俄罗斯09851型核潜艇的首艇，专为搭载波塞冬核动力鱼雷设计，最多可携带6枚，与依赖太空飞行可被先进反导体系拦截的洲际弹道导弹不同，波塞冬沿深海长距离移动，可悄然逼近对手海岸，被俄罗斯称为复仇武器。军事观察员杜文龙认为，哈巴罗夫斯克号搭配波塞冬将全面提升俄罗斯的深海战略威慑能力。
9: 这种核鱼雷是人类历史上射程最远的核鱼雷，战斗部装药很可观，它是通过隐蔽突击在对方

0: 海岸附近起爆，通过核海啸来制造核灾难。所以这种打击效果和打击能力，任何一种核武器都不具备。再加上在水下数百米下航行，对方的声呐系统无法发现，拦截武器无法实施，所以这是一种看不见和拦不住的武器。这艘核潜艇是专门设计的核潜艇，而且在鱼雷的载荷以及运载方式、确保本艇安全很多方面都做了处理，所以经营水平有所提高，航程进一步加大。那么下一步呢，如果通过鱼雷和核潜艇的组合，实现远程打击、智能控制、快速突防、待机爆炸，这样它所形成的水下核突击能力和以往相比会出现重大变化，俄罗斯的水下威慑能力又再度得到了提高。
1: 据报道，哈巴罗夫斯克号海上试航后，预计2026年内交付俄罗斯北方舰队，一旦服役，将与俄别尔哥罗德号核潜艇共同构成波塞冬打击力量。按照俄方作战设想，这套力量将在战略核武器对敌方领土实施打击后投入运用。俄罗斯此前宣布计划采购至少30枚波塞冬和4艘配套潜艇。杜文龙指出，随着相关作战力量列装规模持续扩大，将深刻改变全球水下战略打击格局。
0: 但如果通过水下攻击、通过海洋攻击，那么其他国家也认为这种打击通道很特殊，是一种无法设防、无法拦截的通道，所以会引发水下战略打击模式的巨大变化。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尤其明天傍晚前后，主干高速、进城通道、省际互通容易出现缓行。为应对返程高峰，北京地铁多条线路组网延时运营，最晚到次日凌晨两点。上海地铁多条线加开夜间定点加班车，末班车发车时间延长至次日零点，方便夜间抵沪的旅客。广州也延长了地铁和夜班公交时间。
2: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根据军方建议，已下令在10月7号周年纪念日时全面关闭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过境点。
1: 最后我们来聚焦体育方面，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明天继续进行女单女双比赛，中国选手郑钦文将与爆冷淘汰世界第一莱巴金娜的亚美尼亚黑马查拉耶娃争夺八强席位。
2: 2026年 ATP 上海网球大师赛明天开始男单正赛的比赛。
1: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正赛明天展开女双八分之一决赛、混双四分之一决赛等项目的角逐。

0: 见文物里的长征。
1: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被大渡河挡住去路。红军虽然在安顺场强渡成功，但只靠仅有的几条小木船，几万主力全部过河，至少需要一个月。当时国民党调集重兵从四面八方合围，大渡河上的泸定桥成为红军快速通过大渡河的关键通道。中央果断决定兵分两路，夹河而上夺取泸定桥。红一军团24团临危受命，从红二连挑选了21位勇士组成夺桥突击队。时任红三连党支部书记的刘金山得知自己未入选，强烈要求参战，甚至咬破手指按下血印以表决心，最终被增补为突击队指导员。下午4时，战斗打响，22名勇士冒着枪林弹雨，手抓铁索匍匐前进。当突击队接近桥头时，敌人点燃桥头柴堆，勇士们奋不顾身冲进火海，与敌人展开激战，一举夺占泸定桥，为中央红军北上打开了生命通道。刘金山之子刘东升说，父亲珍藏多年的老式派克钢笔，就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当年颁发给勇士们的奖品。
2: 我母亲跟我讲，当年在飞渡泸定桥的时候，中国军委为了表彰勇士的壮烈行为，给每位飞渡泸定桥勇士奖励了一套列宁服、一纸钢笔、一个笔记本、一个搪瓷碗、一双筷子。当时候南征北战，要不断的打仗，经常的转移，我父亲呢，所有的东西呢都丢掉了，最后呢就留下了这支钢笔。
1: 2026年5月，刘金山的子女将这支钢笔，连同父亲穿了几十年的一件军呢大衣等32件遗物，正式捐赠给延安革命纪念馆。这支珍藏多年的钢笔，穿过长征路上的枪林弹雨，见证了红军战士舍生忘死的赤诚，也记录下人民军队绝境重生的奇迹和永不言败的信仰。

0: 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今天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郭明、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竞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3: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4: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3: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3: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6: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7: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3: 人间烟火丰盈，
8: 万家共赴美好。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在一起。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5: 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8: 体在跃动。
1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0: 美在旋转。
21: 大扫除啦！
22: 我来拖地，
23: 我擦黑板。
24: 劳在闪光。
2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国庆假期，人们打卡文物古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国庆假期第六天，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仍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1: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2: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3: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4: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15是山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攻城攻坚战。
1: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5: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1: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6: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1: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7: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8: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丰富人们的假期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0: 我们希望打破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玩的固有印象，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8: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在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11: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那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12: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13: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12: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4: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9: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6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返程交通压力逐步加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16: 针对重点调流点位，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防止车辆集中涌入，造成车辆积压、节点拥堵，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重点路段、收费站口、服务区等关键点位，确保突发事件、事故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清澈、快速处置。
17: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
18: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现在充电桩挺多的，然后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就不要等位嘛。
17: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澄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目前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红眼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上海铁路局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9: 动态分析铁路12400用大数据，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20: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当天预计发送旅客95.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列。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书记郑小雨，
21: 重点补充了郑州洛阳开往北京以及南阳商丘开往上海等热门方向的运力，此外还计划增开43趟夜间高铁，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8: 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最后2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2: 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晴朗天气上线，仅有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有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这样的天气状况在未来2-3天内将会持续。
0: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片晴空控制之下，这就是未来两三天的一个主要的情况，都不会有改变，是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返程的。
22: 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在广州，最低气温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合肥则仅在11摄氏度左右，秋凉尽显。中国气象局气象高级工程师孙凡迪提醒，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有出游计划的公众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2: 假期最后两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中东部地区，提醒大家在返程路上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记得适当的添件厚点的衣物了。
3: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精锰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23: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24: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23: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25: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23: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26: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23: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2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8: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28: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29: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28: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29: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30: 行，
29: 不要着急，行吗？
30: 行，等那收了再来收。
29: 啊，这个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30: 啊，应该差不多。
29: 行，到那收获了。
28: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29: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

0: 现了多房供应。
1: 土地拓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2: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就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3: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2: 一样的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不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一。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是不是？
1: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0: 花盆中的种子都跟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4: 已经到位了。
0: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检查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4: 好。
1: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易路行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6: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5: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港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
6: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 黄金档重磅首播。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6: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随着也门冲突激化，当地民众表示，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
9: 我们在抢燃

0: 料，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的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观察人士注意到，4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4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在梅姨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了 B1 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到报警称，有三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2: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6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2: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当地时间5号晚至6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6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1: 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默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2: 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 4.5%， 较4月预测高 0.3 个百分点。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1: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2: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3: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西兴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4: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5: 我叫古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6: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7: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8: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9: 我叫塔里蓬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坦乡尼玛省台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号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里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各地旅游返程客流保持高位运行。总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美国方面5号有消息称，事发时以色列方面已做好准备要击落该架客机，以防发生类似2001年的911袭击事件。美国方面消息称，据以方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针对此类潜在风险早已制定了一套应对程序，如果经过核查确定发生了飞机被劫持事件，相关应对机构将把情况汇报给以色列国防部长和总理，由总理来决定是否击落客机。 巴基斯坦警方称，6号武装人员在开伯尔普什图省的德拉伊斯梅尔

0: 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弗朗西斯·哈尔岑，以表彰他对宾立方中微子天文台做出的决定性贡献，以及对天体物理来源高能中微子的发现。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此外，明天夜间到9号，海南岛部分地区多强降雨天气，日雨量一般可达暴雨到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这个假期过得满意吗？今年国庆，一张景区热度榜把小城游送上热搜。据某头部在线旅行服务平台统计，截至10月4号，热度榜的前10，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宁夏中卫沙坡头、江西上饶的葛仙村度假区、山西临沂的琅琊古城等挤成了一排，热度景区 Top 10被小城包揽上了热搜。但仔细看这份榜单啊，拙政园、黄山、泰山、九寨沟都在上面。那苏州显然不是小城了，黄山和泰山呢也早就是全国性的旅游目的地。把这张榜单直接说成10大县城包揽国庆旅游，这话说的是有点满了。但这个榜单外的信号倒是真的，高铁租车呢让奔现游极易触达，短视频啊把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地方推到了人的面前，游客愿意为了一场演出、一条老街专门去一座城，看似集中爆发，实则是县域旅游已经涨了好多年了。国庆榜单只是把趋势做了较为极致的展示，大城市的名胜仍然有人去，更多人呢只想让每个小时过得舒适、松弛、舒适，要真的像在休假。那不过这种爆火呢，对于一座小城来说是有得有失的。得是什么呢？是出圈，是被全国看见，门票、民宿的订单跟着来；而失是很多地方接不住这波流量，小城景区高度集中，供给就那么多。那高峰一到，拥堵、限流、停售就先来了。万岁山连续多日达到了接待的上限，九寨沟呢提前售罄了很多天的门票，想要躲开人海的游客可能只是换了个地方排队。这两天我们谈到的青海祁连县单日涌入10万游客，酒店民宿全线满房，那当地是紧急启用学校的宿舍安置，暖心当中透着些许狼狈。游客的舒适度成了小城最先要补的课。小城游的兴起呢，不是大城市失宠，是游客开始为具体体验买单。爆火是一个机会，不是结果。真正能走得远的小城啊，会把流量看作是一次试营业，哪儿的服务可以优化，游客在哪里愿意多住一晚，哪些本地的店铺真的增加了收入，居民对噪声、对租金有没有抱怨，这些答案虽然不比平台的排名好看，但是更有用啊。等假期结束，看看熟客留下多少，街坊的日子有没有变好，山水还扛不扛得住，那才知道这座城到底赚到了什么。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发现没有啊，随着新能源车越来越多啊，今年国庆出行高速上的充电焦虑成了往年很少遇到的新问题。车多了装不够用，排队充电就成了不少车主出行路上的新烦恼。国庆假期进入返程高峰，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驶上高速，服务区充电迎来大考。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车平均出行量是日常的 1.8 倍。截至目前，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经累计建成充电设施约8.9万个，但在一些热门线路和重点服务区，短时间内集中涌入的充电车辆仍然可能排起长队。那为了缓解排队的压力呢，部分高速服务区在高峰时段推行充电8分宝，电量达到

0: 80%左右就引导车主结束充电驶离车位了。此举提高了充电桩的周转效率，减少了车主的等待时间，获得了不少好评。但也有车主担心啊，单次充不满就要多次充，这会不会伤电池呢？充电八分饱有什么依据？会不会成为高速服务区的常态？我们来听总台中之声记者谭震的介绍。
1: 取了号之后，一定要派个人在这里听着号，过号我们就是下一位了。
2: 假期进入返程高峰，在湖北交口枣阳北服务区，充电停车区出现了车辆等待情况。为了维持秩序，工作人员在充电区域外围疏导车辆靠边等候，逐车发放充电序号，分轮叫号，按序放行。排号之外，服务区还采取了一项更受关注的措施，高峰时段电量充到80%左右，工作人员就会引导车辆驶离充电桩，把位置让给后面的车辆，单车占用时间更短，同一时间能服务更多车辆。车主穆先生说，看着队伍排得很长，没想到很快就轮到自己，实际等候时间比预想短不少。
3: 说实话，我挺能理解这个规定的，节假日车确实太多了，然后充80%的电，完全够用，可以到下一站再充。如果要是每一站车都充满的话，后面排队的人会等得更久。说实话，大家迁就一点，效率上来了，对谁都比较方便。
2: 湖北交投新能源公司副总经理邱新元说，他们对充电桩系统做了设置，遇到车流高峰，充电上限会动态调整到80%至85%。这项举措不会一直启用，等车流变少，不再排队，系统就会自动恢复，车主可以把电充满。为什么是八分饱？邱新元解释，锂电池特性决定，接近较高电量区间后，同样充进一度电，需要的时间可能更长。80%是一个关键分界点。
4: 这个80%的阈值上限不是随意确定的。节前我们结合锂电池的充电特性呢，联合国网专家做了一个测试认证。锂电池0%到80%充电时候，高效快充阶段，充电功率较高，补能速度较快。电量超过80%以后，电池保护机制启动，进入专流慢充阶段，充电功率淡延时下降，供电耗时会成倍增加。
2: 有车主担心充不满可能意味着要多充几次，这会不会伤电池？邱新元表示，
4: 电动车高速行驶后，往往电池温度升高，如果电池充得太满，容易发热，反而影响电池寿命。锂电池的寿命不是以充电次数来计算的，而最好是浅充浅放，这种做法不会对电源造成影响。
2: 实际上，多地的高速公路服务区都拿出了类似举措。交通运输部此前根据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对今年国庆期间高速公路充电需求进行研判，并动态发布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就在其中。从10月5号中午开始，这里迎来返程充电高峰。服务区负责人张强介绍，高峰时段工作人员会主动劝导车主在电量达到70%到80%后及时驶离，采取多项疏导措施后，服务区单小时最多可以周转82台充电车辆，桩位周转明显加快。
5: 在车流高峰期，我们呢和这个国家电网的现场疏导人员呢主动引导车主充电至70%到80%，这样劝离场，避免长时间满充占位造成车流积压。通过规范化、科学化引导车主充电行为，咱们有效提升了设备周转效率。全区单桩周转效率呢，较以往相比提升了20%左右。
2: 服务区的临时调控手段能够有效地提高充电桩利用效率，而车主科学规划出行同样不可或缺。张强表示，
5: 为了保障广大车主高效顺畅出行，我们再次也提醒新能源车辆的驾乘人员呢，理性规划行程，科学错峰出行，主动避开早晚出行高峰时段驶入服务区充电，减少排队等候时间，提前规划行程，依托导航平台实时查询这个沿途服务区充电桩的使用状态，遇到这个场站饱和，及时绕行至周边低负荷服务区补能，做好出行前准备，出发前足额补足车辆电量，预留充足的续航余量，提前制定备选补能方案。
0: 充电八分饱，那说到底呢，是在桩少车多的现实之下，用效率换时间的一招。80%之后，充电速度断崖式下降。 让位给后面排队的车呢，浅充浅放，对电池反而更友好，这个账啊算得过来。当然呢，这只是高峰时段的临时调剂，真正解决问题啊，还得靠充电桩越建越多，布局越来越合理。对于咱们车主来说呢，出门前啊把电补足，路上看着导航灵活绕行，比到了服务区干着急管用得多。错峰出行，科学补能，大家都能少排一会儿队。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国庆出游，不知道您是不是提前很久就认真做过度假的规划，专门想找一个小众的目的地，躲开人山人海，安安静静的歇几天。攻略翻了不少，心里还暗自盘算啊，这回总能避开热门景区的拥挤。可真到了目的地才发现啊，想找清静的远不止您一个，大家伙啊想到一块儿去了。那这次假期呢，我就有这样的非常切身的体会。本来打算找个不那么火爆的地方逛一逛，吃吃饭，放松一下。哎，到现场一看，现场的人流之多，完全超乎了预期，也就是换个地方排队。其实昨天我们节目的开场就点评过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遭遇的这种现实状况。国庆假期，地处祁连山腹地的这座高原小城，迎来一波完全超出预判的旅游客流。这座常住人口啊，只有50,000的小城，单日涌入游客大约100,000人。游客短时间大量到来，这住宿压力瞬间飙升，县城里的酒店民宿一房难求。面对突如其来的海量游客，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旅游应急保障预案，连夜盘活各类的公共资源，设置公益性临时安置点，争分夺秒做好接待，先后妥善安置了500多名找不到住处的游客。一座高原小城突然撞上了爆满的游客潮，它是怎么扛住压力平稳度过客流高峰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曹博的观察。
7: 祁连县坐拥卓尔山、阿弥东索等知名景区，每到国庆假期，不少自驾游客沿着祁连山环线奔赴此地。假期之前，当地文旅部门已经预判节假日游客会出现上涨，也提前做了客流疏导的相关准备。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冯玲玲告诉中国之声，由于今年当地九号公路在网络上的火爆出圈，实际到来的客流远远超出前期的预判。
8: 因为我们今年一直在重点的这个打造推广我们的九号公路嘛，也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效果。我们国庆之前其实我们也大概的人流啊，这些车流也是做了预估的，但是没想到实际来的这个游客的增量啊，远远比我们的这个预判要高出很多。像今年旺季的时候，我们也出现过一次游客比较暴增的这样的，我们也进行过安置，当时就是定的这些应急的一些方式措施就有了。
7: 从二号傍晚开始，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咨询求助热线就开始陆续响起。有游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9: 我们下午5点多到祁连县上，宾馆线上和线下都是已经订完的。后面我们到一个农家乐的那里，老板就给文旅局打电话，工作人员就告诉我们直接去祁连民族中学登记完了以后，他们再给我们调配那个宿舍，我们就住下了。那天晚上没有收费，免费的，他是至少不用在那个车里住了。车里的话就特别冷，就是感觉突然就有一束光照过来吧。
7: 起初，冯玲玲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边接听电话，一边持续联系县城内各家宾馆，尽力寻找退订房源，协调周边乡镇民宿。
8: 旺季的时候我们之前也发过，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来联系旅游局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是这块的机制算是比较完善了。二号的晚上7-8点左右，就有游客陆续的来给文旅局打电话，就说有住不了的这种情况。我们局里边也有一些就是专门这些住宿的群啊，包括一些酒店的，包括民宿的，包括一些家庭宾馆呀，这些都有。然后那些群里边都问了都没有房间的时候，我们就来安排嘛。
7: 天色越来越暗，求助电话的数量仍在持续走高，有家庭带着老人和孩子，还有不少年轻的自驾游客。冯玲玲意识到 仅仅依靠市场上剩余的零散床位已经无法消化当下的住宿缺口，游客的应急住宿需求迫在眉睫。
8: 我们就赶紧就联系学校，开通了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全上。二号那天安置的人不算特别多，总共求助的80人左右嘛。三号因为那天人比较多，白天就开始有游客打电话，我们整个都能找的房间就是包括一些角角落落我们的其他的周边乡镇的这些民宿啊，然后家庭宾馆穆家乐呀，这样的一些能接待的都给协调接待了。再有一些我们也有劝导，就是你可以到周边的这些县上可以去住嘛。但是那天确实是大家到的时间大部分都比较集中，差不多接近10点以后了，基本上是凌晨来的还比较多一点。那会儿路上也下着雪，确实是不太好走，有些带着老人小孩这样的，开车也时间比较久，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再赶到下一个点儿上去才进行安置。像三号晚上的话安置了差不多接近就是500人这样的一个数量，四号的话就已经去一个平缓的一个状态。
7: 有网友提出上百人的安置为什么不选择在体育馆里的质疑，对此冯玲玲解释，三号当天下雨，山顶上还下了雪，夜里气温降至0度以下，选择学校作为临时安置点位进行了充足的考虑和充分的预案。
8: 因为体育馆是一个大通间，虽然这两天我们都是有暖气，但是它的面积太大之后没有那么热，而且那天晚上确实是非常冷，再把床这些你再搬过去的话，可能弄完也得要快天亮了。我们统筹嘛，分成几个组，一方面就办公室里接电话的，你登记是他有多少人，就是男女是分开入住，再去匹配我们一个房间里能住几个人，即便是集中安置了，也这些也要做好登记，万一有什么就是方便核查嘛。因为这个旺季期间就一直有的这种措施，包括我们的学校啊，开这个应急救援的点，学校的宿舍之前也会去把一些该收拾的东西收拾好呀，前期对接的工作会做好。我们给游客们都说的是，一定是一方面是不能再动随意动里边的东西，另外一方面你走的时候把垃圾带走。但是大部分游客都是特别好，走的时候都把床铺的展展的，把垃圾都带走，网上还给我们发的各种感谢。
7: 一场突如其来的游客洪峰考验着这座高原小城的应急处置能力，此次连夜兜底安置游客的经历也暴露出祁连县遇到节假日突发性客流激增，比较容易瞬间突破接待承载力的短板。冯玲玲说，依靠紧急开放公益性安置点完成临时兜底并非长久之计，流量超出预期的同时，如何解决当下面临的问题才是关键。
8: 集中爆发了，我们的应急措施是有的。我是调度的是学校的这个，因为是那天时间比较紧，也是晚上，而且也比较冷。那如果时间比较宽裕啊，这样的或者是人再多的、再激增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的储备的还有，其实地方也是还有的，也都能够满足流量。这些也是我们没有预想到的，但是既然来了，我们肯定是用最好的这个用心去服务，做好保障。这些都是应急措施，要长期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的这个流量长期这样能稳定的话，那肯定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措施的。
7: 如何更好度过旅游高峰是祁连县接下来需要持续作答的考题。冯玲玲坦言，虽然祁连县只有5万人口，但是也有2.3万张床位，相较周边地区具备一定接待能力。目前民宿相关领域也在做进一步的承接能力的提升。
8: 看到游客们这样的好评之后，我们觉得还是很有动力。现在我们在极力推我们的9号公路，现在也得到了好评，就是目前我们的各个民宿啊这些也在做一些就是提升。25年一年我们的就各个就是这种沿线的这种穆家乐呀，这种也有增加200多家，像市场主体也增加了600多家，这些都是看到流量之后我们引导着这个市场一点一点去把这些补足。
0: 5万人的小城一天涌进10万游客，这事儿上了热搜，点赞和追问呢、几乎是同时到来的。有人呢为祁连连夜开放学校安置500多名的游客暖心操作叫好，也有声音啊批评部分游客不做攻略，不订酒店，盲目上路，这叫巨婴式出行。事实上两者并不矛盾，政府兜底那是危难时刻城市温度的体现，网友反思呢则是对公众出行素养的提醒啊。虽然刚才我们听到这个冯玲玲的当地的这个文旅局长也说到了，很多的游客其实很体面啊，走的时候把床单能铺得展展的，但是呢怎么说呢，这个善意的提醒还是要给到大家，小城的善意值得珍惜，但是不能默认善意是无限的，游客说走就走的潇洒也不能把风险全都甩给兜底的人。流量来了是机会，可是一座城的城 载力啊，终究是有上限的。唯有善意兜底和理性出行双向奔赴，才能够让节假日的文旅秩序更健康，让温暖的故事不总靠惊险开头。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刷到过稻城亚丁封闭了，人满了进不去这样的帖子吗？传言不少，真相到底如何呢？今年国庆假期，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稻城亚丁景区依然是热门目的地。社交平台数据显示，稻城亚丁九月份的搜索量同比上涨61%，9月28号达到了峰值，同比上涨186%。这个时间点呢，正好接近国庆前抢票制定旅游攻略的高峰。不过在相关词条之下，很多热门帖子提示稻城亚丁景区封闭了，稻城亚丁人满了进不去等等。那景区真的在国庆假期期间封闭了吗？游客安全是否有保障？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一起来了解徒步圣地稻城亚丁的真实情况。咱们跟着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一探究竟。
10: 国庆期间，亚丁村里的停车场停满了私家车，不少游客选择先在这里住一晚，第二天一早游玩。国庆假期的第三天，许多酒店的房间早已订满。然而在社交平台搜索稻城亚丁，搜索结果却显示稻城亚丁被封了，没去的千万别去。
11: 户外人一觉睡醒天塌，果不其然，亚丁封了，这才10月1号啊。
10: 一边是游客爆满的景区，一边是网络上的劝退帖。稻城亚丁封闭的传言从何而来？记者走访发现，很多户外博主所说的亚丁封闭并不是景区封闭了，而是未开发地区的徒步线路，俗称大环线，加强了管控。当地民宿经营者特比表示，
12: 太寒碜了，与其说是这个稻城亚丁长线封了，哎呀，这个是没有了，反正没开发的东西，它政府没开发的东西，它只是另外一个。
10: 所谓的大环线是一条环绕亚丁景区及周边山地的徒步线路，全程约70公里，很多路段海拔超过4500米，有一定危险性。康定市稻城县10月2号分别发布提示，严禁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开展旅游、徒步、露营、穿越等各类活动，对不听劝阻或无视公告擅自进入未开发、开放区域开展旅游活动的游客，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将依法予以处罚。网上的另一种声音正好相反，说景区不是封闭了，是预约爆满。特比表示，很多游客都花高价购买了黄牛票，
12: 有些时候还要那个买票，买到人家500、800都买了，说的那个门票，本来是稻城亚丁是免费的，还要他买票呢。
10: 打开稻城亚丁官方小程序可以看到，截至9月28号，国庆前6天的门票预约就已经全部达到最大承载量15000张，无法预约。一张免费门票在二手平台上被黄牛炒到了500到800元。然而当记者来到景区，工作人员却表示，只要线下登记就能免费进入，即便网上预约满了也不需要购买高价票。
13: 免进，你在现场去买就行了，就这。
14: 那个预约满了也能。
10: 售票处的工作人员特别提醒，稻城亚丁从今年8月1号起就面向全国游客免收门票，除了10元保险之外，根本不需要花钱购买任何服务。
11: 门票、大巴车、小观光车都是免费，最好不要去相信那些，也不要去占小便宜啊。
10: 稻城亚丁的核心区海拔从2900米一路攀升到4700米，进入景区先坐观光车沿盘山公路爬升约1小时，窗外的植被从阔叶林、针叶林逐步过渡到高山灌丛和草甸，到了扎灌崩，徒步或换乘电瓶车继续往深处走，仙乃日、央迈勇、夏诺多吉三座雪山在不同角度交替出现。山体常年积雪，山脊线条硬朗，天气晴朗时，蓝天白云和央迈勇雪山一同倒映在澄澈幽深的圣水湖中，很多游客选择在湖边下车拍照，再从栈道徒步前往鹿茸牛场。但即便全程有栈道，海拔接近4100米的位置仍然有人出现明显的高原反应。
15: 他们都上去了，他们常年都能走，我也不想走的，我走到 否则七点我就受不了了，我就等一下，我在这慢慢走。
10: 为了保障游客安全，景区设置了多个观光车点位送游客上下山。如果只想观光游览、打卡拍照，需要徒步的路程并不多。此外，景区内设立了多个医疗服务点，服务点内配备了氧气瓶、急救药品和心电监护仪等设施，随时为身体不适的游客提供急救服务。记者注意到，景区内部的商品也相对平价，矿泉水标价2元，可乐3元，也有登山杖、雨具等装备售卖。10月3号下午，稻城县有降雨天气，景区出口供应了热姜茶给游客饮用。
16: 这边有热腾腾的红糖姜茶，驱寒暖胃，预防感冒了。
10: 今年5月，稻城亚丁一度因道路设卡、摆渡收费冲上热搜。四川省多部门联合成立省级调查指导组，甘孜州提级整治组进驻当地，开展全面核查，督促景区暂停相关交通服务收费，保障服务正常供给，同步启动系统性整改。记者注意到，整改后的景区不仅门票、摆渡车、观光车费用全免，游客中心门口还有免费的大巴和出租车等车辆接送游客。观光车上贴有亚丁景区吐槽有理二维码，鼓励游客给景区提出意见建议。游客秦先生一家从成都自驾来到景区，他反映今年确实没有了乱收费现象，不过国庆期间自驾线路非常拥堵，建议其他游客根据路况选择适合的出行方式。
17: 堵得严重得很，第一天堵到我们这差点要
18: 沮丧了，
17: 差点想掉头回去了。第一天从成都出发，早上8点多走到晚上
18: 9点多，
17: 晚上9点多。
10: 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稻城亚丁平均海拔4000米，乘坐飞机前往时间更短，因此也更容易引发高原反应。海拔4411米的稻城亚丁机场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民用机场，飞机落地后可能感到头痛和呼吸急促，游玩期间在较低海拔地区住宿，高原反应将有所缓解。记者还探访了稻城县中藏医院，有高原反应症状的游客有序就医吸氧，医院挂号费仅需1元，布洛芬缓释胶囊售价4.8元，医疗设施比较完善，多数患者就医后症状明显改善，不影响第二天的出游计划。当地民宿经营者也表示，遇到游客身体不适时，都会免费送游客去医院。
19: 我就在医院门口，如果你找不到，实在找不到车那个了，打电话吧。
10: 如果有余力穿越稻城亚丁长线，鹿茸牛场平缓铺开，草色泛黄，牛马低头吃草，铃铛声很轻，牛奶海有白色钙化沉积，平静深沉。这里的风景安静辽阔，光影和云层时刻变化，雪山、湖水与草甸在一天里呈现出不同层次。秦先生表示，景区和自驾路线上都有好风景。
17: 走38国道，我们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真的，哇塞，漂亮！山坡上边那个牦牛，好多好多放牧。
10: 10月4号，稻城县下起了雪，雪山美景也伴随着山路湿滑，很多游客赶在假期末尾前往，景色绝美，但安全更紧要，切记非法穿越，量力而行。
0: 简单说啊，网上的这个劝退帖呢，吓退了不少人。可实地一看，景区没封，门票免费，摆渡车、观光车也不收费，黄牛票纯属坑人。真正要劝退的呀，是擅自闯入未开发区域的非法穿越。稻城亚丁美是真的美，海拔也是真高，量力而行，安全第一，才能把这份雪山草甸的好风景安安稳稳地收进眼里和心里。
2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1: 三棵树马上住，
2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2: 广西金嗓子。
2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生孩子是件喜事儿，可是产检、分娩、产后复查的花销呢，也是不少家庭要算的一笔账。本 月起，河北、上海、广西等省区市落地医保生育支持新政，扩大生育保险参保覆盖面，优化生育保险管理服务，打通孕中分娩到产后的全链条保障，持续为准爸妈们减负。目前呢，全国已有28个省份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支付，无自付啊。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和北台记者宋潇潇的梳理。
1: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第四医院，职工医保参保人员杨女士即将进行定期的产前 B 超检查。不同于此前产检检查费用需要自费缴纳，这次缴费时，她发现医保结算直接报销了80%。
2: B 超总金额是568元，然后个人支付了107，当然很高兴。之前的政策大概就是职工医保那个门诊报销2000额度，其余是没有那个报销政策的啊，就感觉检查那个生孩子的费用减少了很多嘛。
1: 河北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二级调研员蓝静介绍，本月河北多项支持参保人员生育新举措落地，明确对参与生育保险的孕产妇强化产前产后检查费用保障，制定产前产后检查项目基本服务包，按照单次妊娠和产后42天检查保障，政策范围内检查项目费用按照比例支付，同时提升住院分娩医疗费用保障水平。
3: 不光是制定了产前的一个检查项目的基本服务包，咱们也创新的把产后的一些检查项目也设了一个服务包，是基于临床从怀孕开始的一些基本的检查项目全都在这个包里头体现出来了，有项目有次数。
1: 上海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包新政同样在本月落地，无自付项目由原来的25项增加到42项，覆盖血尿常规、 B 超、糖耐量测试、胎心监护、产后42天复查等全孕期基础项目，相关产检费用先使用每人4500元的定额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用完后，剩余费用全部由生育保险全额承担。服务包以外的诊疗费用按职工医保政策正常报销。上海市金山区医疗保险事务中心副主任杨杰透露，参保人群进行产前检查加产后42天康复检查均可直接刷医保卡结算，同时住院分娩费用由生育保险支付，以此实现合规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进一步减轻家庭生育负担。
4: 新政实施之后呢，不用去专门医保部门办理的，正常享受医保待遇的孕妈只需要按照医疗机构要求完成孕产妇保健登记，建好产检大卡之后发生的生育医疗费用时呢，就能直接持社保卡或者刷医保码结算。在外地定点医疗机构产检和住院分娩，事先需要做好异地备案，然后就可以持社保卡或刷医保码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结算的时候呢，按照参保的一个险种，个人需要先行支付一定的比例，等完成产后康复检查后，也就是分娩50天后，再到医保经办机构申请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的一个清算。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扩大生育保险制度覆盖面，河北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二级调研员蓝静介绍，此次新政也明确，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由个人缴费，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3: 同步参加生育保险，享受相应的生育保险的一个待遇，主要是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
1: 上海则针对正在等待医保待遇生效的灵活就业人员出台过渡期政策，明确从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4月30日设置7个月的过渡期，过渡期内只要符合生育津贴申领条件，即使在医保等待期内分娩，也可以按照规定申请生育医疗费补贴剩余额度清算。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认为，打通孕中、分娩一直到产后的全链条保障，切实为生育减负，才能实现对生命起点的护航。
5: 我们的生育医疗保障就要做到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说句实在话，就是生孩子不花钱。不仅如此，分娩阵痛的、辅助生殖的已经都纳进去了，生育保险的生育医疗费用的保障功能更加的完善。
0: 从产前检查到产后康复，从职工医保到灵活就业人员，这一轮新政呢，把生育保障的链条拉得更长，覆盖得更广。它减轻的是家庭眼前的账单，托举的却是生命起点的安心。我们也期待生育保险制度继续提质扩容，让更多准爸妈在迎接新生命的时候呢，多一份底气，少一份焦虑。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关。

0: 点事件转向国际，最近引发轰动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迎来更多调查进展。有消息5号称，袭击机长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起诉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还有知情人士指出，哈马米在入职迪拜航空前便已经开始策划袭击。随着调查层层推进，这起未遂袭击的背后链条正在逐渐地浮出水面。危机背后暴露了哪些审查漏洞，又有哪些疑点仍待解答？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1: 以色列消息人士10月5号表示，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选择直飞这趟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另据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4号向以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对多个对以敌对国家进行短暂访问，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来查明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不过，以色列方面现阶段对其是否属于单独行动还没有做出定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表示，
2: 随着时间推移，情况正变得越来越清晰。几位乘客阻止了一场911式的灾难，袭击者被伊斯兰极端思想支配，他意图让飞机连同机上所有乘客一起坠毁。
1: 调查还在向更早的时间延伸。有以色列官员5号透露，哈马米在被迪拜航空录用之前就已策划发动袭击。哈马米在审讯中承认，为了寻找直飞特拉维夫航线的机会，自己曾向多家航空公司求职，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他还称，在今年早些时候，直飞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时，就曾计划截机并坠机，但后来临时取消计划。事件发生的时间点也尤为特殊，今年10月7号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同时以色列即将于10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观察，围绕事件相关信息的披露，内塔尼亚胡和反对派都在将其转化为选举中的政治资产，一方试图强化外部威胁叙事，另一方则把矛头指向以政府长期忽视国家安全审查。
3: 一方面呢，就是为什么现在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以色列这方面就急于公布说劫机事件的这个背后动机，说是因为跟加沙冲突有关。这些消息实际上是有利于内塔尼亚胡的。那么内塔尼亚胡最近几天一直就在渲染和炒作，说以色列还面临很严重的外部的威胁，包括恐怖主义的、劫机的，还有伊朗珍珠党这些威胁。所以内塔尼亚胡说，只有他当总理才能够有效地处置这些威胁。但是同时呢，反对党也在利用这件事情。那么反对党一出来就说，这件事情之所以能够发生，就是因为最近这些年内塔尼亚胡政府一直忽视这个国家安全，然后现在又爆出很多丑闻来，就是之前一直就有人警告说对外国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应该核查他们的背景，然后交通部的官员一直没有核查，所以现在双方都在利用这件事情。
1: 回到这条航线的起点，2020年11月26号，迪拜航空的一架航班降落在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成为两国间的首趟定期商业航班。内塔尼亚胡称其为历史性时刻。这条航线后来被多家媒体称为亚伯拉罕协议的象征。约6年后，这条航线则把中东航空安保体系的多处漏洞摊开在了各方面前。根据多方消息，袭击之前多道关卡接连失守。哈马米在阿曼航空任职期间，阿曼方面曾核查，认定其持有激进观点，禁止他飞行并将其转岗。但阿曼没有正式吊销哈马米的飞行执照，也没有向外界通报这一安全顾虑。迪拜航空聘用哈马米时，据称也仅开展了刑事背景审查。此外，根据以色列政府与外国航空公司达成的协议，位于以色列建交国家的飞行员不得直飞前往以色列的航班。阿曼与以色列尚未建交，阿曼籍的哈马米本不应出现在赴以航班的驾驶舱。有分析称，三个国家的人员审查工作错位，导致错失预警机会。牛新春进一步指出，中东各国彼此之间缺乏互信基础，客观上很难实现真正有效的机组背景审查和信息共享机制。
3: 中东这些国家之间互相都不信任， 阿联酋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以色列跟中东所有国家里边最好的，然后他也没有达到这个信息共享的程度。当然呢，以色列跟其他国家也没有这个航班，就有航班的都是跟他已经建交的几个国家，所以现在以色列国内已经准备建立正式的就是对外国航空公司的飞行员进行背景审查的机制了，所以未来这一块他肯定是要加紧做的。
0: 在巴以冲突三周年与以色列议会选举交织的敏感时刻，这起袭击事件已被各方赋予了不同的政治含义。目前围绕这起袭击的调查仍在继续，仍有不少疑点待解，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条曾被称作亚伯拉罕协议象征的航线呢，如今已经把中东航空安保与情报共享的脆弱环节暴露在世人面前。若地区国家不能补上互信与审查机制的短板，类似的预警失灵恐怕还会再次发生。
1: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4: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1: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5: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精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6: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7: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1: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8: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0: 今天请听汤中立，为国找矿是我的天职。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2: 人一辈子做一点贡献是天经地义的，我觉得学地质很神圣，给国家找矿我确实是热爱这个事儿。你又努力又不怕挫折，那你就肯定能成功，就是早晚的事情。
0: 汤中立，1934年出生于安徽安庆，今年92岁，矿产勘察专家，矿床地质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是新中国镍矿工业的开拓者之一，怀着为祖国找矿的坚定信念，探获迄今为止世界第三大镍矿，举世闻名的金川镍矿，使甘肃金昌成为中国的镍都，改写了新中国缺镍少搏的局面。他提出的小岩体成大矿成矿理论及多项理论成果在国内外被广泛引用，对我国地质矿产研究和勘察实践工作起到重要作用，多次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12: 我现在这个野心很大，但是时间不多，是我现在想的是铜镍钴这个新能源矿产要继续立项坚持下去，我们国家是需要这样一个贡献。
1: 这是一位90多岁的老人与时间赛跑的急迫。作为长安大学国家深地重大科技专项的顾问之一，每个工作日只要没有其他学术活动，汤中立都会来到办公室翻阅一页页前沿文献，紧盯每一处项目进展。传统冶金装备制造需要镍，正当其时的新能源汽车浪潮同样离不开镍的支撑，国家所急便是他心之所向。
12: 我们国家现在新能源汽车年产已经到了3000万辆。我们这个新能源啊，它大概是这几种元素：镍、钴、锂、Li， 还有氢气。哎，我们这个专项主要是扩大镍、钴的资源。 所以我们搞地质的人为国家在资源上做一点贡献是应该的。
1: 矿业的链条漫长而沉默，让人们常常忽略这面朝后土的行业。可正是这深埋地下的力量，托举起国家不断向前的步伐。时间拨回1952年，18岁的汤中立告别安徽省立安庆高级中学，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经历过旧中国的战乱，颠沛流离的流亡童年，汤中立更加清楚自己的人生该如何起笔。
12: 抗日胜利以后，我们从湖南跟着难民所回来，家里是上无片瓦，下无这个立锥之地，什么都没有。我为什么要学地质？那时候高中好多校友都跟我们这个年轻的这一代的宣传，就是说现在新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地质。我这个思想很扎根，搞地质去兑现我们的理想，给国家找矿。
1: 开学典礼上，地质学家李四光的一句话让汤中立着迷。他说，你们应该成为新中国的土地公公、土地婆婆，如此接地气却又情真意切。我们这一辈人能为国家做什么？这曾让汤中立辗转反侧的问题有了更加坚定的答案。
12: 我毕业实习的时候，在山西五台做1:50000比例尺的地质填图，填出来底下这个分队的人得签名的制图，谁谁谁公开出版，就成了国家的地质图了。那就是首次在祖国大地上也签了自己的名字，很感到自豪。我就是在这种触动下逐步融入这个地质工作，作为自己的终身的服务对象。
1: 那时候的新中国百废待兴，镍作为制造不锈钢等高强度钢材的重要原料，飞机、雷达、机器制造样样离不开，而我国当时仅四川具备约10000吨的镍矿储量，甚至有种说法，进口一吨镍需要拿73吨小麦和15吨对虾交换。沉重的资源枷锁极大地限制了工业发展。在1958年找到10万吨镍的任务压到祁连山地质队肩上，而汤中立与镍矿也自此结缘。
12: 我大学毕业就分到那个叫祁连山地质队，既然搞了地质，就得做出点名堂。56年刚到这里，就在甘肃北山去出野外去找矿，地下捡了一块铜矿石，沿着这个山沟就往上找，追索这种矿石，越找越多，就这样子追了一个3-4万吨的铜矿床。
1: 1958年10月，野外工作即将收队，群众抱矿送来的一块矿石吸引了汤中立的目光。
12: 就是手这么大，很像我在地表追索找铜矿的那个矿石。我就问是谁抱来的，把我带到现场去看。看了以后我认为是铜矿，那是个脑子里头还不知道镍矿是个啥样。
1: 发现矿石的地方叫龙首山白家嘴子，荒山寂寂，不时有野狼、野兔、青羊出没。当汤中立和同伴把标本带回酒泉，递到祁连山地质队总工程师陈新手上，陈新的眼睛一下亮了，激动地说，你们发现新大陆了，这里很可能就含着镍呢。
12: 他把我的标本呢留下以后送到化验室化验镍或铜，估计那一夜他就没睡着觉，第二天就坐了个车就从酒泉400公里啊赶到我们这个分队，说汤中立，你这个里头有镍，含量还很高，他赶着来把我拿到现场。这时候我们那个前景呢已经打下去了，海面运铁结构的那个镍矿都出来了，这一看那简直是高兴的简直不得了，放了卫星了。
1: 1959年1月，白家嘴子的冬天，风带着哨子，汤中立的心里却滚烫如火。初步探明镍金属储量5万吨，原井储量20万吨。甘肃省委特地向祁连山地质队发来贺电，国内多家报刊争相传报这份喜讯。那是25岁的汤中立给蹒跚起步10周年的新中国的一份献礼。
12: 后来的勘探就没停过，我也没离开过。到了65年，想到二矿区要开始搞了，这个地方如果不探，那我们就等于收工了。那时候钻机上吵着不行，因为打浅孔效率高，打深孔它老发出四孔。
1: 钻机轰鸣的现场争论四起，汤中立说，
13: 地质人要对矿床负历史责任，不能给后人留尾巴。
12: 我觉得这个二矿区需要布置一批深孔，设计的不是五个深孔，第三个钻孔把它打出来了。这个钻可真是地表什么迹象都没有，在400米以下隐伏的一个大矿底，这一钻打出来了，一片欢呼声，那就是。
13: 后来证实，决定金川命运，也是决定新中国镍矿命运的，就是这个孔。
12: 没有打这个矿的以前，一矿区、三矿区一共求了110万吨镍矿，而且是以贫矿为主。打了这个钻孔以后，基本上就把这个主矿体找到了。最后矿床是545万吨镍矿，在世界上也是非常少有的。加拿大一个，俄罗斯一个，我们这一个，仅仅也就是这三个有这么大的规模。
13: 如今在甘肃金昌金川公园的南大门广场上，一座高约15米的纪念碑静静矗立，碑身上献给祖国镍都的开拓者10个大字雄浑苍劲。作为我国镍矿工业的开拓者之一，汤中立的名字镌刻其上，这是我国地矿史上一座不朽丰碑。中国就此挥别贫镍的帽子，昂首跻身世界主要产镍国行列。昔日驻守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研究员李文渊回忆，
14: 凿矿这个工作太难了，像大海捞针一样。谭元石这个人呢，他是个意志特别坚定的人，他觉得一定能成功。金川矿床的发现呢，我认为就和60年代的原子弹爆炸和大庆油田的发现是处于一个级别的东西。全中国这样的很厉害的矿床就没几个了。另外一个就是小盐铁成大矿这个理论啊，青海的加尔哈姆镍矿的发现就是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发生，是中国第二大镍矿。
13: 小盐体成大矿理论就萌芽于1965年金川二矿区那口深孔。当时很多技术员认为只有大盐体才能形成大矿体，进而反对继续推进勘探工作。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国际上权威专家有这样的论断，若是盲从，那金川深处的宝藏可能就将永沉地底。每每想到此事，汤中立都会觉得后背发凉，这也让他愈发清醒，中国人的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
12: 国外的概念，他提出的依据呢，就是当时这世界上有3个岩体比较大，都成了很大的矿。但是加拿大那个，我到现场看过2次，那个岩体是天上陨石砸下来的，把底下的地幔搅动了，岩浆沿着轨迹上行成矿。但是中国的镍矿都在小岩体里面，这个特点很突出。包括金川这么大的矿床也只在一个1.34平方公里这个小岩体里面。
13: 一边是国际权威，一边却和中国的实际相悖，答案究竟是什么？艰苦岁月里，汤中立如饥似渴地四处查阅文献，在我国数十处镍矿床里寻觅规律，并远赴海外听取前沿论断，观摩探矿现场。无数个日夜沉淀思索，他终于在《中国矿床》这部专著里系统揭示了小岩体成大矿的主要机制，并摘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
12: 岩浆的所以成小岩体，是因为它上来的过程是好多阶段的，它每一个阶段它有一个成矿的过程。特别大的岩体是那个岩浆一下子就上来了，结晶的快，它成矿的条件就差。小岩体是经过磨练的下面才上来的，含矿就比较高，反而可能成大矿。不光是镍钴矿，现在这个铜矿、锂矿、铬铁矿找矿的方向，我就说你们要注意那个主矿体，不要忽视小岩体，都可以是小岩体成矿。
13: 1995年6月，花甲之年的汤中立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一生为国找矿的功绩得到了祖国的高度认可。他自知年事已高，常年奔波野外的日子已渐行渐远，往后余生重心要转向治学育人，接续地质报国的星火。于是66岁的汤中立来到长安大学建团队、助学科，加强实验室基础平台建设。
12: 原来钢铁需要，冶金方面的发展离不开镍矿，现在新能源汽车也离不开镍矿。只要我在一天，这个团队都要继续发展， 这一轮这五年做完了，下一个项目要接着做。
13: 作为汤中立学生的学生，高永宝如今已经担纲团队国家深地重大科技专项的首席科学家。在他眼中，九旬的汤院士学术眼光依旧敏锐，是整个团队的定盘星。
15: 前两天汤院士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就特别关心呢，像在甘肃的肃北县大敖包沟这样的一些新区域镍矿的这个发现，是跟祁连山镍矿有什么联系，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成矿事件。每一个科学问题、技术的问题，他都在给我们做指导。90多岁的高龄，每一次点拨的都是关键的那个环节，更是一种嘱咐，是一种寄托。
13: 电脑收藏夹存满学术期刊论文，办公桌摆着最新资料汇编。相处近20年的学生徐刚亲眼见证了先生的朴素本色。他说，于细微处见风骨，汤院士的一生真正诠释了什么叫为祖国找矿献宝为天职。
16: 一些前沿论文他都会看，现在还在追，有时候有些论文我们还没有检索到，他实际上都已经读了，他还会跟我们讨论一些问题。他非常简朴，追求是很专一的，他一直走的就是技术的这条线，一心就是要为国家找矿，保障国家矿产资源安全。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正经姐姐。首先请小朋友们进入科学小聊吧，一起聊科学。今晚我们聊在寒冷的南极和北极会不会有植物安家落户呢？科学小聊吧，
1: 小小问号连成串。
0: 科学小聊吧，小小问号连成串。在寒冷的南极和北极，有植物安家落户吗？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南极和北极地区是什么样的吗？对，南极啊，是一片大陆，它的表面呢，被厚厚的冰雪覆盖着。而北极呢，它的中央是一片冰地，实际上啊，它是海洋上漂浮着的一大块厚冰层，人们称它为北冰洋。那么这么说来，有的小朋友可能就认为南极和北极那里终年是冰天雪地的，肯定是寸草不生了，也更不会有植物在寒冷的南极和北极安家落户啊。其实啊，在那里呢，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在南极和北极也是有植物安家落户的。听广播的小朋友，你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南极和北极那么冷，会有什么植物呢？南极和北极啊，一年有8个多月是冬天，夏天

以上这些植物呢，都是在南北极安家落户的植物。亲爱的小朋友，这么说来，在寒冷的南极和北极也是有植物安家落户的呀。

0: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好，我是季蕊姐姐。当我们在公园、图书馆等公共场所的时候，我们要像爱护自己的家一样爱护公共设施，我们要轻轻走路，小声说话，垃圾放入垃圾桶内。每个小朋友的小小举动都能让公共环境变得更加美好。小朋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完成了震撼世界的25000里长征。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不仅保存了中国革命的火种，更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让我们循着声音共读经典，请听小喇叭讲给孩子们的长征系列故事。今晚正经姐姐来讲述半条棉被的故事。1934年秋，这是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的一场阻击战。团长韩玉山指挥红军13师37团掩护大部队转移，炮弹一个接一个地打过来。在惨烈的鏖战中，团长韩玉山带领战士多次击退敌人，死死地守住阵地。敌人的攻势越来越猛，部队伤亡惨重。在休战的间隙，韩团长注意到一名弱小的负伤战士，他的名字叫四娃，才16岁。韩团长命令道：四娃，你马上撤到野战医院处理伤口，再带着这条棉被找一个叫董秀云的人，他是担架排的排长，也是我妻子，请务必把棉被亲手交给他。四娃从阵地上撤下来，穿行在炮火中，终于来到野战医院。他找到董秀云，将棉被交给了他。老韩为啥要派人送来棉被？他还活着吗？一个个疑问在董秀云的脑海中闪现。突然，砰砰砰几声巨响，天上掉下一个个炸弹，敌军发起了猛烈的围攻，派出了飞机轰炸野战医院。董秀云穿梭在炮火中抢救伤员。救治告一段落后，董秀云带领担架队部分队员和几个伤员组成的小分队朝大部队的方向行进。在路上，董秀云救治了腿部受伤的通信兵廖小香，接收了离散的护士王秋兰等人。小分队队伍逐渐壮大。红军是什么人？是不抛弃不放弃每一个受伤同志的人呐。11月6日，小分队在大雨中抵达一个叫沙洲村的小村子，可是村子是空的，家家户户的门窗都紧闭着。精疲力竭的董秀云、廖小香和王秋兰三位女兵

在老乡徐姐秀家的屋檐下躲雨。这些年，村里来过各种各样的兵，打人抢粮，无恶不作。但是躲在楼上的徐姐秀觉得，眼前的这三位女兵跟以往的兵都不一样，她们宁可自己淋雨挨冻，也不愿打扰老百姓。徐姐秀相信自己的直觉，便从门缝里递出钥匙，说：“外面冷，你们开门进来吧。”董秀云定了定神，上前接过钥匙，慢慢地打开了门。只见门里站着一个瑶族女人，个子不高，头上包着瑶族特有的头巾，怀里还抱着一个裹着蓑衣的小男孩。阴冷的屋子里，小男孩瑟瑟发抖，经过诊断，孩子是得了热病。董秀云将仅存的消炎药为他服下，并将带来的棉被盖在孩子的身上。徐姐秀深受感动，她拿出珍藏的盐巴为廖小香处理伤口，还为他们熬了一锅红薯粥。

0: 他们几个人挤在徐姐秀家唯一的木床上，盖着董秀云那条唯一的棉被。徐姐秀好奇地问董秀云：你为什么当兵？董秀云说：为的是孩子们都能睡得踏实，亲人不用再离别，百姓都能吃饱穿暖，能幸福的生活呀。徐姐秀的眼睛里充满了渴望。第二天，孩子的精神状态已经恢复了正常，身上也不再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了，嬉戏玩闹的声音充斥在徐姐秀家里的每个角落。孩子的阿爸看到大家一起在阳光里嬉戏，他相信了，红军确实跟以往的兵不一样。红军是什么人？是自己缺吃少药，还想着老百姓安危的贴心人。村民都躲到山里，农活没人做。如果错过秋收时节，村民准备过冬的口粮就没了指望。小分队决定帮帮忙。令徐姐秀意外的是，这些女兵们干起农活来比自己还麻利。躲在山里的村民听说红军正在帮忙秋收，陆续回村想看一看这些不一样的兵。红军是什么人？是和老百姓一样勤劳淳朴、一心为民的人。
1: 着火了！不要着火！
0: 村里突然着火了，小分队擒获两名纵火者，原来他们是受坏人指使来搞破坏的。几个村民的房子被烧没了，不能让乡亲们露天而宿。小分队的战士们拿出仅有的钱帮村民重建家园，全体村民都深受感动。红军是什么人？红军是与乡亲们情同手足、胜似亲人的一家人。

这时，廖小香把电台修好了，他接到上级的一条指令，速速阻击追敌，掩护纵队过境。小分队决定，即便再艰巨再危险，也要坚决执行命令。红军是什么人？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为了坚定的信念，无畏凶险的英雄。

离别前，董秀云要把棉被留下，大病刚刚好转的孩子有了被子才能暖和地度过冬天。徐姐秀不肯收，她知道这条棉被是韩团长留给董秀云唯一的东西，而且长征一路艰险，风餐露宿，战士们更需要被子御寒。情急之下，董秀云拿出剪刀，让王秋兰和廖小香两人拽着被角，然后直接从被子的中间剪了下去。被子从中间裂开，里面的棉絮也露了出来，最终棉被被一分为二。董秀云拿起其中半条棉被对徐姐秀说，咱们一家一半，等仗打完了，我再来跟你对上这半条棉被。如果我来不了，我就让我的子孙们来。徐姐秀此时早已泪流满面，她抱住董秀云说，咱可说好了，你们一定要回来。村民们以崇敬的目光向远处的部队致敬，军民间姐妹间的情谊催人泪下。红军是什么人？是老百姓都盼着他们打胜仗早点回来的亲人。小分队到达预定地点后，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可是敌军人数众多，小分队伤亡惨重，药没有了，止血绷带也用光了。情急之下，董秀云撕开棉被的被罩，把它撕成布条当绷带抢救伤员。敌人的攻势不减反增，一步步向山顶逼近，越来越近，小分队的队员相继牺牲。为了转移敌人的注意力，为大部队转移争取最后的时间，王秋兰拼命地往另一侧的山顶跑去。她一边跑一边舞动着剩下的半条棉被，就像挥舞着一面旗帜一样。就在这时，冲锋号声响起，枪声如雨点般密集，数不清的红军战士从另一个山顶上冒了出来，像潮水一样席卷而下，瞬间就将敌人的部队冲击得溃不成军。援军到了，他们赢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后来韩团长历经艰险，终于赶上长征的队伍，和董秀云重逢。红旗在长征路上高高飘扬，红军继续伟大的征程。再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群优秀的人、有理想的人，用血肉和信念铸就了新中国，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伟大的时代。红军走后，徐姐秀一直惦记着她和董秀云的约定，半条被子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

0: 吗？共产党是什么人啊？
1: 共产党啊，就是自己只有一条棉被，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0: 当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共产党人依旧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整行装再出发，奋力。

0: 节目，我爱听小喇叭，
1: 我爱听小喇叭。
2: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给小朋友们讲故事的是郑晶姐姐。接下来我要给小朋友诵读一篇介绍北宋名画《清明上河图》的课文，题目是一幅名扬中外的画。北宋时候，有位画家叫张择端，他画了一幅著名的画《清明上河图》，画的是北宋都城汴京热闹的场面。这幅画有八九百年的历史，早已名扬中外，现在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张择端画这幅画的时候下了很大功夫，光是画上的人物就有好几百个，有从乡下来的农民，有撑船的船工，有做各种买卖的生意人，有留着长胡子的道士，有走江湖的医生，有摆小摊的摊贩，有官吏和读书人，360行，哪一行的人都画在上面了。画上的街市可热闹了，街上有挂着各种招牌的店铺，走在街上的是来来往往、形态各异的人，有的骑着马，有的挑着担，有的赶着毛驴，有的推着独轮车，有的悠闲地在街上溜达。画面上的这些人，有的不到一寸，有的甚至只有黄豆那么大。别看画上的人小，每个人在干什么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最有意思的是桥北头的情景，一个人骑着马正往桥下走，因为人太多，眼看就要撞上对面来的一乘轿子。就在这紧急时刻，马龙头被一下子拽住了，这才没让马撞上那乘轿子。旁边两头运货的小毛驴正在下坡，脚下不稳，站在桥栏杆边欣赏风景的人被惊扰了，连忙回过头来看。你看张择端画的画是多么传神呀。清明上河图使我们看到了八九百年以前的古都风貌，看到了当时普通百姓的生活情景。

听过了一篇课文诵读之后，节目的最后，我请小朋友们听儿童歌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是我国1961年电影《英雄小八路》的主题曲，1978年正式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请正在收听节目的小朋友跟着歌曲的旋律一起唱起来吧。

好了，小朋友，到这里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又要和小朋友们说再见了。在国庆假期期间，小朋友去哪里游玩了？你一定有很多新的收获吧？欢迎你来信或者通过电子邮件告诉小喇叭节目，分享你的假期快乐。明晚8点，小喇叭节目里，我们再不听不散吧。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3: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6: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7: Only my love, Only my love radio。
8: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9: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0: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9: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0: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9: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8: 妈，帮我拿瓶饮料。
9: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0: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9: 儿子，儿子，儿子，
11: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2: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3: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2: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4: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5: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7: 本集残缺，请听下一集。

0: 说者，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书接前文，于顺光于连长带着两名侦查员来找向导，结果好不容易碰着个老乡，这老乡胆小跑了，把他媳妇跟孩子扔到家了。这个媳妇也不认得红军呢，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见着生人就害怕呀。一看面前站着个三个陌生的男人，吓得抖如筛糠。红军连长赶紧就向他解释，于顺光就说：“大嫂啊，别怕别怕，我们是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如今迷了路了，你能帮我们带个路吗？啊，求求你了。”那个女人见状，又打量一下于顺光三个人，这情绪慢慢的平稳下来，小声地问：“你们真是红军？”于顺光点了点头，用手一指帽子上的红五星，就说：“大嫂，不信你看，我们是真牌的红军。”女人没有说话，抱着孩子出了屋门，站在院里高声就喊：“
2: 娃他爹，别躲起来了，红军来了！”
1: 这女人的声音，她清脆，又是宁静的清晨，她的喊声使得满山遍野都响起了红军来了的声音。女人喊声过后不久，那个逃跑的男子果然回来了。于顺光立即上前说：“大哥，别误会，我们是红军，是贺龙的人马，想请你帮忙带个路。”那个男人听完了之后非常惊喜：“咋的，你们是贺龙的队伍？”于顺光点了点头：“是的，我们真是贺龙的队伍。”“哎呀，你们要到哪里去呀？”“我们要到大雁溪渡口。”那男子二话没说，把一条绳子系在腰里，拿了把镰刀，跟女人说了一声：“看好家，不要乱走啊。”回身又跟于顺光三个人说：“同志，走吧，我给你们带路。”于顺光高兴地点点头：“大哥，你贵姓啊？”“我姓孙呐，我叫孙先元。”于顺光于连长从怀里头掏出两块大洋，递给那个女人说：“大嫂，我们钱不多，这两块钱你先花着，大哥两天后才能回来呢。”孙先元见状啊，也百般的阻拦，但是红军是非给不可。当下四个人出了门，于顺光笑着问孙先元：“孙大哥，见了我们你跑啥呀？”孙先元笑了：“这嘴咧得多大，我还拿你们当土匪了。”于顺光就说：“那你怎么不怕红军呢？”孙先元就说：“我虽是个种田的人，农闲的时候常到外边去做生意，见过红军，知道红军对穷人好，所以听说你们是红军，我就不害怕了。”四个人说说笑笑来到了原处，刘开旭和全团人马都在焦急地等着，一看于顺光回来了，还带个陌生的男子，就知道把向导找来了。刘开旭啊，握着刘先元的手说：“你是老乡啊，这回可麻烦你了。”孙先元笑笑说：“带个路说不上麻烦，这是我应尽职责呀。”刘开旭忙问了道路的情况，孙先元就说：“这儿有条小路直通大雁，就是难走一点，不过可近多了。”刘开旭就说：“马能走吗？”“马不能走。”刘开旭便命令把马匹和辎重暂时留下，按着孙先元指点的道路前进。而后他带着轻装后的一团人，在孙先元的带领之下，是直奔大雁溪渡口。驻守大雁溪渡口的保安团团长叫田可庚，这家伙也是个酒色之徒，差不多天天跟酒壶折跟头。孙先元带着红军抄近路来到大雁溪渡口的时候，天已经大黑。

孙坚、尤开旭点了点头，而后他压低了声音，向部队下达了出击的命令。这时一团红军就展开了战斗，他们首先抢占了北岸的堡垒，由于保安团没有准备，这些堡垒很快便被拿下来。北岸的行动惊动了南岸，南岸守军听说红军大队人马来了，立时都草急了。田可耕自知不敌呀，36计走为上，带着南岸的保安团胡乱地放了几枪就跑了。大雁溪渡口被红军占领，当下贺龙、萧克指挥红二六两军团人马从两个渡口突破沅江防线，直插湘中。结果红二六军团越漓水突沅江，直抵湘中，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直插湘中大地。书说简短，又经过几次激烈的战斗，红二六军团占领了湘中10数座县城，敌人围歼红军于桑植、龙山一带的计划是彻底破产，敌人只好再重整人马，调动力量，这样一来就使得红军赢得了1周的宝贵时间，得以在湘中休整。这湘中可是个富饶之地啊，但是那些土豪劣绅对农民的掠夺也很严重，广大的农民还是在生存线上挣扎。今年是个丰收年，这些土豪劣绅们可高了兴了。就在这时红军来了，那些土豪劣绅都吓坏了，一个个夹着账本滚的滚，爬的爬。那些没有来得及逃跑的被红军抓住后，一经查明，凡罪大恶极者立必身首异处。百姓闻之无不欢欣鼓舞，先后处决了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50余人。红二六军团进入湘中之后，对当地的群众广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对外妥协退让、对内加紧镇压的反动实质。人民认清了国民党的丑恶嘴脸之后，更加拥护红军。红军在湘中筹粮筹钱，扩大红军力量，人民群众是大力支持。仅仅才用了几天的功夫，红军就扩大了8000多人，并筹进了大批钱粮衣物。此外各地还组织起了许多抗日游击队，形势是一派大好。在这素浦城中啊，有一座大庙叫菩提寺，这庙很大，空房闲舍比较多，寺内仅仅有数名僧人。这样红二六军团指挥部便设在寺中，贺龙任弼时分住在寺内的耳房中。住下之后，贺龙传令不得乱动寺中的物品，打扰僧人。贺龙同任弼时一起还亲自拜谒了老方丈。这老方丈90多岁了，是高僧永镇，虽然年已近百，却鹤发童颜，清气飘然。他早就听说贺龙、任弼时的大名，今见贺任同来拜谒，非常高兴，双手合十，阿弥陀佛。久闻二位将军大名如雷贯耳，今日相见，实乃贫僧三生有幸啊。宾主落座，永镇命小沙弥泡上了庙中的清茶。贺龙问了问寺中的情况，并谈到寺中的许多房屋已经快坍塌了，应该修一修。永镇谈道：二位施主啊，此寺年代久远，远近闻名，早当修缮的，乃兵荒匪乱的年月，无处木化此资，换句话说没钱了。任弼时就说：菩提寺乃为名刹，我在家乡读私塾的时候便听老师讲过，此香火圣地应当修缮。

0: 单词建筑便足以看出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啊。永镇和尚就说，知此庙中的无量阁，据贫僧所知，南方十数省也仅此一处啊，若再不加修缮，一旦倒塌，实乃我辈的罪过呀。贺龙转身对任弼时说，把城中打土豪之前拨过2000元来，为修缮寺院之用，让这些不义之财也做些善事，好吗？任弼时点头赞同。永镇和尚一听是感慨不已呀。三个人又谈了些闲话，任弼时就问永镇老当家的，敢问这寺中不知有何镇庙之宝可供一观吗？永镇和尚双掌合十，阿弥陀佛，二位施主非等闲之人，贫僧当领二位施主观寺中之宝。当下永镇和尚把贺龙、任弼时二人带到寺的后院，打开了后院角门上的锁，进到院中。贺任二人抬头一看，见院内长着一棵罗汉柏，那柏树特别粗大呀，两个人合起来也抱不过来，其树高达百尺，伸得骨笔直，直插云端。永镇指着柏树说，二位施主请看，这棵柏树已过千年了。贺龙、任弼时二人看着千年古树是惊叹不已，又见树下有一青石，上刻着一首诗。永镇和尚指着诗说，这是清朝人陶金凯《咏这罗汉柏》的诗。二人看了看诗句，无不点头称赞。永镇和尚又说，老衲尚有一物，从未示人，我见二位将军非常人可比，愿将此物与二将军一观，是吗？那我们得开开眼。当下永镇和尚把贺龙、任弼时带到院中一室内，门也锁着。永镇取出随身带的钥匙把锁打开，贺龙、任弼时看时，只见室内空空，只在地上竖着一块石碑。永镇指着碑说，二位将军，数月前大雄宝殿因为雨水致使西墙倾斜，贫僧怕殿宇再倒，危及殿内佛像，便将殿内的两尊铜佛搬到他室，在搬佛像时发现了这块石碑，万没想到这石碑上的字儿竟是明朝刘伯温所写下的，贫僧见了真感到奇怪呀。任弼时低头看时，见石碑上写道，拆去金陵塔，关门自袈裟，日出东，月落西，胡儿故乡起烽烟，草宫何悠柔，木关山河落一手，各尽江南万古忧，繁华忽变瓦砾秋，回天一二九，引起白日结深愁，眼见日西休。落会儿刘伯温并刻着年月日，为大明洪武帝一统天下的时候所写。任弼时看罢是默默无语。永镇和尚说，如今918事变已经4年了，华北地域也被日人插手搞五省自治，民省形势殆危，国共两党又争斗不已，此等形势和刘伯温的诗不是相吻合吗？难道古人真有先见之明吗？任弼时笑笑说，传说这个刘伯温为朱洪武的军师，眼中无人，什么管仲、乐毅、陈平、张良、诸葛亮均不在他的眼内。后来在修北京城时，从地下挖出一块石碑，上面写着，诸葛亮底下是刘伯温，伯温底下是何人。 据说呀，这石碑是诸葛亮做汉朝丞相时留下的。刘伯温见了回答不上来，可见刘伯温还是不如诸葛亮啊。当然这只是民间传说了。这时贺龙也看过石碑上的字儿，遂说道，这碑上的字儿若果真是刘伯温留下的，那刘伯温那真是活神仙了，他能掐会算哪。永镇和尚说，不管怎么说，这石碑也算我们寺中一宝了。三个人又说了些话，贺龙任弼时就告别了永镇和尚，回到了指挥部。刚刚进门，只见李达疾步入屋，见了贺任二人就说，贺总，有情况，据侦查报告说，敌数路人马正杀向乡中，要与我们决一死战。贺龙冷笑了一声，哼，妈娘的，来的倒挺快的，来吧，来的正好。这讨赤军又是从何而来呢？原来这次讨赤的总指挥陈诚开始召开会议。咱前文说过，陈诚受蒋介石的委派，那是总指挥啊，坐镇宜昌指挥战斗，想要消灭红军。结果不但没消灭了，红军是越打越多，力量是越来越强大，突破了国民党重重防线呢。他陈诚是要担责任的，因此他不得不召开会议，重新部署他手下的力量啊。同时他还下了一道严令，从今天往后，如果这红军从哪个防线过去了，哪个防线的官员就就地斩首。哎呦，这些官员们一个个脑瓜皮都发麻呀，心想你在上面就会说现成的，谁是红军的对手？我的妈呀，但愿老天爷睁眼，那红军别从我那防线过，这就行啊，我一定见庙就烧香，见庙我就捐款呐。这些当官的想什么的都有。结果红二六军团越过澧水，突破阮江，直抵湘中。这阮水和澧水这个防线为李傕的防区，红军从这儿冲过去了，李傕自然是有责任的。但是李傕呢是何健的女婿，如今虽然失职了，陈诚一时就为了难了，有心处置李傕吧，何健的面子上不好过，若不处置吧，以后又如何服众啊。思来想去，最后他还是把这个情况向蒋介石报告了，让蒋介石看着处理。蒋介石一听就火了，沉着脸对陈诚说，莫说李傕是何健的姑爷，就是他爷也要按军法从事，劝回去把他给我枪毙。是是是是，陈诚一看蒋介石真发了火了，就这么着，陈诚又召集了紧急会议。国民党那些师长、旅长、军长、团长还不够这资格啊，都参加了，满满的坐了一屋子。这陈诚背着手，戴着白手套，胸脯一拔是振振有词。在这会上，他把李傕的过错是说了一遍，他想杀一儆百呀。还没等宣布处分呢，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个李傕是不慌不忙地站起来了，把手一举，陈主任，我说两句啊，萧克贺龙确实是从我的辖区内逃窜的，卑职应该有责任，但主要的责任不在卑职，而在你陈主任。陈诚一听，什么？把屎盆子扣到我头上来了，真是岂有此理呀！他就问李傕，你有什么证据？责任在我身上。哎呀，主任不必着急嘛，数月前卑职便电请重视澧水沅江防线，要求增兵，卑职曾向主任言明，近年来我师虽在澧水做了工事和碉堡， 但没有多少兵力可守，效力等于零，攻势最多因为占了机动部队的兵力，这些堡垒都成了包袱。这个报告我送给主任你数月了，一直不见你的回答。今天丽水沅江防线失守的责任那不在我呀，我早把丑话说在前头了，不在你陈主任又在谁呀？你给我解释解释，这怎么回事？陈诚听了此话心里暗骂，这个小子，哎呀，说这个事儿有吗？我得好好想想，这李珏说的是真的吗？真的，他真写过这个报告吗？何止写过报告，而且当面向陈诚陈述过。这陈诚事儿多呀，把这茬给忘了，他反倒跑蒋介石面前告了李珏的状。蒋介石身边也有何健的人呐，立即暗地里给何健就报了个信儿。何健听说陈诚在蒋介石跟前告了李珏的状，烧了急了，急忙把李珏叫到身边，翁婿两个合计这个事儿啊。李珏猛然想起了数月前自己曾写了一份要求增加丽水防务的报告，他把这个事儿一说，何健眼珠一转，这份报告可以给他陈诚一个嘴巴，他要追查你，你就把屎盆子扣到他身上，狗杂种欺负到老子头上了。李珏和他老泰山将此计合计好后，便参加了陈诚召集的会议。当陈诚把李珏的过错一宣布，李珏就摊了牌，李珏这块砖扔了出去，当时就把陈诚给砸闷了。为什么？人家李珏早就向你报告了，你陈诚当成了儿戏，如今怎么怪李珏呢？这陈诚啊，面子上真是有点下不来了，他眼珠转了转，自己找了个台阶顺坡下驴了。好吧，你说这事儿让我仔细想想，我先查一查有没有这回事，然后再做结论。结果陈诚回去一查呀，还真就查着了，又有电报又有书信都在他那呢。这么一来，他陈诚也有责任了，就这么着，陈诚就不好说什么了。这事儿一推二六五的，哎，就顺坡下驴，就叫他过去了，责任也就不追究了。可跟红军打仗还得打呀，当下陈诚又调集了人马，兵分三路杀向红军。这三路人马足有十个师，气势汹汹的杀了过来。红军侦察员探知此情，迅速向军团指挥部做了报告，参谋长李达不敢怠慢，马上转告贺龙和任弼时，一场大战又在眼前。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 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

0: 书院，
1: 蒋介石的心腹爱将陈诚调集了10个师的兵力，分3路向红军杀来。贺龙得着情报之后猛吸了2口烟，哼，看来敌军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凭26军团的兵力实难对付，还是应了那句话，36计走为上。他马上收拢兵马，是迅速转移。到了12月11日，红26军团按照原来的方针是兵分2路，向贵州的石阡、镇远、黄平地区转移。贺龙率着红2军团从徐铺出发之后，为迷惑讨赤军，开始没有西行，而是向东南方向行进。经过2天的继续行军，到达了滋水江边，给讨赤军造成了红军要渡滋水向衡阳挺进，意在重返湘赣苏区的错觉，把追兵都给引过来了。追兵果然上了圈套，向东南方向追来。贺龙看看敌人要上钩，立刻命令部队掉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向西沿着雪峰山西侧去了绥宁，意在由此翻山越岭进入贵州。要不说兵书上说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呢，这跟下棋呀没有什么区别。担任前辈的红5师第15团在翻越绥宁的东山时，眼看到了山顶了，突然山顶上弹飞如雨，啪啪啪啪啪啪啪，不少干部战士差时间倒在飞弹之中。团长叫李文清啊，见此情况急步向前，向退下来的士兵就问怎么回事。士兵回答，报告团长，山上发现了大批敌人。这时师长贺炳炎也赶到了，问明了情况之后，他对李文清说，李团长，你速去报告贺总，我们遇上了大批敌军阻击，我来指挥部队拿下山头，杀开通道。李文清答应着走了。贺炳炎呢，当即传来10几名机枪射手，给他们下了命令，机枪掩护。言罢，左手把驳壳枪往空中一举，高声喊道，同志们，跟我来，头一个冲上去啊。红15团的干部战士一看师长带头冲锋，顷刻间士气大振，都高喊着上山上冲去。这座山呢，又高还又陡，山上长满了樟树、枫树、竹虫，还有各种杂树。由于是寒冬，许多树的叶子都飘落了。贺炳炎带部队冲到山根之下，机枪便失去了作用，停止了射击。贺炳炎便带着部队钻进了树丛之中，向山顶上迂回前进。贺龙啊，正在行进间，听到东山上响起了密集的枪声，不知道是为什么。正在这时，李文清来到了。没等李文清站稳的，贺龙就大声问：“李文清，前面怎么了？”李文清赶紧报告，报告军团长，东山发现了大批敌军，已把东山封锁了。贺龙听罢是紧锁眉头啊，这么重要的情报，我们怎么事先一点也不知道啊？李文清感到很内疚，报告军团长，是我们侦查的不够，根据我们抓住的舌头供述，这批湘军是沿雪峰山东侧行进的，赶到了我们队伍的前边，封锁了我们队伍的通路。贺龙啊，不再多问了，一回身，秦武兵，拉马来。秦武兵赶忙把黑龙驹马拉过来，贺龙是飞身上马，猛抽2鞭，啪啪

贺龙啊来到贺炳炎的身旁，发现贺炳炎是面色焦黄啊，头上吧嗒吧嗒往下滚汗珠，再看右胳膊的袖子全都染红了，顺着担架躺在地上。贺龙心疼啊，扶下身去就说：“炳炎，你感觉怎么样？”贺炳炎睁开眼，勉强一笑，咬着牙说：“军团长，没事，能没事？”贺龙疼爱又带埋怨地说：“你呀，你是师长，你怎么能带头冲锋呢？”一旁的团长李文清说：“军团长，都怪我，怪我没有拦住师长。”贺炳炎艰难地睁开眼说：“军团长，不要讲了，快组织人攻下山头，敌人呢刚刚上山，还没做攻势呢。”贺龙点点头：“炳炎呢，好好休息，山头由我指挥拿下。”言罢，贺龙命人把贺炳炎抬下去，而后举起望远镜朝山上仔细看了一遍以后说：“李文清，你速带一个营从山的北侧插过去。”李文清答应着走了。贺龙又对副团长王洪波说：“王洪波，你率两个营从正面进攻。”说完了，贺龙又嘱咐道：“打遭遇战，谁勇敢谁就是胜利者。如今敌人堵住我们全军的通路，你们要用刺刀捅开一个口子，插开一条道路，听见没？”王洪波拍着胸脯啪啪直响：“军团长，我们一定完成任务。”王洪波说罢，立即组织人马展开了冲锋，战斗很快激烈地展开了。一时间枪声炮声喊杀声震撼着山谷。这场遭遇战从中午一直打到黄昏，双方都付出了很大的伤亡。终于敌人不知东山的通道被红军到底给打开了。贺龙得知，立即传令不可与敌人继续纠缠，全军人马迅速越过东山向西挺进。大队人马奉命翻过了几座山头，向湘黔边境的黄县进发。红二军团又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翻山越岭，遇水搭桥，先过污水再过原水，于月底到达湘鄂交界处的芷江县冷水铺。部队住下来之后，贺龙命人把贺彪给找来了。贺彪是谁？军医官的主任。他问贺彪：“贺炳炎的伤势怎么样？”贺彪心情沉重地说：“哎呀，炳炎的右胳膊完全被打断了，看来是保不住了。”贺龙用期望的眼神就问：“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贺彪不敢看贺龙的眼睛，他低着头无可奈何地说：“军团长，骨头都打碎了，不能接了，现在当务之急是把胳膊锯掉，完了性命也保不住啊。”听说要锯掉贺炳炎的胳膊，贺龙的心就一蹦，难过极了。他知道这条胳膊对贺炳炎来说该有多么重要啊，可不锯又不行。他低下头沉思了一会儿，又取出烟斗慢慢的装了一袋烟，就问贺彪：“眼下没有医疗设备，这手术怎么个做法？”贺彪咬着下嘴唇说：“军团长，事发我都想过了，没有手术锯，只好用木锯代替，严格消毒后还可以，不过没有麻药啊，我怕炳炎受不了啊。”贺龙没有再说什么，他转身进了病房，来到贺炳炎的床前。贺炳炎睁眼一看是贺龙来了，想要挣扎着坐起来，贺龙赶紧把他给摁住了，轻声说：“炳炎，贺彪要给你做手术了。”

0: 你的右胳膊可要锯掉啊。贺炳炎毫不在乎地回答，军团长不要紧，剩下一条胳膊我也能革命。贺龙的眼里闪着泪花，炳炎呐，动手术可没有麻药啊，本来想拖到找到麻药以后再给你动手术，可伤势不容再拖了。贺炳炎冷笑一声，军团长，古人关云长还能刮骨疗毒呢，何况我是共产党员。贺龙知道在贺炳炎面前没有什么话可以再说了，他退出来了，对副官说，去告诉伙食房给贺师长买几只老母鸡做鸡汤。是。贺龙走了以后，贺彪便给贺炳炎实施了手术啊。他把那木锯啊，就是笨锯，木匠使那种锯，在水里是煮了又煮，而后叫来四个身强力大的战士，要他们按住贺炳炎的双腿、头部和左臂。贺炳炎一看就急了，把左手一摆，去去去去，干什么你们？你们就靠边站，我不怕。他对贺彪说，贺彪放心吧，我挺得住。说完了，他把身边的毛巾抓过来放到嘴里，而后冲着贺彪一点头。贺彪只得上前，一手握住贺炳炎的胳膊，一手握着锯，把牙一咬便就锯起来。霎时血水顺着锯条滴滴答答往下直淌，锯到骨头的时候，只听见这骨头被锯得吱吱响，战士们都把眼睛闭上，不忍的再看了。就见贺炳炎头上刷刷的滚下了一层黄豆粒大的汗珠。几分钟之后，贺炳炎的右臂锯下来了，大家看时，贺炳炎身上好像水浇的一般。这时候贺龙走了进来，他拿毛巾为贺炳炎擦了擦头上的汗，又从贺炳炎的嘴中取出了毛巾，再看那毛巾呢，几乎都被咬烂了。贺龙手托着贺炳炎的右臂，这眼里噙着泪花啊。他从这条断臂上取下几块碎骨，用手帕包好，打这之后这些骨头一直带在他的身边，他经常把骨头拿出来给人看，并充满深情地说，这就是贺炳炎右臂上的骨头，硬是没打麻药用木锯锯下来的。关云长刮骨疗毒算个甚，我们共产党人胜过他一千倍。贺炳炎的战斗作风颇似贺龙，故外人常把贺炳炎比作小贺龙。贺龙对贺炳炎也十分爱惜，视其为左膀右臂啊。今天贺炳炎断了一臂，贺龙自是伤感不已，心甚痛之。书说简短，贺龙率领红二军团到达冷水铺的第二天，萧克也率红六军团到达芷江的朱平铺，两军就在芷江又会合了。两军会合之后，总指挥部召开了政治干部会议，总结了突围以来的政治工作，布置了今后的任务，进行了新年的战斗动员，提出了在湘黔边决战和创造苏区的任务。会后，1936年的元旦到了，芷江一带又为富庶之地啊。那土豪家养的什么肥猪啊、鸡呀、啊、鸭呀、啊、鹅呀、啊、的家畜甚多，战士们便高高兴兴的杀了许多肥猪和鸡鸭，打算元旦节日的时候好好的庆贺一番。谁想到肉下的锅里飘出了香味儿，还没等炖熟呢，陶赤军便追赶上来了。大家一看，走，把那肉啊捞出来，装到口袋里，背到肩上，向西急进。 这回追在最前边的是张继亮的四个团，后边还有陈渠珍、李觉等人的部队。不过张继亮脑袋有点发热，已经处于明显突前的位置，其他部队至少还有一天的路程。红军向西急行军，张继亮紧追不舍。贺龙啊，本不想与他纠缠，一看这个张继亮不知好歹，心中不由得恼怒。他对萧克说：“张继亮他娘的，得给他颜色看看，叫他知道知道红军的厉害。”这时红军已经行到了虎王县的汴水一带。贺龙看了看这里的地形不错，到处皆是参天古树，是埋伏伏兵的好地方，便命令卢东升指挥红四、红五两师人马埋伏于要道两侧的密林之中。卢东升指挥红四、红五两师刚刚埋伏好，张继亮的前卫部队第47旅的第93、96两个团便进入了埋伏圈。看看到了射程以内，卢东升是一声令下，打！埋伏在路两侧的红军轻重火器是一齐开火，张军人马当时是一阵大乱呐、啊，还有理智的部队急忙去抢占高地，但被红军集中火力猛扫，伤亡斩击。这时张继亮率领第46旅的第92、95两个团的人马也赶到了。与此同时，为了参加消灭张部的战斗而返回的红六师和红17师也回来了。他们本来打算阻击敌人的增援，没想到红六师与张部的第95团碰了个正着，红17师则迂回到92团的右翼。红军发起猛攻后，战斗十分激烈，这一下子就击毙了张军近千人，1000多人，那可不是小数目，那叫人呢。这仗打的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汴水战斗虽然给急追之讨赤军以重创，但是红军也伤亡上千人。卢东升命令部队迅速打扫了战场，积极地撤走。待张继亮的后卫部队赶到的时候，红军早就没了踪影了。红军的举动吓得张继亮再也不敢向前伸爪了，人马停下来等待后边的纵队到来。按下他咱不说，单说26军团人马把张继亮敲了一下子，而后从容地进入了黔东地区。1936年1月8号，红二军团进入玉屏县的填充一带，红六军团进占江口县城。玉屏乃是中外驰名的萧敌之乡啊。有诗为证，诗人是李白，曾经说道：“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这诗中的玉笛就是指玉屏的萧笛，玉屏笛早就成为了贡品了，所以也叫贡笛。玉屏是苗乡，苗人是能歌善舞啊，所以玉屏县内几乎人人都会吹笙箫。贺龙兵马到来之后，受到了玉屏县苗家人的热烈欢迎，老百姓吹起笛箫，用悠扬的曲子表示他们对红军的敬意。当地的头人还送给贺龙一只龙凤箫，以示苗家人对贺龙的敬仰之情。箫上面还刻有一句诗：“先到玉屏留古调，客从海外访知音。”萧克和王震率领部队进入江口县城后，刚刚住下，警卫连长便兴冲冲跑进来了，报告军长，张师长他们来了。警卫连长的话音刚落，萧克便睁大眼睛：“什么？张师长来了？人在哪儿？”还没等警卫连长回话， 只见门外响起了脚步声，萧军团长，我在这儿呢，说着跨步进了门。萧克一看来人，几步向前把这人的胳膊抓住，振坤呐，你可把我想死了。这时呢，王振也抓住了来人的手，嫉妒的半天没说出话来。那位说来的是谁呀？正是十八师的师长张振坤。张振坤怎么到这里的呢？自从红二六军团的主力撤走之后，他奉贺龙之命，就在根据地里和敌人的大部队作战。刚开始的时候还能打一些胜仗，可到了十二月初，敌人的十万大军已经把十八师压缩在了龙山四盐塘一带。就这地方东西长不过四十余里，南北才十余里，这么一个小地方。张振坤一看没办法再打了，就命令部队往北突围去鹤峰。红十八师使足了四天的力量，才从敌人的包围圈里跳出来。敌人一看红十八师要往北去，就把兵力再度集中在北边。张振坤得知敌人的行动之后，干脆就挥师南进。此时红十八师得知红二六军团已经转移了，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也就再度挥师西进，准备和主力部队会合。接着红十八师强渡澧水，巧过洗车河防线，苦战马宗岭，恶战宣恩，走小路避大道，终于到达了玉屏，和主力部队会合了。此时的红十八师已经由原来的三千多人减少到不足千人，萧克把它改编成了一个团。红二六军团在玉屏江口稍事停留，又继续西进，直奔石阡县。一年之前，红六军团曾在此县的甘溪一带遇到过敌人的重兵围剿，伤亡惨重啊！这回故地重游，大家心里很不是滋味。
1: 哎，天师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呀？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界，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的电费
6: 六百就
7: 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9: 悄悄的
8: 家
9: 里
8: 消耗着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
7: 的
5: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2: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3: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 这太棒了。
4: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4: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之道，
11: 读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

0: 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革命难，成功难，要想成功如登天，比登天还难。现在二六军团的处境多困难，前头有敌兵阻拦，后头有敌兵追击，势必要把他们消灭在这个狭小的地带。二六军团是转战南北呀，怎么能摆脱敌人的包围？怎么能杀出去与一四方面军会合，能靠近党中央？但是说着容易，做起来太难太难了。单说红二六军团在玉屏江口稍事停留，又继续西行啊，直奔石前线。一年之前，红六军团曾在此县的甘溪一地遇到过敌军重兵的围袭，红六军团苦战突围。但是当时的红十八师师长龙云等许多人也在此地光荣牺牲，旧景触情，大家都不免一阵的伤感呐。石阡呢，是黔东极偏僻的穷困之县，也为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区，因此地土匪民团极多。由于红军曾在这里战斗过，那些土豪劣绅、土匪民团深知的红军的厉害。红军没来之前，他们还宣称要把红军堵在石阡以外，可红军这一到，这些说大话的人早就吓得一溜烟儿跑得没影了。所以红军兵不血刃就占领了石阡县城。但是啊，石阡县居民稀少，粮食缺乏，地形也不利于运动战。于是贺龙、任弼时、萧可等人经过商议，最终决定红军要进入乌江以北、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但是怎么去，这边是个问题呀。这国民党是不会叫你去的，所以为了调动敌人，贺龙先率部往贵阳进军。贵州的军阀一看不好，那贵阳可是省会呀，贵阳要丢了，贵州就等于没了。他们赶紧抽回迁徙部队防守贵阳。贺龙一看敌人上了当了，他也没打贵阳，是虚晃的一枪从北面绕过贵阳，是进逼遵义。这时候蒋介石一看呢，明白了，哦，他们是要步中央红军的后尘夺取遵义，就赶紧命令中央军赶到遵义布防，并下命令，谁要把遵义给我丢了，我就要谁的脑袋。贺龙一看迁徙军阀的部队和中央军全都上了当，湘鄂的军队也由于红军出了自己的地盘，也就不那么积极了。于是就下令红二六军团的主力直奔乌江上游的鸭池河。在部队向鸭池河行进之前，贺龙叫来参谋处长楚清源，就跟他说，清源同志，速派侦察队在天明之前赶到鸭池河渡口，要控制渡口的船只。是。楚清源接受了任务之后，便将侦察队的队长王少南叫来，跟他说，少南同志，你速带队出发，天明之前赶到鸭池河渡口。据我们掌握的情报，鸭池河目前只有敌军一个营，而重兵已集结在遵义，

阳一线，这对于我们袭击渡口是极为有利的。王少南虽然说是沉默寡言的人，但却是个有胆有谋的侦察员，他经常执行艰巨的任务。有一次，就这个王少南率领侦察队员百人，化妆成敌人，就摸进了敌人驻扎的村庄，把敌团长给打死了，而后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敌营。从那以后，同志们都称他为甘宁甘兴霸。甘宁是三国时期吴国的一员大将，曾带百骑偷袭敌营，杀死敌兵无数，却不曾一人一骑伤亡。王少南也带百人偷袭敌营，杀死敌团长，也不曾折得一人一骑，故大家给他送了个绰号叫甘兴霸。这王少南接受了任务之后，便带着侦察队出发了。这侦察队员呢，共是120人，各带短枪，一水的年轻力壮的棒小伙，都是当地农民打扮，身带短枪和手电，就上了路了。不久天黑了，天这时又下起了雨，这雨不大，可下在地上啊，立时又结了一层冰。那山路之上简直就像玻璃抹了油，走三步一滑，走两步一滑，跌跌爬爬，行进的速度非常迟缓，大家着急呀。王少南一看，这么个走法也不行啊，从出发到渡口共120里，照这样的走法，走到天亮，连一半的路也走不完呢。他想了想，便赶到尖兵班。尖兵班的班长，这小伙子叫胡科忠，哎，有两下子，还有个绰号叫胡矬子。因为什么？他个儿小。王少南就问他，哎，我说矬子，我们这样走可不行啊，咱们上公路怎么样？胡矬子想了想，我看也好，现在天黑又下雨，公路上不会有敌人的。是这么个理儿。当下这120人的侦察队就上了公路，果然行军速度加快啊，大家谁也不说话，就听见嚓嚓嚓嚓嚓嚓脚步声。天亮之前，侦察队赶到了离牙齿河5里远的一个小村子，有个老头，这老头是个农民，起得早啊，就发现了侦察队了。一看他们穿着农民的衣服，以为这土匪来了，吓得浑身哒哒哒哒打哆嗦。王少南赶紧赶上前去，老大爷别怕，我们是红军呐。由于中央红军曾经从此经过过，老百姓对红军的印象都不错。如今老汉听说眼前来的这伙人是红军，这才放了心呐。王少南递过一支烟，彼此点着之后，他把敌人的情况详细地进行了了解。老汉就告诉他说，在河的这边有前军的一个连守卫着，河的那边有前军的两个连，一共是一个营的敌人在那守着。情况了解完了之后，王少南对胡科忠说，科忠啊，你带尖兵班把敌人的岗哨给我收拾了。胡矬子点头，当下他挑了贵州籍的士兵王小狗，命他在前面走，他带着一个班随后接应。王小狗人呢个儿也不高，但是非常机灵，还会2下5步抄。当他快接近阵地的时候，只听丛林中有人大喊一声，站住，口令。王小狗也是久经大敌，一不慌二不忙，就答道，给区公所送信的，你还拦着吗？问话的正是敌人的哨兵，这个家伙警惕性还挺高，他躲到暗处的大树之后，朝着王小狗看了看，见只是一个人，他才放了心，这才从树后的闪身出来，对王小狗说，妈的，什么急事儿？深更半夜的来送信。王小狗就说，听说红军快要过来了。哨兵一听就骂，他娘的奶奶的，吃粮当兵也不安生，这红军哪儿去不行，非要上这儿来。
说着冲王小狗喊道：过来吧。王小狗大摇大摆地走过来，从怀里取出香烟来，递给这哨兵一根。我说：老总，吸一支吧。这哨兵也是个烟鬼，把烟卷点着了，刚吸了一口，就觉着冰凉蹦硬，一把驳壳枪顶在他的后腰眼上，低声喝道：不准喊，喊老子就打死你。这时王少南率领尖兵班也赶过来了。王少南低声问这个哨兵说：你们有几个人站岗？这哨兵可吓坏了，知道上了当了。呵呵呵，就我自己。王少南又问：你们连部在哪呢？哨兵用手一指：就在我身后的祠堂里。王少南用枪一点，让这敌哨兵在头前带路，告诉他：你要敢跑，你要敢耍坏，我就打死你。哨兵双腿打颤：不不不，不敢不敢，您放心，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当下在敌哨兵的带领下，王少南和侦察员很快扑到了祠堂前。王少南令一部分队员守在门口，他带着其他人呼一声就冲进去了。这功夫敌兵睡得正香啊，那鼾声是此起彼伏。王少南用手电一照，看见那枪啊都在墙角那堆着，先把枪给收了，一转身的功夫没小心把尿壶给踢打了，哗啦一声把熟睡的敌连长给惊醒了。那连长从被窝里头起来，大声就骂：奶奶个熊，轻一点行不？半夜三更的吵得老子睡不着觉。王小狗答道：快起来吧，起来，有任务。狄连长闭着眼睛挺不耐烦的就说：有啥任务？有任务明天再说。这功夫过来两个战士，上前把这狄连长从被窝里就拉出来。狄连长这才清醒啊：你们是什么人？老子们是红军。这时节那些睡着的敌人也被惊醒了，在几十道手电筒的光亮照射下，一个个光着屁股做了俘虏。王少南让他们背着枪，当然枪是空的，没有子弹，一起赶到了鸭池河边。这个鸭池河呀，是乌江上游的一段河流。乌江呢有两支主要的源流，为南源的三岔河与北源的六冲河。这两条大河在迁西县相会，相会之后的河水就叫鸭池河。河水继续东行，等过了乌江过后，鸭池河便成为乌江了。王少南率侦察队押着俘虏赶到了鸭池河边，天呢刚蒙蒙亮，他查看了一下渡口的地势，见此处的河水也就100多米宽，这河水是浊浪滚滚的。对面岸上排列着几十只船，岸边有一间小房，一条公路通向2里以外的一个山头。王少南已经从俘虏的口中知道那间小屋里驻扎着敌人一个班，是专门看船的。山头上驻守着营部和两个连的兵力，并驻有碉堡，居高临下控制着渡口。王少南看罢情况，便把火力布置好，接着叫过来一个俘虏，要他向对岸喊话，让对岸摇过一条船来。俘虏不敢不从命啊，便扯开嗓子朝着对岸喊：哎，张驴子，快过来一条船接我过去，有急事儿。几声喊过之后，就见对岸的小平房里的出了一个人，一边走着一边伸懒腰，揉揉眼睛一看：你不是张驴子吗？是我呀，我大清早上起来你跑这嚎啥丧？我也不愿意，有急事啊。张驴子，沈处长叫我过来送紧急情报，
你小子要误了事儿，我告诉你啊，我把你交给军法处处置。张驴不再说什么了，便解开了一条船的缆绳，跳上船，抄起了船篙，将船一撑，横渡鸭吃河呀。哎呀，连长也好，班长也好，大伙看着非常高兴，事情进展的是极其顺利。哎，哪知道意想不到的事儿发生了，这条船眼看就要靠岸了，眼瞅着大功就要告成，突然从岸边的树林里头啊，噌窜出一个人来。这个人一身便装，比兔子还快，三蹦两步奔一下蹦到小船上去了，然后夺过船篙来一转个，这船又开回去了。哎，大伙是措手不及，心想这怎么回事，这人谁呀？书中代言，这个人是一个伪保长，这家是极其反动啊，红军的所作所为都看在他的眼里，他能不向着国民党吗？他一看这船要开过来把红军渡过去，那不就坏了事了吗？情急之下的三步并两步蹦上小船，也来不及跟撑船的士兵张军解释，船只一掉头往回就跑，一边跑着他就一边喊，来了红军啦，红军来了。他这一喊不要紧，王少南一着急就开了一枪，啪，这一枪把这保长给击毙了。结果这枪声一响，惊动了对岸的敌人，对岸的敌人马上出动，趴到对岸一起开火，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你说被动不被动？王少南可真急了，一回身就问你们谁会覆水？有一半人都会水。连长，我会，我会，我会，赶紧跳到水中，游过对岸，我来掩护。但是分兵两队，那红军真是勇敢，舍死忘生，五六十人冒着枪林弹雨就赴到对岸，跟敌人接了火。这国民党的军队真是熊包，熊的没法再熊了，欺负老百姓可有本事，抢啊夺呀，调戏妇女可能耐了。要说打仗玩命，十个也赶不上一个红军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呢，不是抓来的，就是为了吃口饱饭当兵的，都有私心呢，谁愿意玩命？一看红军冲到近前来了，他们是撒腿便跑。这时候卢东升率领大队人马从后边赶上来，卢东升一看不错，吩咐一声架起浮桥掩护大军过河。红军大队人马这一开过来，敌军才两个连呢，哪敢打呀，一枪不放皆作鸟兽散。所以红军就占领了鸭吃河渡口，大部队也顺利过了鸭吃河，向贵州的西部挺进。由于迁徙的敌人呢，大部分去守护贵阳的，贵州西部的敌人的防御力量很薄弱，红军是轻取迁徙，大病必解三个县。此时蒋介石已经利用阴谋手段把贵州省的军阀头子王家烈给搞下去了，并在贵州全境实行中央化，这也激起了贵州各地大小军阀和不少土匪的反对。而中央红军过境的时候，又留下了一些干部组织游击队，利用前夕小军阀土匪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进行斗争。红二六军团到这里之后，也利用这个便利的条件，在各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抓捕土豪劣绅，很快就打开了局面。有一支反国民党的绿林武装，为首的叫习大明，他听说红军的情况之后非常拥护，也率部前来投降。
所以前期的情况

0: 一派大好啊。咱们单说红五师团第三营第二连连长李宝武带了一个班的战士，奉命在毕节城中抓捕土豪劣绅、罪大恶极者，他们挨家挨户的搜，挨家挨户的拿，逮着一个捆一个，逮着一个捆一个，拴了一长串，结果就来到狮子街一家大宅院的前头，抬头一看，嚯，小小的毕节城还有这么阔气的宅院啊！这家高大的围墙，青石的台阶，大门脸外的还有一对石头狮子，龙爪槐上马石下马石，哎，大门脸还雕刻着刘海戏金蝉，那房舍可以说是磨砖对缝，卧砖到顶啊。两扇铁叶的大黑门，李宝武李连长一看，这地方准是豪绅的住宅呀，甭问，过去他们家也是当官的，对他能客气吗？因此砸开门就闯进去了。刚到院里，就发现院子里台阶下站着个老头，头上戴着瓜皮小帽，留着花白胡子，身上穿着长袍马褂，面庞清瘦，是慈眉善目，看年纪在60岁上下吧。这个老头一点都不惊慌，看见李宝武之后过来一躬扫地，哎呀，小老儿在此恭候红军，可把你们给盼来了。连长李宝武鼻子哼了一声，哼，演什么戏呀，你们这号人还能欢迎我们红军吗？啊，你们是反对红军的，来把他绑起来。老头一笑，我说长官呐，人分36等，木分花里紫檀，十个手指头不一般长啊，你怎么就见得老朽不拥护红军呢？哎呀，你还犟嘴，把他背起来。虽然没把这老头给捆起来，也把他薅出来加入那些土豪劣绅的队伍里了。这老头还讲呢，我这位长官，这位长官，我求你一件事啊，你信我说的也好，不信我说的好，你进我那书房，就那五间房的靠东头，那就是我的书房，那桌上有我亲手写的日记，还有我平时看的书籍，求您费劲您都拿出来。你还看书还写日记？等连长进屋一看，果然不假，一看呢，呀，都是马列主义的书籍，那日记写的满满的，这阵也没工夫细看，一大摞子。这连长叫士兵抱着出来，塞给了这个老头，你自己抱着吧。书中代言，这老头何许人也呀？呵，这老头可不是一般之辈。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或者，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文，红军的连长李宝武进城之后，捉拿那些土豪劣绅。抓了不少啊，哎，抓来抓去，他们抓住个老头，

这老头是与众不同，态度相当坦然，十分的客气，文质彬彬，一点也不心虚。这李宝武啊，感觉他纳闷，特别是这老头还看马列书籍，还写了几本日记，不知道此人是何许人也。书中代言，深山藏虎豹，是田野埋麒麟呐。你别看这是迁徙穷苦的地方，这地方高人也不在少数。单说这个老者姓周，叫周素元，字培之，他是1879年2月2日生于毕节城中，他们家是世代书香，家道殷实，吃喝不愁。他本人也做过前清的秀才，但就在周素元中秀才的那年，腐败的满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谁都知道马关条约是极不平等的条约，就等于卖国投敌啊，时局深深的刺激了他。周素元看到国家将亡，感到匹夫有责，便设法觅取新书新报，由此他的思想就转向了革命啊。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他也积极努力地办报纸，进行革命宣传，后来也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过小官。可随着国民党贪污腐化日益严重，你打我，我打你，耗子动刀，窝里反，是腐败不堪。周素元老人看破了官场上的红尘，老头泄了气了，回到家中是闭门读书。周素元闲居之时，在毕节的一家进步书店购得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籍，回家翻开这么一看，哎呀，是非常高兴，不禁是拍案叫绝呀，好书啊，好书。自此这位老先生对共产党革命开始有了认识。周素元回乡之后购置了田产，靠出租田地为生。虽然如此，由于他为人正直清廉，不与反动政府勾结，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威望。风传红军要来的时候，有的亲戚朋友就劝他，快走吧，红军来了，穷棒子来了，你家有房子有地，家趁人直，要落到他们手里头就得杀头啊，快跑吧。周素元冷笑了一声，我不走，此生由命，富贵在天呐，各位多谢你们相劝。就这样周素元便留下来了，结果被李宝武李连长带到了军团政治部。由于大军刚进城，这事情太多太忙了，政治部的人也没有顾得上同这周素元谈话，就把他给关起来了。第二天红六军团召开了群众大会，把土豪劣绅都押到会场，周素元也被带到了会场。来开会的老百姓一看，这不是周素元老先生吗？他怎么归到这个堆里头了？纷纷出面保他。进步的中学教师和学生也向红军说明了周素元是地方上的为人，说他清廉正直，思想进步，跟其他的土豪劣绅是截然不同。就这个情况反映到萧可耳朵里了，他当时啊就命令政治部派人调查，并亲自翻阅了周素元写的笔记。一看，萧可就对王震和甘四奇说，这个周素元非等闲之士啊，他的思想的确很进步，你看他这日记写的有多好，他跟那些土豪劣绅是截然不同。甘四奇也翻了几篇日记，也有同感。这时军团政治部的人员经过了认真的调查，觉得周素元确实是革命的，这样就把他放回了家，并退还了没收他的资产。周素元走的时候，王震笑着对他说，

我赵老先生，你的笔记和书我们都看了，你是关起门来闹革命啊啊！周树元也笑着回答：“汪将军，百闻不如一见。我周树元看到了，只有红军才是当时最好的军队呀、啊。红二六军占领了迁西，大定毕节三城之后，贺龙又指挥红二军团消灭了尾追的中央军两个团。这样一来，吓得敌人都裹足不前了。”红二六军团虽在迁大毕一带站住了脚，积极地开展各项工作。单说这天，贺龙得到了报告之后，骑着马就进了毕节城中，就来到了周素元老人的家门口。下马之后，蒋马在拴马桩上拴好了，登上高台阶进了大门，有个仆人迎了上来，见了贺龙就问：“先生，您找谁呀？”“啊，周素元周老先生在家吗？”仆人就说：“正在书斋内读书。”“那就烦劳你给我通报一声，你就说贺龙求见。”那仆人答应着走了进去。说话的功夫，周素元小跑着就出来了，见到了贺龙，老远便说：“哎呀呀呀呀呀呀，贺将军到来，老朽不知，有失远迎，当面恕罪呀。”贺龙也乐了：“哈哈哈哈，周老先生，让你受惊了啊！我当年在熊科武部下做混成旅旅长的时候，便听说过老先生的大名啊，今日得见，真乃三生有幸。”当下周素元把贺龙让进客厅，二人分宾主落座。贺龙就说：“周老先生，你的思想很进步，实在是难得呀。”周素元欠身笑了笑：“将军过奖了，想将军为国为民，不贪图荣华富贵，脱下皮鞋穿草鞋，此等高尚品行，素元何能比之啊。”二人谈古论今，越说越投缘，只恨是相见之晚。贺龙就说：“周老先生，我们经过研究之后，打算请你出山为贵州抗日救国军总司令，不知周老先生意下如何呀？”周素元一听，脑袋嗡嗡直响，一个劲儿的摆手：“不，培植才浅学书，恐负众望啊！不行。”贺龙就说：“周老先生德高望重，此重任除您无人可担，望老先生切勿推辞啊！这我也是代表全城父老乡亲的意见。”周树元一看贺龙态度十分恳切，想了想就说：“好吧，将军如此看重于我，培植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贺龙把大手一拍：“好，咱就这样决定了。”原来啊，红二六军团在建立各级革命政权的同时，也十分注意加强地方武装建设，以当地的绿林武装和一部分游击队为基础，组建了抗日救国军。红二六军团呢，也派了一些干部到贵州抗日救国军中去工作，但是总司令由谁来当呢？最后经过大家一致研究，因此就想到周老先生的身上，这也是大家一致同意的，由他出任贵州救国军总司令。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贺龙把这事办完了。那么红二六军团在毕节、大定、迁西一带一共驻扎了不到20天，扩军数千，人马得到了休整，给养也得到了补充。但是由于敌人再度逼近，1936年2月27日，红二六军团就退出了毕节，随分兵西进。
周树元虽然年近六旬了，依然是弃家随红二六军一起行动，说着容易做起来难呐、啊。周树元家资万贯的，那么好的房子，那么多的地，那么多的财产，全不要了，投身革命嘛。他发现哪一个革命领导人没家，哪一个革命领导人和战士没有三亲六故，但是为了革命他们抛头颅洒热血，那点财产算得了什么呢？因此他弃家随军。后来有人赞叹道，说弃家抛舍入红军，唯有毕节花甲人，就指着周老先生说的。当红军开始西撤之后，突然传来消息，习大明带着一部分人逃跑了。夏曦呀、啊，当时是红六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夏曦一听到这个消息，顿时大怒，心说这个习大明啊，真是不可靠，带了一部分人给我追，追回来，好好跟他算算账。正好周素元老先生在身旁，周素元就劝将军呐、啊，习大明部的枪支弹药都是当地彝族啊几千户农民出资购买的，干什么呢？用来啊抵挡那些土匪和恶霸，保护家园用的。习大明如果把武器全部带走了，这些人的身家性命就失去了保障，所以其中有些人不愿意他走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啊，情有可原，您就不必计较了。夏曦听了周素元的话，气儿消了一些，但是还坚持要去做他的工作，让他一起转移。周素元拦不住啊，就得眼睁睁看着夏曦带着两个警卫战士和一个勤务兵骑马走了。当夏曦同警卫人员走到山口的时候，有一条河拦住了去路，河面不宽，也就七八十米吧，但水流很急。夏曦和勤务兵一看呢，就得过河追赶，所以他们小心翼翼的一同涉水。时值初春呢、啊、河水依然是冰凉刺骨，夏曦吃力的前行。当夏曦等人向河中心登了三十多米的时候，忽然发现河对面山上有两个当地的群众打扮的人向河边走来了。警卫战士就问话，干什么的你们是啊，回答。对方不答，警卫战士看来人可疑，便鸣枪示警，啪啪照天上打了两枪。这来人呢转身往山里就跑，警卫战士二人和勤务兵夏曦见势不妙，赶紧撤身往回走。再说这个夏曦因为连日的劳累啊，身体很疲劳，他身子骨也不是那么硬朗，而且多次闹重病，现在也是大病初愈，叫河水这么一冰，身子骨发虚，因此在河中是摇摇晃晃，不料一阵激流哇下冲过来了，把他给冲倒了。那个勤务兵用手一抓他，两个人紧紧的抓在一起，也被水给冲倒了，霎时间两个人就淹没在激流里，哗，消失的是无影无踪啊！好在那两个警卫战士上了岸了，顾不上冻得发抖，就顺着河水往下去找，在河水拐弯的一个地方发现了两具尸体。等到了近前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这两具尸体，一个是夏曦，一个是他的勤务兵，用手一摸，早都绝气身亡了。两个警卫战士急忙往回跑报告，萧克、王震听说夏曦牺牲了，呀，都很悲痛啊，赶紧派人把尸体抬回。红六军团的干部

0: 战士听说夏曦死了都很痛心呐、啊，有许多人还失声痛哭。为啥呀？因为夏曦在红六军团工作期间虽然不长，大家都感到这个人呢平易近人，态度和蔼，干起工作来没白没黑，很认真很卖力，而且很有水平。但是红二军团的干部战士听了反应是相当冷漠呀，特别是经过肃反那些人都有一种解恨的感觉，心说话才死了早该死，这就是报应，死得晚了。这些人都恨夏曦呀，真可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若夏曦早日死，一生真得有谁知啊。夏曦既为革命而死，贺龙忙派人找了一副土豪的棺材，把其埋了，埋到张家湾附近一座小石桥的山坡向阳之处。萧科、王震等红六军团的领导人主持了夏曦的追悼会，萧科还亲手为其栽了两棵松树。说到这咱还得说几句，其实对于夏曦咱们也不能单从肃反的角度出发说他是个绝对的恶人。这个夏曦啊实际上是两头好中间错，最开始他搞工人运动和后来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的时候还是为革命做过贡献的，可惜是在中间时期受共产国际和王明的左倾中央影响太深，疑心病发作，再加上江气也的破坏，开始大肆肃反，给洪湖地区的革命活动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关于其的名，他回去后也是坚持斗争，最后不幸被叛徒出卖，英勇就义。这些事咱不必细说了。现在啊，参加追堵红二六军团的部队有湘军、滇军、中央军、川军，总指挥是蒋介石手下的干将，叫顾祝同，不是陈诚了。可是这四支军队各有各的心思，顾祝同再有能耐也无法全盘控制啊。这滇军和川军都要防止红军进入自己的地盘，湘军呢由于红军已经远离了湖南，也就不太愿意为蒋介石卖命了，大多数的时候是跟在后边摇旗呐喊。只有中央军的三支部队，像万耀煌、郝梦龄、樊松甫，紧紧地咬住红军的屁股追赶。这天红军撤到贵州西北部的野马山，在此地红军料作休整，并召开了紧急的军事会议，研究形势，确定红军的行动方向。会议开始之后，由军团参谋长李达讲了敌情。这李达呀指着地图就说，众位请看，在我们前头东有孙渡的滇军堵截，北面是川军，后面是樊松甫、万耀煌两路，南面为郝梦龄、李觉两路，敌军包围圈已经形成，我们如何行动当速断速决，不可迟疑。李达说完了，贺龙手握着烟斗廖家思索之后就说，郝梦龄、樊松甫、万耀煌都是蒋的嫡系，这仨家伙手下的军队是器械精良，我们应当避免与其交战。可是四川和云南的军阀都以逸待劳，我们应当避开，唯独李觉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王八蛋从湘西跟我们到这已经被我们打怕了，而且很疲劳，我们将加速西行， 赶到李傕之前，再向南折，而后进入滇东。大家看看怎么样？好，不错，不错。贺龙的意见得了与会者大多数的肯定。会议决定，按照贺龙提出的行动方针，部队沿着乌蒙山东路南下，进入安顺地区的南北盘江之间，腻在云川桂边进行战斗，求得在这一地区内创造根据地。会上，周素元老人家对贺龙说：“哎呀，贺将军呐、啊，我与滇军将领孙渡很有交情，我给他写封信，臣之以利弊，孙渡也许会退让。”贺龙和萧克二将自然是同意啊。当下，周素元提笔给孙渡写了封信，这封信的内容啊，咱不详细说了。大致就劝孙渡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要跟红军为仇作对，不要正面阻击，要自保为上，等等等等等。派人把信送走了，但周素元老人呢、啊、还不太放心，就对贺龙说：“哎，不知道孙渡看了此信作何打算呢？”贺龙笑了一下：“那就看他孙渡长没长脑袋瓜了。”再说孙渡这个，孙渡乃是滇军军阀龙云手下的一员干将。这次龙云给他的命令是阻止红军进入云南，所以他呀也不太想主动出击。这时候周老先生的信到了，他看完之后在地上走了那么几圈，心里就犯了寻思了。哎呀，周老的信字字扎心，句句在理呀、啊！与红军作战，自己不会有什么便宜可占的，可也不能让红军入滇呢。红军入了滇，蒋介石的中央军也势必跟入啊，那时候云南就会大乱了、啊。所以孙渡就给手下下了一道命令：守住本地盘，不准出击。只要能把红军挡住，不让他进云南即可。就这样，周树元只用了一封信就写退了一个可能带来危险的敌人，作用可谓大意啊。贺龙一看心中高兴，指挥大军是继续前进。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 人间传说是尽在

0: 中书院。
1: 书接上文，周素元周老先生还真有用。这老头啊，给滇军的大将叫孙度写了封信。为啥给他写信呢？两个人过去认识，交情还不错，所以写信给他破解了城破厉害，说红军是仁义之师，你不应该主动出击呀。后来孙度还真就采纳老头的意见了，是按兵不动。这个孙度何许人也？他是滇军军阀龙云手下的一员干将。龙云呢，被蒋介石委任为云南省主席。别看跟蒋介石表面是一家子，其实啊，同床异梦啊。龙云在云南经营了数十年，这就是他的地盘。您还记得古书的吴三桂吗？他跟那吴三桂大同小异啊，他把云南就划归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就是他的本钱，不允许蒋介石和其他军队踏足，如果谁要跨进了云南，就碰了他的心肝。所以呢，他派孙度率领重兵在边界上驻防，但是也指示了，告诉孙度知行守不准出兵，只要红军不进云南就行，你就算立了大功一件。孙度也是领兵多年，颇有经验和见地，再加上老头周素元的一封信，所以他真就按兵不动了。红军呢，解除了疑虑，对面没有人阻截，红军得少伤亡多是人呢，因此贺龙是非常非常高兴。再说川军那方面呢，跟滇军也差不多少，不进我的四川就行，也按兵不动。这样川军和滇军全都不用兵，红军就缺少了对手啊。可是情况也不那么理想，在后边尾随追来的三路大军，特别是李觉、樊松甫、万耀煌，非常的猖獗，跟着红军的后部就相差数里之遥，你稍微休息一点，他在后头就能追上。这个战事是随时都可能爆发。根据这个严重的情况，二六军团领导人开了个会，按照贺龙的意思，大军一掉头便进入了长征中最艰险曲折的乌蒙山回旋战，奔了乌蒙山了。总指挥顾祝同一听说红军进入了乌蒙山，往四川东北逃去了，就命令中央军的三路也掉头往乌蒙山追赶。其中属这姓樊的樊松甫是最积极的。贺龙一看，娘的，非给你点颜色看看，把卢东升给我叫来。卢东升来了之后，贺龙指示他，你马上带领你的部队调回头去，给樊松甫狠狠的一击，叫他尝尝红军的厉害，他就不这么猖狂了。是。那卢东升那是贺龙的左膀右臂，有实战经验，带着他一个师回去，埋伏在道路两侧。果不其然呢，这姓樊的上了当了，进了口袋了，叫卢东升这顿揍，一顿雷烟火炮，损失了1000来人，吓得他像王八脖子一样缩回去，再也不敢在后头使劲的追了。卢东升是冷笑了两声啊，带着胜利品来禀报贺龙，贺龙大喜，军队是继续转移，转移到哪儿呢？按照他们的计划，要转移到安顺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可安顺不是那么好过的，大路走不了，就得走小路，这小路也不是那么好过的，首先要过一个难关，叫广德关。这里啊，住着一个民团，民团的头子姓龙，

慢说过人呢，但这一关是非过不可。怎么办呢？贺荣叫卢东升、傅全泽一并拿下广德关，给大军开道。卢东升啊，先查看了地势，心说这中国也太大了，什么地貌都有，这广德关这啥地方？那高山一座挨着一座，起码都在2000公尺以上了，高耸入云。再看这个地方，一面是悬崖峭壁，一面是大河，只有一条小道弯弯曲曲的往上走，山头上就是广德关，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怎么办呢？卢东升动脑筋，派下人去找本地的土人。这个土人呢，就是经常定居在这儿的，人家对地势地貌那非常了解。结果找了一个40多岁的汉子，姓孙，这个人呢还挺好。卢东升就问他：“老乡啊，你是本地人吗？”“哎，我是，从我爷爷那辈儿我们就在这儿住。”“对这儿的地理形势你都清楚吗？”“哎，我可不是吹呀，要说一草一木我全认识那叫吹，但是大致我心里都有数。那你告诉我，那山头上那个寨子那是啥地方？”“广德关呐。”“上头有多少人？”“哎呦，那我不太清楚，反正据我所知啊，大伙传说住着将近有1000人，是一个大团，就叫民团呐。那头子姓龙，叫龙寡妇。又别看那是个女的，那家可是个茬子，满脸横肉，杀人如麻呀，那是我们本地的活阎王。”“哦，那我们要到广德关怎么个走法？”“别去呀，那太险要了，一人当关万夫莫开之事啊，太险要。”“哎，这你就不必管了，你就告诉我，从哪条路能摸进寨子前？”“哎呀，反正这条小路不行，你也看见了，是险要之处都有碉堡啊，险要的地方都有栅栏，都有人看守，鸟从眼前过他们都能发现。那要不走这条小道呢，有没有其他的路？”“哎呀，路也不是没有，当初我打柴呀、啊、挖药材的时候走过，不过路太险了。还有一条路，你们要敢去的话我可以带路。”“老乡，我谢谢你。”卢东升啊，给了他10块大洋。这姓孙的说什么也不要，他说了：“红军是我们穷苦老百姓的队伍，我哪能要钱呢？我义务负责。”卢东升说什么也得给他，塞到他怀里的，知道你们山里人穷，作为临时的补助吧。姓孙的人千恩万谢。“你们啥时候去？”“今天晚上我们就行动，麻烦老乡做个向导。”“行，不过您派人可得派硬实的啊。”“那你放心吧。”这卢东升啊，就把特务连的连长苏明杰给找来了。这个苏明杰个儿也不高，他是四川人，你别看个儿不高，攀岩攀壁那是如履平地啊。平时练功的时候，100多尺的大树眨眼间他从地下就能爬上去，别人都管他叫猴子。苏明杰来到卢东升近前：“师长，有什么命令？”“明杰啊，今天交给你一件特殊的任务，瞧见没？这老乡姓孙，是我们新请的向导，由他引路，带着你们要拿下广德关。”“我明白了，你挑选30个人吧，能干的，胆儿大的，勇敢的。”“明白。”这苏明杰下去时间不大，挑选了30个人，一水的都是身体力变、身强力壮的人。卢东升挺满意，每人给他们配备了双枪、双驳壳枪。

枪，一把大砍刀，满腰围的全都是手榴弹。为了攀岩峭壁，所以每个人还带着一盘绳子。这姓孙的老乡一看，你这行了，差不多少，今天晚上咱们就起身啊。饱餐了战饭之后，今天晚上月色无光啊。这姓孙的老乡在头前引路，苏明杰率领着30名勇士偷偷摸摸在后头跟着。说是路啊，啥路没有路啊，那简直立陡立陡的山坡，山上好在都有树木，大家是攀树而行，一个赛着一个的那么快。姓孙的一边引路一边心中暗想，罢了，难怪红军屡战屡胜，这些人真了不起，可以说是武艺超群呢、啊。就凭我从山里长大的，硬是没把他们落下。因此他加快了速度，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难过的地方就攀崖上去，几个人把绳子系起来，底下的人把绳子拴在腰上，上头的人一拽再上去，就接力似的一站一站一站。按钟表来说，半夜12点左右就来到广德关的寨子下了。这姓孙的一看呢，不敢动了，到了，这前头是广德寨啊，这就是关口，他们的人都驻扎在这儿，具体都住着多少人我不清楚了。老乡，谢谢你，你帮了我们大忙了，你赶紧走，以免把你伤着。哎，那我走了。姓孙的向导走了，他们走了，苏明杰一琢磨，怎么能进得了这寨子呢？先抓舌头，了解里边的情况。他们仗着胆子往前又走了几步，发现两个游动哨，这两个游动哨拖着枪来回的溜达，怎么能把他们给抓住呢？这玩意儿可讨厌呢，一旦被他发现，他一放枪，我们的计划全彻底泡汤了。正在这么时候，其中有一个游动哨闹肚子，跟那个游动哨说，我老哥，你稍微精神点啊，我去趟茅房，马上就回来。我说你哪那么多毛病，都几次了，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我有点嘴馋，的确吃的这肚子不太好啊，我马上就回来。说着那位弯着腰走了，哪有厕所，就找个背人的地方就得了。就剩下这一位把大枪背上，靠着树把烟卷拿出来了，火光一闪，点着烟滋溜滋溜在这抽烟。苏明杰一看机会来了，冲后的一招手，正副班长两个年轻的好汉飞身形就跳过去了。还没等那位反应过来，一把钢刀插进他的心脏，这小子出溜一声就死在地上。他刚躺下，那上厕所的一边系裤子一边回来了，快当吧，你往后你别老说我。我说你可够懒的，你躺着干什么呢？让你站岗放哨，倘若被长官发现了，非得抽你的鞭子不可。他一边叨咕一边往前走，到近前一看不对劲儿，说个不对劲儿，晚了。后头有人把他的脖子紧紧地掐住，枪顶在他后脑壳，别动，动点打死你。你们是红军？哎呦我的妈呀！这游动哨心里还想呢，这红军是长了翅膀呢，还是会土遁呢？哎，他们怎么过来的？层层卡的，层层掉爆，居然没有人发现到了寨子近前了。但是时间有限，不容他多想了。苏明杰就问他，我问你，这个寨子里头住着多少人？说实话不说实话，老子给你开瓢，不多，就一个连。还有呢，你们姓龙的那寡妇住在哪儿？

0: 过了这寨子再往山坡上走不到一里地有一座庙，我们的当家的就住在那庙里，他不住在寨子里边。行嘞，那还能留着他，噗一刀把他也捅了。而后他们爬上了寨墙，30条好汉偷偷摸摸跳进了寨子里边，这回可以施展拳脚了，门几乎都没上着栓，一推就开。这一个连的人呢住在两排木屋里头，这是筒子房，里边全是用木头搭的大床，这一个床就躺好几十个，是双层的。这一连人全在这儿，包括连长靠着一头正睡大觉。他们怎么能想到红军居然能上得来呢？单说苏民杰苏连长一伸手把大刀拽出来了，不能动枪就得使刀啊，怕敌人察觉了，30几位勇士全把大刀片拽出来了，这一顿砍呢、啊、这回到菜瓜地里头是削瓜切菜，气就咔嚓，气就咔嚓，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敌人全都做了刀下之鬼，可过了瘾了。包括那个连长怎么死的自己都不知道，他们从里边出来把那武器全归了堆，把枪栓都拿下来，这将来就是成了胜利品了。接茬往上摸，书说简短，用同样的办法摸到庙前，庙前也有两个巡逻的哨兵，也用同样的办法给解决了。他们30人就闯进庙中。这个龙寡妇有大烟瘾，他的觉特别少，今天晚上他没睡，枪在桌子上放着，他坐在太师椅上刚抽足了大烟，正在这喝茶，心里正盘算着。他就纳闷啊，这红军是啥呀，跟我们有啥区别？哦，他们有组织有纪律，他们向着穷棒子，不抢不夺，成为仁义之师，所以受到广大穷棒子的支持。可是那国军数100万呢、啊、怎么就收拾不了他们呢？原来听说在湘西一带，怎么现在贸然之间要奔云南和四川呢？怎么穿到这儿来了？上午他接到通知，最近一个时期时局紧张，让他提高警惕，严格守关。所以他纳闷，正想这些事儿，下一步啊，我得好好检查检查这些堡垒，我得开个会告诉这些带兵官，让他们提高警惕，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我们这个地儿虽然保险，也不能疏忽大意了。他正瞎想呢，听见外头有脚步的声音，他认为勤务兵给他送茶来了，他也没介意，低着脑袋正在琢磨事儿。门开了，进屋的非是旁人，正是特务连的连长苏民杰，拎着大刀就过来了。龙寡妇抬头一瞅，呀，那意思你是什么人？坏了，他伸手刚要取枪啊，歘就一刀啊，让苏民杰这一刀把他两只手给剁下去了，疼得他嗷一声，紧跟着一道闪光，刀奔脖子，噗，这一下把他的人头砍落。这个作恶多端的土豪得了应得的下场啊。苏连长一转身到了院里头，告诉手下的人，见人就给我砍。这回几十把大刀派上用场了，这顿砍啊，国民党的士兵是哭爹叫娘，四散奔逃啊。有那腿快的跑了，开始放枪，啪啪啪，不得了啦，红军上来了，不得了了，红军来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广德寨这一乱不要紧，再说卢东升把大部队全都集中好了，眼盯着 他眼睛就盯着广德关上的动静，而且调来炮队，一听上面有动静了，枪声大作，就知道苏明杰得了手了，吩咐炮兵瞄准了给我开炮，轰，动，同志们冲啊冲啊！在炮火的掩护下，红军跟上山的猛虎相似，就扑上去了，里外夹击呀！你想，龙寡妇死了，当家人没了，人无头不走，鸟无头它不飞呀，整个乱了营了，彼此谁也不管谁了，是四散奔逃啊！红军没用两个小时就彻底地解决了战斗，就占领了广德关。消息传到贺龙那儿，贺龙把桌子一锤，好样的，卢东升你真行，上官。这红军是可搂的惯了，天刚亮就占据了广德关。哎呀，把这个东西一查点呢，这龙寡妇真能攒家底儿，那个军火库里头枪支弹药满满的，再看那粮食，大米白面豆类油类有的是啊，战士们这个高兴啊，又闯进一间房子去，全是城乡的大洋金银财宝，这是龙寡妇多年的积蓄全落到红军之手。等天亮之后，贺龙拔着腰板来到关上，经过查点，贺龙也乐了，他知道咱们困难，特为给咱攒的，咱还得感谢这龙寡妇，哈哈哈哈哈哈。有人就建议军团长啊，这地方不错呀，咱能否在此休整？贺龙一拨了脑袋，说出一番道理。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5: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6: 文博游、古建游火热，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5: 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建设加速推进，打造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0: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6: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7: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十五五是山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攻城攻坚战。
4: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8: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4: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9: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

0: 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1: 生态星则文明星，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2: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3: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5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5: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6: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7: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6: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8: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6: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9: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10: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9: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1: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2: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13: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14: 在整个中国大戏

0: 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那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1: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游客刘女士：
2: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1: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3: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5: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万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班马县，足迹遍及班马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6: 红军进入青海班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7: 红军不怕远追难，万水千山只有险，无敌回。
5: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班马县灯塔乡班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班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
6: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5: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在班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韵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班马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8: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5: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班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龙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9: 我现在有辛苦，还要宣传，不能滥伐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5: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69.58%，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10: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森林富民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1: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13: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 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12: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14: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12: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五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15: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12: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16: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17: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18: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19: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17: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18: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17: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18: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17: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中午12点，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18: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17: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18: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17: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18: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

0: 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0: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0: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3: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4: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5: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0: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1: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0: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 报告说，全球。

0: 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1: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份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3: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啊，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4: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5: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6: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奇、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首都萨那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称挫败沙特多次进攻，也门冲突正在发生怎样变化？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云南威信县，听来自乌蒙山的约定。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请听：先进阿秒激光设施进入冲刺竣工阶段，国之重器如何捕捉微观世界的急速瞬间？
1: 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走进安徽黄山西南村，聚焦绿野仙踪是否为真，免费古村落如何接住流量考验。
0: 先生，今天请听：杨佩娟在大漠里守望星辰大海。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李丹丹，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各地迎来返程高峰。据交通运输部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来查询服务区充电桩的运行状态。国庆假期，全国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号0点到10月7号24点，也就是今天晚上12点，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交通部门提醒，如果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的时候，您仍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全免。之后再驶入高速到达目的地时，即使超过了免费时段，也仅收取后面这一段路的高速费。今天白天，全国大部地区降水较弱，川西高原、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云南德宏局地暴雨，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部、内蒙古东部等地出现6到9级阵风，局地10级。新闻纵横提醒您注意路况和天气变化，祝您返程一路平安。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报道员6号夜间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2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此外，也门胡塞武装6号发表声明说，他们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稍后新闻纵横还将有详细报道。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6号发表声明说，巴军方当天成功试射了国产改进型法塔赫4陆基巡航导弹，这一武器系统配备先进航电设备和尖端导航辅助装置，具备远距离高精度高杀伤力打击目标的能力。此次试射还验证了为提升精度和增强生存力而集成的各子系统额外技术参数。俄罗斯国防部6号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美国商务部6号发布数据显示，受进口显著增加的影响，美国8月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环比增加13.7%，升至1056亿美元。体育方面，2032年布里斯班奥组委日前发布奥运会及残奥会会徽。会徽以澳大利亚本土鸟类为核心主体，融入昆士兰州圣火和当地文化元素，其中彩冠凤头鹦鹉代表奥运会，葵花鹦鹉代表残奥会。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6号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聚焦红海局势。总台报道员6号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2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当天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朗省、焦夫省、萨达省。
3: 也门胡塞武装6号发表声明说，他们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
0: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说，三方谴责持续针对沙特境内城市和民用及经济设施的袭击。委员会决定立即着手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已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能力能够快速部署至沙特境内。
3: 胡塞武装将沙特领空划为行动区域，而麦加防务联盟三方紧急商定快速部署集体防御力量。这些举动释放了哪些信号？将对中东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4: 胡塞呢打击沙特多个纵深目标，还把沙特领空宣布为行动区域，实质上是在法律层面将沙特全境纳入到所谓交战区。这就与此前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红海禁航以及对沙特边境的零星的这种袭击有着本质区别。而沙特紧急推动同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从纸面走向实战部署，也意味着安全格局呢正在重组。我们知道麦加防务协议是规定对任意缔约国的攻击就意味对全体的攻击，那基于此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承诺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这意味着沙特不再单独的面对胡塞武装的远程打击威胁，而是获得了一个跨区域的军事支撑体系。土耳其呢提供防空和无人机技术，巴基斯坦可能会贡献具体的实战技术经验和兵力，那这种组合对胡塞武装及其地区支持者来讲无疑会形成多维度压力。
3: 也门冲突升级对中东局势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来听李子欣进一步分析。
4: 首先就是红海曼德海峡的航运安全面临的风险还在系统性升级，沙特的领空呢被宣布为行动区域，那么叠加沙特阿美的炼油厂遭袭以及穆哈港的争夺，那么国际航空和航运的可靠性以及保险费率都会面临更大考验。第二呢就是抵抗之湖正遭遇正面挤压，胡塞武装是抵抗之湖当中为数不多仍保有相当实力的军事力量，那麦加防务协议将集体防御从理论落到现实，肯定会对抵抗之湖的区域投射能力来形成压制。第三呢就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深度介入，客观上也把沙特与胡塞的冲突从阿拉伯内部事务提升到了伊斯兰世界的安全博弈。那么我们知道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都是地区强国，那么将各自军事力量直接部署到沙特境内将显著改变海湾地区的力量对比，但是考虑到麦加防务协议的防御性质，目前来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大概率只会与沙特就沙特境内的防务来进行合作，而不太会直接参与到对也门境内的进攻性行动。当然呢，随着局势的变化可能也会有新的发展，而这也是未来值得关注的焦点问题。
2: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5: 众叶相融，见万象新生。
2: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2: 中国期货业协会，
5: 中国工商银行，
2: 极狐汽车，
5: 北京好视力科技，
2: 广西金嗓子集团，
5: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2: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5: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

0: 七号，红军来了，这是因为下大雪，红军把唯一的一床棉被啊送给了他。
1: 赤水河上游，乌蒙山腹地，熊林口中这位大伯91岁老人熊正林的家就在这里。车辆经盘山公路缓行，直达云南威信县旧城镇天蓬村。91年前，一支衣衫褴褛却目光如炬的红军队伍也来到了这里。
2: 拜拜，是不是听不到哈？
1: 熊正林老人听力衰退，说话也含混不清，沟通交流大多依靠侄女熊玲俯身耳畔一字一句转述问询。
2: 咋了？咱今天晚上的就是弄大床。
1: 当话题落到那床棉被时，老人原本低沉微弱的声音陡然抬升，记忆穿过90多年的岁月一下子清晰起来。
2: 他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了，说话很费力，他只能简单表达说，当时他们家住在山那边，红军来的时候他妈妈当时在生他，红军来的时候看到他们家没有盖的被子，就送给了他们一床棉被。他说他一直盖着这床被子，盖到后来不能盖了，当时他不会叠，他就把它裹起来，裹成一大团。
1: 1935年2月，正值年关，大雪纷飞，中央红军大队人马进驻扎西，也就是如今威信所在地。2月5号，连绵数日的寒风冻雨停了下来，天空中露出了久违的红日。这一天恰逢立春，两天后熊正林出生，一床棉被让他的生命得以存续，而红军的到来预示着中国革命即将冲破寒冬，迎来春天。
3: 长征地理名片。
4: 威信地处云南东北边陲，属云贵川三省结合处，雄鸡高明，三省天白。这一带地处乌蒙山北沿余脉，山势挺拔陡峻。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开始向川北进军，渡过赤水河，准备北渡长江。国民党军队企图堵击红军于长江南岸，红军于是改向扎西（今威信）地区集结，于困局中寻求新的机会。1935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来到威信集结，驻扎11天。期间在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庄子上、扎西镇江西会馆连续召开会议，统称扎西会议。扎西会议解决了长征红军党委分工、部队整编等重大问题，成为迈步从头越的起点。此后回兵黔北，二渡赤水，再夺遵义，凭借灵活机动的战术，红军迅捷地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
5: 共产党虽然身处逆境，但是呢，他们仍把长征朝着胜利的方向推向前进，挽救。
1: 熊玲如今是云南扎西干部学院的一名老师，还时常担任起讲解员。课堂上、展馆内，把自己还是孩童时听到的红色故事，成年后沉淀下的感悟，一遍又一遍讲给更多人听。
5: 爱工农革命才能救中国，红军是工农自己的武装，这些标语呢，简单明了地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和主张。这是
1: 中央红军在威信期间通过书写宣传标语、召开群众大会、开仓救济穷人等方式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动员广大青年报名参加红军。

0: 红军战士在威信严格执行所到之处不得扰民的纪律，停留仅仅11天，深得民心。红军出发离开时，3000多名扎西子弟跟随红军一起走上了长征路，其中就有18岁的刘光荣和哥哥刘光莹。刘光荣的儿子、威信扎西镇石坎社区原党总支副书记刘明强说，红军战士的作风感染着父亲，跟随红军去长征，父亲从来没有犹豫过。
1: 红军来了以后，不进老百姓屋头，
2: 不进老百姓
1: 啊，来了不进屋头，就在这门前把子的啊，就睡了。

0: 门前睡了。
1: 就门前睡了，不经济部的嘛，就睡了，嗯、都在这外面。
0: 这是您父亲亲眼见的。
1: 就上面看到了嘛。
0: 嗯。
1: 就问说你是啥子部队？是为老百姓打江山的。我们是穷人的部队。
0: 是穷人的部队。老百姓打江山。
1: 为老百姓打江山，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2: 行军路上坡陡崖立，沟壑纵横，踩滑坠崖便尸骨难收。不怕打，不怕走，不怕饿，不怕累，是父亲刘光荣长征路上学到的战斗精神。
1: 要背东西吃噻，走草地头稍微一不注意就落下去了。
0: 就一个没得吃，在一个路比较险。
1: 俺没事，你牵着我，我牵着你了。你一旦一不牵了嘛哈。你落下去就没事的，
0: 就是要牵着走，不牵着就落下去。
1: 你牵着嘛，你牵着我牵着，你落下去吗？白天一晚呢，没休息的嘞。
0: 白天一晚没有休息。
1: 没得休息，有打仗就要打仗。
2: 父亲刘光荣跟随红军一路行进，渡赤水，攻遵义，爬雪山，过草地。后来所在部队被打散，与主力部队失联，父亲只得回家。而父亲的哥哥刘光银至今不知埋骨于何处。担任村干部期间，刘明强带领大家抓产业促增收。他说，父亲90多岁时仍叮嘱自己要把石坎恢复起来。乌蒙山区山路陡峭，刘明强带领大家修通农村硬化路、连户路。行走过绝壁千仞的长征路，想必父亲更想看到乌蒙山区百姓少一些行路的艰辛。
1: 公路修了三条。
0: 公路修了三条
1: 啊。我们这边缘山区，
0: 边缘山区，
1: 边缘山区。如果公路你不修不通，你啥子都不发。要得封掉先修路，把公路修通了，就是老百姓买的一方便。这个
0: 老百姓更便利了。
2: 当年红军来扎西时，乌蒙山区群山阻隔，仅有狭窄泥泞的马帮小路。两河沿是当年中央红军进出扎西的咽喉险隘，峡谷两边悬崖高耸入云。如今来刘明强家所在的石坎社区，蜿蜒公路穿过改扩建的两河沿隧道，畅通无阻。现在城贵高铁、宜毕高速、蓄毕铁路相继通车，国省干线公路、高速公路、农村公路相互交织，平坦的水泥路延伸进微信每一个村寨，构建起内外连通的立体交通网络。革命老区彻底打破千百年来的地理桎梏，一代代年轻的建设者还在继续开辟四通八达的新途。在威信道宜良高速公路建设现场，大型机械正在施工。这里属山岭重丘区，山高谷深。1996年出生的敏锐是威宜高速二标三工区安全部长。2021年西安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他回到自己的家乡。
3: 你好，外卖。
4: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5: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6: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5: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6: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5: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4: 妈，帮我拿瓶饮料。
5: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6: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5: 儿子，儿子，儿子，
7: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8: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9: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8: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

0: 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7: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8: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0: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0: 不忘初心为本，
9: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1: 弯路是什么呀？
1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1: 那读书还能干嘛？
1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1: 我懂了，妈妈。

0: 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知
3: 道，
2: 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8: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9: 来，坐我后面。
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9: 嗨，你们好。
1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8: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3: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4: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3: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乐界，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5: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4: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3: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5: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4: 啊。
16: 电费翻倍的交，
17: 每年的
18: 家
17: 电费
18: 用完就
17: 明明家里没有人，
1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0: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21: 消的，
20: 家用耗费消耗的大量。
19: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22: 庭
19: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4: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25: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26: 古堡一战，明军主力部队全军覆没，连皇帝也成了俘虏。风平浪静的大明王朝一下子陷入了前途未卜的境地。在人心不稳的情况下，于谦挺身而出，在两次关键的朝廷会议上力挽狂澜，坚定了大家抗击瓦剌的决心。但此时的北京城防守空虚，缺兵少将，临危受命的于谦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他能否撑得起大明王朝摇摇欲坠的天空呢？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立波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旧时宰相于谦之直面危局。
27: 于谦可以说他天生就是个力挽狂澜的人，要不然他7岁的时候那个得道高僧蓝谷村也不会预言他是将来的旧时宰相，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啊，朝廷上下、京城军民，从这个代理皇帝朱祁钰起，啊， 到吏部尚书王直，到朝廷百官，到满城的军民百姓，大家都认为于谦就是那个可以力挽狂澜的人啊。当然了，这一方面是被于谦所表现出的这个胆识和智慧所折服啊，另一方面据说民间也流传一种说法，说于谦他命里注定就是要来拯救这个濒危的大明王朝的啊。于是他七岁被预言为救时宰相的这个说法流传的非常广，在民间流传的很广。另外于谦出生的时间也让大家有了想象，于谦出生于这个明洪武31年，也就是公元1398年。这一年呢刚好是朱元璋去世的那一年，所以大家就说了啊，这是朱元璋留给他子孙的一个保护神，知道吧？要不然的话于谦怎么会出生在那一年呢？那我们说这种说法肯定很虚妄，那一年出生的人多了去了，是不是啊？但是大家喜欢这么说这么传，这就说明大家认可他就是大明王朝的保护神，就是这个危局下的擎天柱。于谦呢自己义不容辞，这个皇太后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嘛，让他全权负责北京保卫战事宜，他呢毫不推却，义不容辞，勇挑重担。我们说天生有一种英雄，就于谦这样人，他天生就是英雄，所以他勇挑重担，在这个危局中拯救大明王朝的众人。但是我们说你有勇气有胆识但没条件也不行啊，对不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于谦现在面对的就是一个无米之炊的局面。所以于谦一上任立刻意识到自己现在面临着三大难题，对他而言是三座大山啊，要搬掉这三座大山才有可能进行一场胜利的北京保卫战。第一大难题毫无疑问没兵，对不对？我们说王振这家伙是个暴发户，他劝英宗啊倾国而出去北征瓦剌，他基本上带走了京师附近所有的兵员，包括北方诸省的精兵都给他带走了。所以明史说啊，这个时候啊是京师进甲，经济皆陷落，没剩什么兵了啊。北京城尤其是北京城就算剩点下来那都是老弱残兵啊，后勤人员，对不对？其实明史这个说法那还是客气的，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分析一下就看到，不止北京，包括河北山东的附近的兵员都很紧张。所以明代很多史料都说嘛，说王振带走的是50万大军啊。于谦一任兵部尚书马上在全国调兵最近的地方调兵来保卫北京。他主要调了三类兵啊，从全国调了三类兵到北京。哪三类呢？一个是两京河南备操军，两京南京北京和河南备操军。什么叫备操军呢？用我们现在通俗的话说就是预备役。你说急调预备役说明正规军的伤亡怎么样，那问题大了去了，是不是？第二个急调山东及南京沿海被倭军。我们知道明代一直有倭寇之乱，从明太祖朱元璋的时候就有倭寇之乱，是不是？所以明代有专属的被倭军，有防备倭寇的。但我们知道真正的倭寇之乱大规模爆发的时候是到嘉靖年间，对不对？那时候戚继光于大猷率领的抗倭部队自然不用说，是明军中的精锐中的精锐，精华中的精华，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啊，被倭军在明军系统里头也只是个摆设。第三类急调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啊，就是沿运河沿海路到北京运送粮食的部队，负责漕运的那些部队。

0: 我们按江湖的话来说，那叫曹帮人马，对不对？连曹帮人马都调来了，是不是？你看，于谦就是调的这些兵来保卫北京的，就是靠着这些兵打了一场决胜的北京保卫战。所以历史啊，为什么这么让人感兴趣呢？就是它总是充满了这样的奇迹啊，对不对？所以等这三类兵马，不管他是预备役还是后勤部队，但人多力量大，三类兵马到了北京城，这一下北京集齐了有将近22万的人马。不管他是什么兵，只要他是一个兵，有22万的人马，大家心里就踏实多了，对不对？啊，北京也可以走一走了。当然了，后来还有的人有一种说法，说这个于谦一下把北方诸省的这个兵员都调空了，要是这时候也先挥兵南下绕过北京该怎么办呢？直取中原该怎么办？其实这一点于谦早就想到了，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地势啊，它是西高东低，北高南低，对不对？所以从北边往南边打好打，从南边往北边打那不好打。也就是说，南下总比北伐容易。你要往南边打，第一个绕不过去的地方就是北京。你要北京不打，绕过北京取中原，那除非你不是要取江山啊，你除非你就是抢劫性质的旅游团，对不对？抢一圈回家了，那还差不多，否则不可能，不可能打下这个江山来了。所以于谦破釜沉舟，知道其他地方不用防，防得住北京，自然我大明无忧；防不住北京，那当然都完蛋，是不是？所以全力驻守北京。所以啊，我们岔开来说，当年明成祖迁都北京，那还是极有远见的啊。这个明代号称天子守边啊，对不对？北京就是最前沿啊，尤其面对北方各少数民族的时候，北京就是最前沿，对不对？所以你看，明代不论这个皇帝怎么昏庸，但朝廷上下的抗战意识，那是宋代这样的这个时代是不能比的。
1: 于谦采用种种方法，从各地紧急调兵，一下调来了22万的兵马。但这22万兵马涌进了北京城，紧跟着就带来一个棘手的问题，这是什么问题呢？于谦又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0: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两个字，粮草。那没粮食啊，北京军民本来就多，这一下又来了这么多部队，吃饭怎么办？粮草怎么办？虽然我们说北京作为当时一个大都市啊，囤积了不少粮草，但问题是北京的粮草并不囤积在北京城里头。当时北京的粮草都囤在哪儿呢？囤在通州啊。通州当时据说有很多粮啊，史料里头记载说通州仓里数百万担，可充金军一岁饷。这时候通州粮食是很多，北京城里没多少。但问题那时候北京不像现在啊，五环六环都修到通州去了，是不是？哎，那时候北京离着通州还有好长一段距离呢，是不是？通州那么多粮，你说现在要组织人去搬粮吧，不动员个十几万人你搬不回来，对不对？当然你就算你动员也没人愿意去啊。这时候大家都是惊弓之鸟，瓦剌的骑兵转眼就到了，你去搬粮走半路上碰到瓦剌骑兵怎么办？所以根本没人愿意出城去搬粮。但是就算有人出去愿意搬，也搬不了那么多粮啊，你要组织个十几万人几十万人才搬得了啊，对不对？但有人说你这还不好搬，心能搬多少是搬多少，是不是？我够吃就行了啊。那问题就更大了，为什么呢？你要搬不光通州的粮仓，就带来一个更麻烦的问题。这个瓦剌

0: 瓦剌的大军到来，兵围北京城，你来个坚壁清野，啊，拼死防守，撑他个十天半个月，他没吃的，他自然就退兵了。他要是有吃的，通州有那么多粮，他还在这住下了，他不走了，每天吃的饱饱的、肥肥的，拿着刀剑给这个城头，拿着剑跟你聊天，你，啊，你有日子受了，是不是？所以你不搬那个粮，你不搬掉，你也得把它烧掉。但问题是我这边还缺粮，那边还得烧粮，多膈应的慌，是不是？啊，所以这个粮食反倒是一个大问题。通州的粮怎么办？但是我们说，难题啊，所谓的难题啊，都是相对而言。在聪明人的眼里头啊，难题不难。所谓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嘛，是不是？在于谦这样的人眼里头，啊，这个难题他一定有解决办法，他用了一个妙招解决的，啊，他在下令调各地部队进京的时候，同时下了一道命令，命令所有援京部队必须从通州方向进京，然后所有人到通州粮仓自取粮饷，啊，人家该发你的工资啊，啊，都是以那粮算，你的工资没问题，涨工资啊！现在大家涨工资，随你自己想涨多少工资涨多少工资，你搬粮，啊，除了该你拿的，多的越拿越多越好。说运粮20担纳金仓子，官给缴银2两，你多拿点我还给你路费。那这下大家高兴啊，多拿了工资了，你看还给路费，是不是？结果几十万大军从通州一过，呼啦一下把通州粮仓给搬空了。啊，你看，两难并一难，两招并一招，这一下北京城又有了兵，又有了粮，大家吃了定心丸了，也不人心惶惶了。啊，原来好多老百姓都准备大逃亡了。啊，一看这于谦，于大人就是有办法。大家都坚定了抗战之心。
1: 防守攻击的北京城，在于谦的指挥下，一下子变成了兵多粮多的北京城。满朝文武和军民百姓的心中踏实了许多，但于谦却并不轻松，因为一个比缺兵缺粮更大的难题摆在了他的面前。他要解决这个难题，就要承担巨大的风险。那么，这个难题会是什么？于谦又是怎样解决的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明朝众多的皇帝中，嘉靖皇帝是最独特的一个，他有天上掉馅饼的好运气，更有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权力手段。他一生与大臣斗智斗勇，赢得了尊严，却输掉了民心。也正因为嘉靖皇帝的个性，开创了一个别具特色的嘉靖时代。这里有君与臣的博弈，忠与奸的对峙，更有公道自在人心的明辨是非。江西师范大学、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您讲述发生在600年前那一幕幕大明嘉靖往事。百家讲坛近期播出，敬请收看。
2: 步步高视频学习机
3: 独家收录黄冈中学同步教学视频，
2: 让黄冈中学的老师给你当家教。步步高视频学习机，
4: 向龙人龙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0: 这个难题就是这场北京保卫战，他没有领导。啊，大家听了可能纳闷，怎么没领导呢？不是说于谦领导了北京保卫战，这不是领导吗？他自己不就是领导吗？就算他不是，他背后不是有一个啊代理皇帝朱祁钰吗？那怎么没领导呢？问题就在这儿。于谦他是实际的领导，北京保卫战实际的领导，啊，这是历史认可的，没有话说。但是他缺一个名义上的终极领导。

所以啊，那个终极领导不能是代理皇帝，他非得是皇帝，对不对？我们知道在封建社会，这个有一句话叫什么？学成文武艺，卖给帝王家。大家在那拼死打仗，啊，对吧？拼死工作，都为了什么？不都是为了皇帝老吗？是不是？为了皇帝，那你干什么事儿都没问题。结果现在好吗？自己皇帝在人家手里头，你说野心大军一来，根本不用打，把那个皇帝往城门口一搁，你的二万大军，谁敢举刀射箭呢？你要把皇帝伤个好歹的，你不得灭九族啊你？是不是？你说我现在不认他，我这有代理皇帝，到时候人家把皇帝往你那个城门口一搁，你临时想不认，那有你说的去了，是不是？大家有心理负担，你说他不是皇帝，你说他不是，他就不是了，是不是？所以大家不敢打，到时候这个北京城岂不是不攻自破吗？但是又有人会说了，这还不好办，你把那个往皇帝废了呗，这正好有个代理的皇帝，你也别代理，什么代理不代理了，直接扶正让他做皇帝不就行了吗？这倒确实是个办法，但你要注意，这是我们现代人的思维啊。你在没有那个封建社会的君权思想的那种束缚下的一种思维，万一哪天那个皇帝回来了，你这个代理的就不一定啊怎么样了。另外你说废了那个皇帝，立这个皇帝，你说废就废了，你说立就立了，这个事后有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呢，尤其是谁要挑这个头的人，他要冒着巨大的政治责任和政治风险。皇帝的事儿，人家兄弟俩的事儿，你能说得准吗？当然那个英宗他要是死了，那服一个没问题，问题他没死啊，他没死，套用句广告词来说，一切皆有可能啊，对不对？那这个有可能谁也不敢去冒这个险。但是你要说不废掉他，他还是皇帝的名义，从这个朱祁钰只是代理皇帝，那真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把那个英宗皇帝往城门口一搁，也先什么都不用打，英宗就是最厉害的武器，比那个核武器还厉害的武器，是不是？你就不战自降，没打头，所以真是没办法了。于谦思来想去，权衡利弊，最后只得下定了决心要做这个挑头的人了。所以他联合了一些大臣啊，向皇太后请旨。请什么旨呢？立成王朱祁钰为皇帝，不要代理皇帝了，就立他为正式的皇帝，废掉英宗皇帝位，称太上皇啊。这时候皇太后一个女人家也没办法了，你们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就怎么着，所以就下旨命令让那个成王朱祁钰正式登基做皇帝。好事啊，搁着你肯定愿意，对不对？但是那个成王朱祁钰死活都不肯。哎，这要换了别的时代，说禅位啊，有些皇帝他是让他禅位，他不肯，装模作样，是不是？那是虚伪，那是假客气。但这个朱祁钰是真的不肯。往远的说，那个300多年前，啊，北宋灭亡的教训就在那儿呢。当年宋徽宗金兵大军压境，兵围京城的时候，自己怕得要命，禅位给自己的儿子宋钦宗，自己做太上皇。宋钦宗当时就死活都不肯，为什么呢？他知道他老子拿他当挡箭牌，是不是？啊，所以他死活不肯。结果真的是这样，后来钦宗继位，靖康二年，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徽钦二宗被罗北还。所以那个金庸先生《射雕英雄传》就是为了让大家不忘这段靖康耻，才给两个主人公，一个起名叫郭靖，一个起名叫杨康，对不对？所以你说那个钦宗倒霉了啊，本来该压回去的是徽宗，说不定他压不回去，是不是？但是没办法。

0: 他是钦宗了，他继位了，啊，两个人啊，经过漫长的跋涉，啊，一路上那是俘虏啊，啊，虽然是皇帝，连起码的人权都没有，是不是？最后惨死在千里之外、冰天雪地的北国城啊！出起义心的话，你们现在让我当着皇帝，不是也是拿我当挡箭牌啊？对不对？要是打胜了还好，万一打败了，看这个形势，打胜的希望不大，是？他本来也是个年轻人，也很懦弱的，啊，到时候打败了，那要把我也弄到什么五国城、六国城、七国城去，那我不是倒霉催的吗？所以他坚决不干，啊，往近的说，他就更不干了。为什么呢？才当代理皇帝那天，第一天上班，那满朝文武大臣们，啊，在这个他的面前，当着他这个代理皇帝的面，就不给他面子，活活打死了三个人。我估计当时朱祁钰都吓出神经衰弱来了，是不是？啊，所以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所以现在让他当这个皇帝，死活不干，这一下就闹僵了。啊，大臣们劝来劝去没用，说正当大臣们沉默无计，而这个朱祁钰又死活不肯继位的时候，啊，还是于谦出来了，啊，于谦站出来，站到朱祁钰面前，死死地盯着他，那个气势就把朱祁钰看得够心里发毛，然后一篇侃侃而谈，啊，最重要的话是这个臣等承忧国家，非为私计，愿殿下鸿济艰难，以安忠色，以慰人心。就说现在是国家危难时刻，对不对？每个人都应该负起自己的责任来，尤其是你，你是朱家王朝的子孙啊，你怎么能不担起你自己的责任呢？我们做这些事都不为个人的私利，都是为了国家，啊，都是为了你们朱家王朝。你作为朱家王朝的祖孙，你要逃避责任，怎么行呢？啊，这话潜台词就是，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是不是？我们说过，于谦呢是明代可以说是最杰出的演说家，声音洪亮，气势高亢，啊，再加上浑然正气，一身霸气，是不是？个子又高，啊，他当年在那个两军阵前，居然可以把那个不可一世的汉王朱高煦说的趴在地上直打哆嗦，你说他这个口才多不得了。所以他一番话说下来，嗯，朱祁钰看着于谦不说话了，沉默了半晌，啊，沉默就当承诺，承诺就是答应。朱祁钰一点头，好，就这么办了，啊，是不是？最后，于谦一手把这个朱祁钰扶到了皇帝的位上，史称景泰帝，简称景帝。啊，当我们说，就像于谦他事先考虑的一样，他挑头办了这个事儿，他扶上了景泰帝，也为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的种子。但于谦不在乎，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啊！于谦这个人，他从来不把个人的私利放在行动的标准上，啊，国家百姓才是他考虑的原则所在，对不对？
1: 于谦调兵运粮，孤立皇帝，一举解决了摆在眼前的三大难题。北京城内军民百姓士气大振，就等着和瓦剌决战，而瓦剌的首领也先却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他在土木堡俘虏了明朝的英宗皇帝，捡了一个大便宜后，他就抱着要捡更大便宜的想法，开始率兵深入明朝境内。这一次他会遇到什么呢？
0: 我们倒回头来说，也先捡到了明英宗朱祁镇这个大宝贝之后，开心极了，为了庆祝一下，啊，歇了两天，好好庆祝了一下，啊，但就是因为他歇了这几天，这个局势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歇过几天之后，啊，休养一下生息，打算就带着明英宗到大明的版图去走一遭，啊，去风光的旅游一下了，去开始去攻城拔寨了，啊，以他的想法，你的皇帝在我手上，啊，你还不听我的，我往哪个城池呢，把皇帝往那一搁，你不开门吗？对不对？ 所以他心里很笃定。所以过了几天之后，他就开始首先到两个地方去教程，哪两个地方？边关重镇大同和宣府。因为大同和宣府啊是北京的门户，你要拿不下大同和宣府啊，你不可以放心的去打北京城。所以也先当然先要拿下大同和宣府，但就因为他耽搁了两天，幸福的快乐的休息了两天，于谦已经安排了一个先手。怎么先手呢？人事上的安排啊。于谦先在监狱里头弄了两个犯人出来，谁呢？一个原来的宣府的守将杨洪，还有一个就是原来这个边关的一个也是众将石亨。我们前面提到过，因为石亨在土木堡之战里头中伏惨败，而杨洪救援不力，所以事后都被下到了大狱里头。这时候于谦啊，知道土木堡惨败的责任完全是在王振一个人手上，所以他起杨洪、石亨于赵狱，命侯仍守宣府。亨总经师兵马，就是把这两个人放出来，知道这两个人都是能征善战的惯将，所以让石亨在北京赶快大练兵。有22万的部队来了吗？但都是后勤人嘛，是不是？都是这个运粮军啊，被窝军这样的，所以让石亨赶快在北京练兵，而让杨洪赶快回边关，回宣府啊，去守宣府。然后他又越级提拔了大同的一个，当时只是一个参将，但也很有名啊，于谦有识人之名啊，一个叫郭登的参将，让他驻守大同啊。这样安排好大同和宣府两个众将，于谦就放心多了。等他安排好了，野先啊才来了。野先带着明英宗到了这个宣府，他开始先到宣府去，到宣府底下教程。幸好这时候杨洪已经来了，杨洪受于谦重任啊，重托啊，所以死活不会开城的。但问题是皇帝毕竟在人家手里，你怎么办呢？说杨洪这个人比较贼啊，也先让人喊话，给城头喊话，说你们皇帝在这儿呢，开城吧。结果城头杨洪不上去，让个小兵上去喊话啊。小兵上去了，给底下喊什么呢？说天已暮，门不敢开。就说按明朝的规定啊，这个天晚了就要关城门了，宵禁了，是不是？现在这个时候不能开城门了，你们要对这个规定不满意的。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哇，你可以向我们上级部门反映投诉，怎么样都行，随你便。野先听得鼻子都气歪，还有这么回话的啊？野先火了，亲自压着这个明英宗到城门底下叫杨洪出来搭话啊！我还不相信你见了你们皇上啊，我还到你们上级领导那儿投诉，你们上级领导就在这儿呢，对不对？我还不信你杨洪见了你们皇上你不开门。结果杨洪更绝，那小兵下去了，请示了半天又上来了，小兵又上来了，回答了四个字，更简单，洪已踏往，就说我们杨洪杨将军出差了，不在城里头。说这个杨洪啊，就站在那个城墙根底下啊，站城里头拿着把刀横眉冷对的看着城内诸将，也不说话，那意思说你们谁也别想出去见我们这个倒霉皇上，是不是？那野先气得要死，没用啊，他本打算到这一叫城门就开了，所以他没想到要攻城，所以没办法了，没办法，只好回家了，带着英宗又回去了。那宣府不行，大同可以，应该。所以过了两天之后，他又带着英宗到大同来撞大运。大同守将郭登不像杨洪那么贼，郭登这个人比较直，比较耿直，但耿直也有耿直的好处。哎，这一次也先吸取教训了，也不让人喊话，直接拿了把刀架在英宗的脖子上，你给我喊话， 叫郭登